0: 表示三人实名买票，未检票乘车者已放弃席位使用权，另两人不能占用和处置该席位。
1: 欧盟拟就E1区定居点建设制裁以色列。
0: 国际足联就世界杯决赛冲突重罚阿根廷，阿根廷足协称将上诉。
1: 本次节目监制丁芳、于天银。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3: 上海建行信用卡夏日福利，当季消费达标有机会获345元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微信关注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回复龙卡消费季了解详情及报名。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1: 我是陆平。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十。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本市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2.9度，最低气温27.5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为15，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到后天空气质量优。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上海市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上午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不断激发为国担当、勇为坚冰的使命意识和奋斗意志，朝着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阔步前进，更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主持座谈会，市政协主席胡文荣、市委副书记朱忠明出席。陈吉宁指出，上海是江泽民同志学习、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是江泽民同志倾注大量心血、寄予深厚感情的城市。他带领上海广大干部群众振奋精神、勇于探索，领导制定上海经济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蓄势谋篇，为推进上海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江泽民同志为上海发展做出的精准把脉、提供的科学指引、注入的强大动力，激励全市干部群众鼓足干劲、勇往直前。他为上海发展付出的巨大心血、打下的坚实基础、寄予的殷殷嘱托，上海人民永远铭记、永远难忘。陈吉宁指出，我们纪念江泽民同志，要坚定理想信念，筑牢绝对忠诚，要站稳人民立场，矢志为民造福，要坚持四个放在，胸怀大局大势，增强战略眼光，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高质量细化为施工图，持之以恒转化为实景画，要坚持与时俱进，勇于开拓创新，要强化忧患意识，从严管党治党。市领导赵佳明、陈通、张维、陈金山、李正、华源、陈杰、郑刚苗等出席座谈会。
1: 市委常委会昨天举行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人才工作、巡视整改等事项。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强化跨军地协同，助力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作出应有贡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0: 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以实际行动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新征程上为国担当，勇为坚兵，奋力开创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会议指出，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攻坚突破重点领域堵点，把项整治群众反映突出的顽疾，系统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推动整治常态长效提质增效，推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迈上新台阶。会议指出，要树牢正确政绩观，坚持以用为本服务发展，更加注重为人才提供事业平台，注重人才生态培育、作用发挥和长效赋能，让各类人才成为驱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源头活水。会议听取十二届市委第六轮巡视和我市国家级开发区专项巡视整改情况汇报，并指出，要坚持标本兼治、常态化抓好回头看，在落实巡视整改中补短板、建机制、促提升，推动整治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和发展动能。
1: 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办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昨天下午，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动员部署会举行。市委书记、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陈吉宁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卯足劲头，齐心协力，全情投入，全力以赴，把各项筹办工作做深、做细、做实，高质量、高标准、高水平办好办成一届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世界技能大赛。市委副书记、市长、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龚正主持会议，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通报市赛筹办工作情况。陈吉宁指出，要立足更高站位，深刻认识办好市赛有利于激励青年成长成才，有利于引领技术发展趋势潮流，有利于彰显技能价值，有利于促进国际技能开放交流，有利于加快推动转型升级。陈吉宁指出，要把握创新办赛、绿色办赛、开放办赛、节俭办赛、廉洁办赛要求，当好施工队长，发扬工匠精神，以一丝不苟的态度、严谨细致的作风、精益求精的追求，不折不扣抓落实，有序有力抓推进。陈吉宁强调，要紧紧依靠部市合作机制，全面强化市区协同，更好拧成一股绳，下好一盘棋。龚正在主持会议时指出，要深刻认识办好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大意义，做到思想认识到位，工作措施到位，协同联动到位，以决战决胜姿态，精益求精，做好世赛各项筹办工作。市领导赵佳明、李正、华源、张亚红出席会议。
0: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揭牌成立已满七周年，十五五时期是新片区转段跃升特色城市的关键期。根据最新发布的临港新片区发展“十五五”规划，新片区将加快建设国家高水平开放压力测试的先行示范区，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重要功能区和海内外创新创业人才集聚的临港科创城，目标新增70项全国首创性制度创新案例 ，GDP 年均增长7.5%。昨天举行的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介绍了规划的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2: 临港新片区肩负着为国家市制度测压力、探新路的重要使命。十四五期间，新片区形成全国首创制度创新案例60个，有效发挥了改革试验田的作用。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唐浩介绍，面向十五五，临港将以跨境和离岸为重点，持续深化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3: 我们将围绕数据跨境流动、离岸和跨境金融、高能级航运、保税新业态等领域深化制度创新。到十五末，我们将实现保税维修进出口总额1000亿元、离岸转手买卖交易额500亿美元，率先开展离岸金融的先行先试。 推出数据跨境负面清单加操作指引的迭代扩容，建设全球的航运枢纽，打造国际航运绿色加速中心。
2: 作为全市经济的增长极，芯片区过去五年 GDP 年均增长 18.6%， 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4500亿元。到15五末，芯片区预计形成三个千亿级制造业集群。市经信委二级巡视员李宇红说，将进一步支持芯片区做强前沿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
4: 集成电路领域依托东方新港重点布局和引进 IC 制造、封测以及宽晶带半导体等项目，民用航空领域围绕大飞机批产与系列化研制，完善航空发动机结构大部段和复合材料等细分产业链布局，智能网联汽车领域支持布局汽车电子、动力电池、车规级芯片等高附加值领域，高端装备领域围绕纵燃动力装备、商业卫星、新型储能等新兴赛道加快突破。
2: 金融开放创新也将与产业发展更加紧密的结合。市委金融办副主任陶昌盛介绍，15五期间将支持芯片区加快打造金融先行先试的试验田，
5: 支持临港芯片区在离岸贸易金融服务、自贸离岸债、跨国公司财资中心试点等方面加大探索，深化企业走出去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支持上海国际再保险登记交易中心发展，吸引更多再保险机构和业务集聚，支持飞机、船舶等融资租赁业务发展，加大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
2: 新城发展的落脚点是让人更好的工作、生活和发展。唐浩说，15五期间，芯片区还要持续推进交通、教育、医疗、城市安全等建设，完善青年创新创业和安居保障，吸引更多年轻人到临港安居乐业。
3: 明年七月份呢，我们这个四邑县南汇支线将建成通车，届时我们临港到浦东机场、上海东站以及中心城区会越来越便捷，同时加快华东师范大学的临港校区、同济大学的临港校区建成投用。在医疗上，我们年内浦东医院的临港院区要建成开办，加强妇产科、儿科等紧缺学科。我们希望让年轻人不仅因为事业来到临港，并因为生活而留在临港，爱上临港。
2: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1: 上海楼市沪八条昨天起实施，记者走访多家中介门店发现，新政落地首日，购房咨询量、看房预约量均有攀升。其中，外环外的刚需客群最关心首付减压，市中心小户型房主则紧盯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红利正在精准触达不同需求的购房群体。请听报道。
6: 我们线下的带看量呢是增加了20%，实际发生的刚需的客户咨询量还有反应是非常迅速。
7: 中午12点，链家砖桥总店店长郑景星还在忙碌，连午饭都没顾得上。他说，外环外区域购买首套住房的刚需客户占比高，沪八条继续优化了公积金提取政策，当天下午就有不少人来咨询期房、现房首付门槛究竟降了多少。
6: 实际资金压力减缓的一个部分，咨询一些细节，不仅咨询了，而且线下都过来看房了。
7: 除了让公积金活水加快流向购房端，新政还优化了二套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首付比例，对购买外环外的调整为不低于15%。郑景新说，这些组合拳也带动了部分外环外市民购置二套房的热情。
6: 还有客户他是二套房，本来呢首付都是在20%以上，而且他的契税各方面税费是也是需要自己自有资金支付的，但现在政策出来之后呢，他就咨询他的公积金余额大概里面有一些部分能不能提出来，或者能不能支付这个税费啊，目前的话都是符合的。
7: 不同于外环外刚需客群主导的市场态势，在市中心，新政发布后的咨询主力是有置换需求的房主。此次新政的一大亮点是以旧换新最高可享80000元补贴，其中在规定期间内出售外环内二手房并在外环外买新房可享30000购房补贴。链家龙华盛大花园分行经纪人肖彦斌说，这让不少业主的售房心态更加积极。
8: 我们这边的老房子卖掉，要去有的结婚呐，或者换一个外环外的大房子的， 就这块咨询的会好一些。业主就感觉他蛮好的，就售房的意愿稍微来说也让一点价格嘛，就快点卖掉。
7: 此前申请以旧换新补贴，对老房子的竣工时间、建筑面积和唯一性都有要求。肖艳斌说，新政大幅放宽置换补贴申领门槛，进一步激发了老破小业主改善居住品质的意愿。
8: 现在只要是外环内的房子，二手房卖掉就可以补助了补贴和贷款利息的这个补贴。徐汇龙华这边有30多个平方、40个平方、50多个平方的房子，它同样的价位带大概

0: 并说，随着政策红利向市场端的深入传导，大家对接下来的市场热度更加有信心。
1: 这种利好的政策是真正有实打实的实惠吗？另外本来就是正好这个八月底出台的政策嘛，我们对这个金九银十呢也会增加一些信心这样子。
0: 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2: 上海价格迎来新突破，昨天上海期货交易所子公司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20号交期货顺利完成首次跨境交割业务，首批20号交600吨境外标准仓单由境外交割库泰华塑胶大众有限公司生成，并通过交割卖出，交割金额884万元人民币。完成交割的20号交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完成实货交付，标志着我国期货市场跨境交割机制顺利实现全流程打通。20号交期货跨境交割业务是指通过在境外设立交割库，允许签发以20号交离岸货物为标的的境外标准仓单，并用于实物交割的业务模式。交易在境内达成，实货在境外交付，货物既可继续在境外流转，也可跨境运回国内。
3: 金秋十月，深城舞台又将迎来年度艺术盛会。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将于10月17号到11月15号举办。记者从昨天举行的剧目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艺术节预计呈现各类演出展览活动近400项，总场次近1100场，专业水准和国际影响再创历届新高。其中，异想全球舞台演出板块在沪首演节目比例近90%，上海独家中国唯一一站项目达13台，这些数字是上海演艺市场汇聚全球资源能力的有力印证。请听报道。
4: 站在第25届的节点，艺术节将持续释放世界一流节展品牌效能，以艺术点亮城市的第25小时。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副总裁杨家璐这样解释：
5: 我们希望就是在24个常规的小时之外，能够用艺术加一的这样的一个含金量啊，点亮这座城市的艺术氛围、艺术创意。
4: 10月17日，艺术节开幕当天，同步迎来上海大歌剧院正式启幕，上海演艺集团挂牌成立。开幕式演出，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将集聚指挥家张国勇、于龙、许忠，歌唱家廖昌永、石以杰、阎维文等阵容。闭幕演出则由美国芭蕾舞剧院携阵团制作《天鹅湖》担纲。廖昌永作为本届艺术推荐官，充满期待。
6: 一定是最经典的。其实第一届的时候，我还是年轻小伙子，是被推荐的。应该说，既是见证者，也是同行者。
4: 构筑世界演艺首选地，一批国际重磅首演集中落地上海，既有柏林国家歌剧院《玫瑰骑士》、马林斯基剧院《阿依达》、威尼斯凤凰歌剧院《托斯卡》全新制作的亚洲首演，也有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全集、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两大独家全集的策划。杨家璐说，
5: 艺术节的片单里面啊，有近90%的项目都是第一次在上海演出，这也体现了艺术节在全球的艺术资源的配置能力，是从剧目的含金量上、策划的能力上啊，确实比往年都有所提升的。
4: 艺术节也在锻造本土原创的主场，12台戏曲佳作、8个剧种同台竞演，上海交响乐团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音乐会、上海歌舞团舞剧《天边的红云》等9部上海出品次第亮相。本届艺术推荐官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郑云龙将带着话剧《哈姆雷特》首次参与艺术节，
7: 第一时间把它带到上海国际艺术节。
8: 整个舞美是会呈现出很重的工业风和金属风。
4: 作为人民大众的节日，本届艺术节推出6500张平均半价的优惠票，降低大众观演的门槛。艺术天空惠民活动还把80多场国际精品力作带到城市公共空间，并首创水陆空立体全域演艺体系。作曲家、指挥家谭盾就将带着《女书》在上海展览中心户外广场上演音乐会。这部10多年前由艺术节违约首演的作品，已走过50多个国家。谭盾说，
9: 因为户外的挑战很大，第一个呢它很过瘾，但是同时呢它要求技术非常到位，不光只是一个经典之夜，更是女书回娘家了。
4: 回顾艺术节走过的轨迹，谭盾感慨，

0: 上海这座城市的艺术底色因艺术节而愈发鲜明。
1: 上海没有上海国际艺术节，那就无聊多了。这个上海永远它有自己的味道，是有腔调，它是很国际，它引领潮流。国际艺术节最重要的就是要培育我们的下一代，有想象力的中国下一代。
0: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2: 昨晚上海大歌剧院2000座的红厅开启模拟考，迎来芭蕾舞剧《寻找穆卡姆》的演出。距离10月17号正式启幕还有不到2个月，这座文化新地标将完成10场全覆盖式内部压力测试，红厅、深厅、静厅三大演艺空间逐一接受观众的检验。很多人好奇压力测试到底测什么，记者就此采访了台前幕后多个岗位，请听报道。
3: 它的地板我觉得非常有弹性，跟我们芭蕾舞团的弹性地板脚感很相似，对于我们舞蹈演员的骨骼的保护我觉得很专业。
0: 上海芭蕾舞团主要演员许静坤来到新剧院的第一件事就是感受地板的脚感，这直接关乎足尖动作的技术发挥。化妆间的细节也让他惊喜，每间门口都有电子显示屏标注演员姓名，
3: 每个更衣室都会有独立的密码，对个人的隐私也是一种特别好的一个保护。
0: 这些看似微小的安排让演员在演出前能更专注地进入状态。上巴首席主要演员齐冰雪站上红厅3500平方米的舞台，这里创下了亚洲舞台面积之最，而他最关注的是头顶的高度和眼前的灯光。
4: 双人舞动作，他把我一举起来，我一下腰，我就看到在这灯上面还有好高好高的这个层高，然后呢他还在旋转。我们那一段的场景是胡杨林，然后上面是那个夜空的这种感觉，然后灯光好像就是星星，就一下子会把演员的这个情绪和状态好像调动到了灯光，不会觉得有压迫感，是给舞蹈演员的一种安全感。
0: 如果说演员们考量的是环境和情绪，舞美制作管理部主任黄家杰紧盯的则是舞台深处复杂的机械系统。红厅创下的另一项亚洲之最是亚洲首个6宫格式舞台，传统的剧场舞台多为品字形，也就是主舞台周边是左右侧台和后舞台，而红厅的6宫格形成了6个既可独立使用也可合为一体的舞台区域。
5: 比如说如果在舞台上我们进行一些装台或者说技术合成工作的同时呢，在侧台或者说在后舞台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彩排，这个就是可以做到完全的隔音。
0: 这不仅让一部剧的舞台调度更加从容，未来涉及剧目与剧目之间的衔接，边演边装也将成为现实。
5: 比如说在我们演出的同时，我们在侧台或者说后舞台我们可以进行下一部戏的装台工作，也对之后的舞台创作也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想象的空间。
0: 时间、人力和创意如何在这里被更高效的组合，需要一次次的磨合，而面向观众的全流程服务则是另一个必考项。上周1200座的深厅完成首场内测后，上海大歌剧院礼宾团队负责人沈云飞便跟大家复盘。
6: 红厅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厅，比那个深厅相当于翻一倍，所以说看看找到一个最合理的一个动线给到观众。
0: 根据三大演出空间的楼层布局，礼宾团队设置也做了针对性调整。
6: 红厅的这个层高会比较高，就上面的楼梯的会比较陡，我们首先是考虑到安全问题嘛。像4楼现在增加为8米以晕倒。衣帽间啊，因为可能家具还没到位，但是我们的应急设施设备都有，包括租借一些毛毯、增高垫、轮椅啊都会有。
0: 10场压力测试依托市属本土院团的丰富演出品类对三大演出空间进行适配，比如静厅近13米高的玻璃幕墙可完全开启引入室外的景观，今天就将上演一台精致的海派明月演出。上海大歌剧院总经理张孝丁说，
7: 每一个厅它适合的这个演出形式我们需要通过压力测试一场一场的来试，像深厅包括音乐会版歌剧、话剧、室内乐演出等等，像红厅未来还要接受全景歌剧、音乐会这些形式的一个检验，包括红厅和深厅同时开放的一个状态，这些都是重点。
0: 采访间隙，记者还观察到一些细节。卸货区刚刚粉刷了引导标识，方便工作人员优化路线。观众入场的透明玻璃门上悄然贴上了防撞标识，观众的真实感受都将通过问卷等形式纳入考量。观众吴女士表示，
8: 它 很大气。我本来是那个二楼嘛，我还以为是很偏的位置，后来一看还看得很清楚，它每一层位置它是实际上是交错的。剧院比较大，从地铁过来指示牌能够再多一点。
0: 通过一场场模拟考，发现问题，查漏补缺。两个月后，这座世界级的文化新地标将用每一个精心打磨的细节，真正接得住所有期待。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9: 来关心天气，今明两天，申城维持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今天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降雨集中时段在今天凌晨前后和午后，风力也会趋于增大，气温保持在27到32度。下周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上海的降水减少，天气逐渐转为晴热为主。不过雨水也没有彻底退出，穿插零星短暂的局地阵雨，气温也会逐步回升。下周中期最高气温可接近34度左右。
2: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位于太平洋上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在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预计未来3天可能达到超强台风级，26号前后将进入东海。进入东海后，沙德尔会否登陆我国？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预测，沙德尔进入东海后的路径可能于28号到29号前后登陆我国华东沿海，也可能在我国近海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除了沙德尔之外，北部湾热带低压昨天下午加强为今年第19号台风，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台风蓝色预警。
9: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有18个台风生成，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多，其中有4个登陆我国。有气象专家指出，台风活动频繁和正在发展的超强厄尔尼诺现象有关。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今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近期海温持续快速上升，预计将在今年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大概率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上海市气候中心气候预测科工程师史嘉文表示，
10: 因为台风的话往往是生成于太平洋的一个深处，而厄尔尼诺年的话台风生成的位置往往会更加偏东，这和它的一个暖池的位置调整有关，而更加偏东会导致它的那一个路径变长，因为它在海上停留了非常长的时间，所以它很有可能会发展成强台风或者是超强台风。这样子的话就会导致每次就是像今年的巴威也好，然后白海豚也好，会对我国就是有大量的风雨影响。
2: 一般来说，台风登陆后就失去了海洋的能量供应，会迅速减弱。但今年夏天，有的台风，比如白海豚停止编号后，但其带来的降雨却一直持续不停。一些台风登陆后是越走越远，甚至影响到了华北、东北地区，这都是直接或间接由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胡笑提醒，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往往会延续到第二年，后续需警惕长江流域洪涝以及秋冬季暖冬和极端寒潮天气。
11: 到了明年的夏天啊，厄尔尼诺的影响要比现在可能会更为显著，中东部地区降水可能偏多的概率会更大，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啊，降水偏多更加明显，暴雨洪涝的风险相对较高。
9: 在厄尔尼诺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美沙克对多地造成严重灾害。根据最新通报，截至昨天，美沙克共造成广西南宁和贵港两地的165万多人受灾，159人不幸因灾遇难，10人失联。目前，两地工作重心已转入统筹推进灾后恢复重建阶段。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9: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初中央财政专门安排1000亿元资金，创新设立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目前相关政策已经做了优化完善，并从8月起实施，主要包括3方面新举措。一是拓宽贴息范围，对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在先前固定资产贷款基础上，将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贴息范围。 对个人消费者，则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支持范围，即消费者只要是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财政贴息优惠。二是提高额度上限，将享受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上限提升至5000元，中小微企业及服务业经营主体的贴息贷款规模上限也均有提高。另外，经办机构同步增加至约400家。财政部同时透露，正在继续研究制定新政策新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2: 财政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增幅比上半年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118381亿元，同比增长6.7%；非税收入25315亿元，同比增长1.6%。财政支出方面，今年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2889亿元，同比增长1.3%。
9: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本月电力消费中，第三产业用电量增速为各产业中最快，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表现突出，新动能用电量保持高速增长，新质生产力对用电的支撑作用持续强化。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11家，同比增长4.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同比下降6.2%。从行业看，1到7月，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1094.3亿元，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3199.5亿元，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从来源地看，1到7月，沙特阿拉伯、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同比分别增长343.7%、36.1%、15.8%。
9: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0号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伯尔尼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7月签署，2014年7月生效实施，是我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这次升级谈判完成后，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
2: 昨天，菲律宾3架小型飞机未经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南部战区依法依规跟踪监视，喊话警告。南部战区空军新闻发言人表示，非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
9: 前天，市政协围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开展重点提案督办，赴上海科技大学调研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多学科人工现实实验室，并与提案承办部门座谈交流。市政协主席胡文荣出席并讲话。
2: 昨天，市协召开14届71次主席会议，市政协主席胡文荣主持。会议审议了市政协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促进高端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重点课题调研报告。
9: 昨天，上海政府开放月组织市民代表走进徐汇斜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长宁小兰花市民中心等点位，近距离探访基层医疗卫生、老年友好服务等民生项目，感受上海不断织密的民生保障网，见证家门口公共服务提质升级的实践成果。请听报道。
2: 在斜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二楼家庭医生工作室，签约十多年的居民王阿姨正在问诊。对她来说，家庭医生就意味着安心两个字。
13: 老百姓讲起，到了搿搭去以后，有得啥毛病就勿好了。家庭医生蛮热情的。

0: 得侬电话来联系，阿拉侬精神好哇、啊，有得啥需要哇、啊？蛮贴心，看毛病比较方便。
1: 居民一边问诊，家庭医生的电脑上随即显示出他的健康画像、既往手术、病史、用药记录，一目了然。家庭医生朱兰说，签约居民可以享受号源下沉、延伸处方、慢病长处方等配套服务。
2: 延伸处方有将近500多种的这样的药品。那签约居民，那么在二三级医院开具过这个药物，那么他转回到社区之后，我们家庭医生同样可以给他开这个药物，而且的话只有给免费配送到居民的家里的，支付的比例是按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来支付。
1: 市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处处长张天业介绍，目前全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15分钟慢行可达覆盖率已超过90%，并全面实现上级医院号源优先预约。去年常住居民社区就诊占比达到41.98%，常住居民家庭医生签约率达到49.9%。
3: 15期间呢，其实我们就希望我们上海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能有自己的特色的科室的发展。我们在24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至少要建成一个西医特色的专科诊室和一个中医特色的专病门诊。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特色科室的打造，进一步增强我们社区多元化的这样一个服务能力。
1: 一步到长宁区小兰花市民中心，一股醇厚的咖啡香扑面而来。一群银发老宝贝志愿者正在熟练地制作咖啡。居民华盛说，退休后这里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做志愿服务、交友、学习，生活过得充实丰富。
4: 人家是全科医生，我是全职志愿者，在这里学了好多东西。以前我们不会网上挂号，或者是滴滴打车，或者是豆包，我们现在都学会了。包括咖啡师，我也考学了有过2个证。
1: 长宁区民政局局长崔丽霞介绍，建于2024年的小兰花市民中心是全市首个老年认知障碍友好城区赋能支持中心。小兰花正是国际认知障碍友好社区的共同标识，寓意勿忘我。这座占地面积630平方米的中心，通过10大主题场景，将专业照护服务巧妙嵌入空间细节，为认知障碍老人打造了一处温馨舒适的记忆花园。
5: 我们还有一些非药物干预的这些训练，脑部的注意力的训练，帮助大家减缓整个认知障碍的一个进程。然后同时我们还会有家庭支持，就告诉他家里应该注意哪些，例如老人对镜子比较敏感，那家里的话是不是我们不要有镜子，然后小药盒上做一些提醒，全链条的为我们整个认知障碍老人和家庭提供赋能和支持。
1: 据了解，15期间上海将建设16个区级认知障碍友好社区赋能中心，开展认知障碍风险筛查，到2030年认知功能初筛阳性人群干预指导率达到80%，实现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延缓老年认知障碍的发生，减轻家庭照护负担，让老年群体获得更多的关爱与支持。以上由记者顾春玲报道。
6: 上海之夏掀起夏日消费热潮，在崇明品全球2026上海环球美食会崇明酒单发布活动昨天举行，集中首发8款本土原创酒饮，涵盖白酒、米酒、黄酒、果酒等不同品类。崇明区经济委员会市场运行科科长施玉华表示，除了美酒和美食的搭配，还将联动崇明好物品牌，打造一站式品崇明的消费新选择。
7: 菜单里面就可以买我们的崇明好物，比如说我正好在吃小火锅，不锈钢锅子我也想买，也可以一手带回去，也可以一键直达送到我们家里，全方位的通过1、2、3产业触摸我们的味蕾。
6: 以上由记者盛晨贤报道。
8: 8月21号到23号，2026上海书展旧书新知淘书乐旧书市集在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长风馆前的广场首次开出少儿版旧书市集。主办方挑选了适合孩子们看的绘本童书，提供6000多种古旧书刊、2000多种连环画、1000多种低至3折的特惠图书和近150种港台版及原版图书等。市集还专门为孩子们带来少儿版文创产品，有怀旧铁皮玩具、积木潮玩、盲盒等。
6: 越来越好2026年音航街道音乐会昨天下午举行，音乐会以风雅颂3大篇章为主线，集合舞台展演、文明公约发布、 AI 互动体验、主题打卡、乡村市集等多种形式。活动参与方东方有限北区分公司刘晓迪介绍，此次将新推出的 AI 作曲板块带到街道音乐会现场推广，手把手教老年人体验新功能，希望帮助更多老客户轻松跨过数字鸿沟。
9: 前我们的有线电视只是用来看电视，但我们现在除了看电视还能用电视到玩电视，包括我们融了一些 AI 的软件进到我们的大屏上面，比如说我们可以做旅游攻略，可以有菜谱，做函数题，还有包括查询天气预报，还有就是 AI 切台。我们现在可以通过使用我们的 AI 语音的遥控器直接完成切台的动作。
6: 以上由记者杨黎轩报道。
8: 登陆复兴岛夏日狂欢夜将于今明两天在杨浦区复兴岛岛北公共空间热闹开启。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9点，复兴岛将化身一座免费开放的夏日狂欢岛，其中主舞台落日音乐会是本届活动的重头戏。今天是活动首日，下午4点20分开始，张峰领衔的电音八段锦率先暖场，传统功法混搭电子节拍。5点整，东方风云榜落日音乐会正式开唱，发现新生力陈庭筠第一个登场，随后桃子假象乐队、许阳玉卓、牛奶咖啡、仙语等接连登台，动感101与 Love Radio 主持人小畅、小郭、小楚还将带来歌会互动。到晚上7点20分，主舞台切换露天电影院，放映萌宠主题电影大赏。除了主舞台，现场五大游玩区同步开放。出行方面，市民可乘坐地铁12号线至复兴岛站2号口步行前往，自驾车辆可停在杨浦国际时尚中心停车场，换乘免费接驳车直达。以上由记者杨黎轩报道。
6: 第14届世界合唱比赛日前在瑞典赫尔辛堡落幕，上海小迎星艺术团合唱团在本届赛事中表现亮眼，一举斩获冠军赛2项金奖 ，C1 童声组金奖与 C18无伴奏民谣组金奖。世界合唱比赛是全球合唱领域规格最高、专业性最强的赛事之一，被誉为全球合唱界的奥林匹克。本届比赛吸引了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60多支合唱团队同台竞技。
10: 大城无小事，
11: 民生一网通，
10: 听众热线，
11: 关注你的关注。
8: 家住徐汇区明世苑的多名业主向本台反映，小区内建有2片网球场，由开发商运营的小区会所负责。2年前，业主预定场地被告知，必须先办7200元的年卡，且预定费另外计算。业主们对此意见很大，查阅房产资料后还发现，网球场建于小区公用面积，归属权也存疑。本台民生一网通节目昨天予以关注，请听报道。
12: 业主洪先生介绍，他的孙子2006年起就在小区网球场打球，当时收费标准为白天每小时60元，晚上每小时100元。但2年前，会所告知业主打球必须先办会员卡。
13: 我们原来小区的所有业主都认为小区的网球场是属于开发商的，所以我们每次打球都向开发商支付了打球的费用。我们去查了很多的资料，从他的土地当时的批租，我们小区一共土地的批租是14768平方米，全部是属于小区共同使用。
12: 洪先生说，业主们还专程去徐汇区规资局核实情况。
13: 他们去查了从规划审批开始的所有的资料，告诉我们你们小区的网球场应该归全体业主所有。那么事后呢，我们又向居委会街道汇报，他也明确告诉我，他也去问了规资局，跟回答我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我们业主的诉求是这样，网球场应该由物业管理公司进行管理，所收的费用应该归全体业主的公共收益，而不是开发商的资产。
12: 记者现场看到，该小区为商住混合小区，共3栋楼，其中地亭阁和地翼阁为住宅楼，已出售，地景阁为酒店式公寓，产权归开发商上海新中汇房地产有限公司，小区会所就设在地景阁内。不过2片网球场则位于小区公共区域，铁丝网围挡，占地超1000平方米，位置醒目。现场工作人员拒绝接受采访，称只能由开发商回应。记者致电上海新中汇房地产有限公司，对方发来一份书面回复，地景阁的房地产权信息土地状况显示，共用面积14746平方米，首先由开发商自持产证， 其次，14746平方米实际为小区红线内的宗地面积，与网球场等地上建筑产权并无直接关联。洪先生等业主将网球场建于红线土地面积上，与网球场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直接划等号，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从出资的角度来说，网球场的地上部分建设以及土地出让的成本均由开发商承担，没有分摊至房价中，因此根据谁出资谁享有原则，网球场产权归属开发商。对此，物业管理法律专家黄友健表示，开发商的这一说法在法律层面并不成立。
14: 按照民法典规定啊，建筑区划内占有业主共用场地、公用部位、公共设施的，全部属于全体业主所有。他作为开发商也是业主嘛，具有什么使用权？如果他认为，哎，这个网球场是我的，那么按照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啊，构成独立、使用上独立，在国家登记上他有记载。第四个呢，是规划明确，是当时规划的时候呢，一起规划属于他的。
12: 他表示，开发商在出售房屋之后，无权单独处置已纳入公摊的配套设施。
14: 网球场呢，属于啊场地，不是房屋，不属于专用部分的，全部属于全体业主的。那么为什么民事院这么困难呢？关键的问题是他们大业主就是开发商啊，他的占有面积、建筑面积要大于小业主的面积，业委会根本没有起诉确认说这是我的。
12: 目前开发商提出调解方案，小业主可以不购买会员卡使用网球场，只是时租费用要略高于会员卡用户，白天每小时70元，晚上120元。洪先生表示无法接受。
13: 首先我们要确定网球场到底是归属谁的，那么如果网球场是归属全体业主的，那么这个如果收费的问题由全体业主大会开会投票来决定的，而不是其中一个业主他可以决定网球场的收费标准。
12: 徐家汇街道工作人员陈奎友表示，将继续组织各方协调，包括一起到规资部门及房产管理部门核定。
15: 整理好以后我们继续打平台，能够从调解上能够化解，如果打解不成的话，我们还是走法律路径，通过法律诉讼。
12: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6: 西南铁路微博昨天发布关于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网络信息情况说明，经核查，视频中的列车为8月16号上海至成都西的 K1156 次，由成都局集团公司成都客运段担当。当天3名旅客实名制购买6号车厢、005号、006号、007号3个硬座席位车票，乘车区间为上海站至南充站，其中2名旅客检票乘车，并按席位号就座，将零食放置到1名未检票乘车旅客车票所对应的006号空闲的席位。途中，该车厢1名持无座席号车票旅客希望在006号空闲席位就座，并请求列车员协调。列车员在核实购票和席位情况后，建议旅客双方自行协商解决，后双方协商无果，其他旅客将这一过程进行视频记录并发至网上。根据民法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若旅客购票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使期间的席位使用权利，且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第三方也不能占用或处置该席位，有特殊需求的可以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此次事件中，对应006号席位的旅客未检票乘车，已放弃其本次列车正在运行区段席位使用权，另2名旅客也不能占用和处置该席位，列车工作人员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协调处置。铁路部门对因旅客服务工作不到位给旅客带来的不佳旅行体验深表歉意，下一步将持续强化员工培训，不断完善客运规章制度，优化客运服务产品体系，更好地满足广大旅客出行需求。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8: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就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访华答记者问表示，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6: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昨天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外交部当天对此强烈谴责，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
8: 据以色列媒体当地时间20号报道，由于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 E1 区定居点建设计划，欧盟准备就此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昨天发表声明，呼吁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并取消 E1 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计划，指出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阿巴斯指出，该计划公然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尤其是安理会第2334号决议，是以色列持续推进定居点扩建、实施吞并政策、制造继承事实的危险步骤。
6: 体育方面消息，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昨天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针对世界杯决赛中阿根廷队与西班牙队发生的冲突，阿根廷队球员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罚款9万美元，莫利纳被禁赛7场，罚款9万美元，阿尔马达被禁赛1场，罚款3万美元，阿根廷队教练组成员阿亚拉被禁赛3场，罚款3万美元。此外，西班牙队的球员加维因同一事件被禁赛1场，罚款3万美元。阿根廷足协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已经收到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阿根廷国家队及相关人员在世界杯期间违规行为的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11: 会听天下，
8: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连日来，12345被滥用持续占据社交媒体热搜榜，有市民拨打热线投诉月光过亮影响睡觉，还有人希望政府联系明星给自己庆祝生日。对此，文汇报撰文指出，对12345被滥用的治理要分3步走。第一步就是要做好公示说明，把什么该打什么不该打讲在前面，要比事后解释更有效率。治理的第二步在于改革考核机制，为基层客服人员松绑，只有让基层人员摆脱无效诉求的牵制、无理考核的负担，才能集中精力把急事办好。治理的第三步在于诉求分流、处置下沉，将邻里纠纷、心理疏导等非政府职责的矛盾引导至社区协商等自治渠道。
6: 据大碗新闻报道，今年6月，山东滨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创新开展沉浸式体验活动。该局选派10名青年业务骨干，深入几大配送平台，以普通骑手身份开展全流程配送工作。14天累计完成配送订单1148单，在送单过程中累计梳理汇总各类问题145条。新京报载文指出，体验只是手段，实现更精准高效的治理才是目的。除了沉浸式体验，山东省市场监管局还与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建立了月度会商机制。此外，全面推广食安哨兵建设，这些做法背后其实有一条共同的主线，即多措并举打通平台商家与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有效压缩不对称空间，从而提升问题发现效率和治理精准度。
8: 本月四号，一女游客在青岛海之恋公园拍照，婉拒陌生男子搭讪后，遭对方持续辱骂围堵近六分钟，视频被网络传播后引发热议。前天，青岛崂山公安发布官方通报，该事件已经立案全面调查，违法行为人已到案。

0: 本台评论专栏《话说》的观点指出，男子的行为涉嫌公然侮辱他人和寻衅滋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属于需要长期侦查的疑案。但既然不复杂，为何用了16天？如果法治的响应速度跟不上公众的常识判断，小案拖成热议，消耗的不只是一个案件的公正，更是公众对法治效率的信任。以上是慧听天下。节目最后再为您回报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东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级，阵风6到7级。今天夜里转东南风5级，阵风6到7级，沿江沿海地区6级，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今天相对湿度60%到95%。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到后天空气质量均为优。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本次节目编辑李璐，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这个世界不仅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2: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1: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
3: 这么一休，
1: 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4: 这里原来铺的雨，
1: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5: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1: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6: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1: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7: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3: 来自五湖四海，
0: 畅听八方好戏，
4: 戏曲茶馆。
5: 各位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戏曲茶馆》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张亮。我呢今朝啊，和大家来了《戏曲茶馆》当中一道来欣赏的是上海评弹团建议团70周年的专场庆祝演出。上海评弹团从定造的18年开始组建的公有制的文艺演出团体。让歌曲跑江湖、跑码头的涉事先生们才成为了国家的文艺工作者。从定造成立伊始，到维护工地一定要把维护修好，直到今朝70年风风雨雨，伊拉还是历经了时代的变迁，我们城市生活的发展，几代人用伊拉辛勤的创作特子演出，来了付出伊拉的青春岁月，构建了上海评弹团这个一块金字招牌，是相当充满荣誉感的。好，来了70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上海评弹团暨台演员聚集一堂，为大家带来了一堂非常精彩的庆祝演出。我们就一道来欣赏上海评弹团成立70周年的专场演出。

0: 一曲江南声音传四海，揭开了我们今天上海评弹团成立70周年的庆典演出。我是主持人曹可凡。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评弹团演员张凤芝。
0: 谢谢庄老师，今天我们能够有机会共同来主持与有荣焉。其实庄老师，我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啊，某种程度上来说啊，不是以一个主持人的身份，而是一个评弹爱好者的身份站在这
1: 儿。哦，你啊，会是听评弹？
2: 我从小就是个评弹迷。
1: 哦，评弹通。
2: 不够通。今次这个上海评弹团70周年的演出，在了文化广场演出，在了评弹的历史上。尤其在了上海评弹团的历史浪向呢，意义非凡。张老师的大家教材一下，
1: 一点也不错。在了61年，我们上海评弹团呢，就在该当文化广场，开了一场评弹演唱会。数起来到现在已经要60年了。
0: 60年一个甲子，上海评弹团再次回到文化广场，以一台新颖别致的演出来回馈70年来对于评弹艺术不懈支持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那我们知道，在这个评弹历史上啊，1951年10月20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上海评弹团正式成立了。那时的名字叫做上海人民评弹工作团。那么这个是评弹艺术历史上

0: 第一个国家院团，同时也是当时新中国成立以后最早成立的三个国家院团。
1: 一定要说错，并列团刚刚成立呢，只有18个艺人，也就是说，这个18位艺术家最早参加并列团的。也参加并列团不容易搞。
0: 哦，那还讲呢？
1: 首先，第一也放弃尴尬的收入。第二也不名利思想。
0: 属于各分两节。
1: 对呀、啊，我云集的地老师们，个个都是四脚是牛，主动要求参加并列团。你都讲个能够参加国家级团，这个是一种荣誉感啊。
0: 张老师，听说你到这个并列团成立第二天，18位艺术家受到机人去无声问。
1: 哦哟，那是得了解个。第二年，马上你到大海铺街，在瓦屋边浪向参加市瓦工作。但工人师傅打成一片，动吃动住动懒动，生活是艰苦个，困个是滚地龙。等待市瓦回走来时，哦哟，地老师们够劲十足，马上创作了一张你平台历史上第一张中篇平台。
0: 那不晓得就是一定要把瓦屋收汉。
1: 哦，你整个平台通。
0: 我也可以啊。所以呢，在我们今天这个上海评弹团七十华诞的庆典演出当中，我们第一个要请大家欣赏的这个节目呢，就是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1: 好，我们呢就请大家欣赏，与余先生、王悦、严艺艺、王仁义、吕文为陆家伟、周伟为大家演唱中篇平台的《一定要把瓦屋修好》的戏头，请欣赏。
2: 大家好，今次来有唱，为此也树立瓦屋。今年过年，夜里十分之一的工人来上此地。跟我究竟是为主去做亲呢，还是来了上此地呢？想得该答，立个头。妹妹姐，妹妹姐，圣诞下来，祝大家

0: 在听起闺蜜咕噜的一起报名报名，听那报名字啊声切里里，我啥给谁报名，
1: 啥给谁累了公鸡拉狗你那未婚妻娃先带来客奶奶

0: 水英，
1: 我来看奶奶。
0: 水英啊，今年乡里过年啊难吗？虽然啊哈。
1: 哦哟，今年过年比往年还难吗嘞？
0: 哦，
1: 给谁？
0: 哎。

0: 哦哟，这些啊，这你下里供你老公手提，当爷供你爷供，哎，我又催你住了呀。
1: 哦，
0: 哎，这些啊，你大子工地那些，你要工作哪家？
1: 啥？这些做你的，我事业上讲的不能听听，所以，你听哈子。

0: 上海评弹团成立70周年的专场演出当中啊，我们可以说是群贤毕至。今天我们邀请了几位我们的书迷们非常喜爱的前辈的艺术家呢，也来到舞台上和大家见面。我们掌声欢迎三位。
1: 也请张日军、吕英石三位军、三位老师。谢老师呢，是已经在上台的演员当中第一个参加上海评弹团的。谢老师啊，你现在在观众们旁边的祷告刚刚呢？
2: 好的，广大观众朋友们祷告好。我们呢，我让一九五四年等我父亲谢谢亲一旦参加了上海评弹团，当时我们呢就18岁，眼睛一刷，今年我已经是85岁了。我们啷开的呢，也祝愿广大听众朋友们身体健康。今年呢是上海评弹团建团70周年，还是我父亲诞辰120周年。谢谢我们呢，在朗街的忠心忠勇，我们的真挚他西帕女的代代相守。好，祝你上海评弹团70岁生日愉快，祝上海评弹团事业越来越好。谢谢，
1: 谢谢谢老师，谢谢谢老师。
0: 那么吕英石老师，你的祷告介绍一下，你今年该走？
3: 我得你同年，
4: 不认识。
3: 哎，大哥说你个，哎，我们呢跟你说过吕天云我个，那么我说过吕天云呢是第一任的平台都上海平台都的都长。那么我得你讲，我要和平台女子，你当我说你要和女子客气个，但是呢，你事业和做人，做人要放了第一位。也与人为善，对师长也尊敬，对爷娘也孝顺。那么我起来给，那么你当我说，你我的女人呢也刻苦，也用功，因为女人呢也看谨慎啊，谨慎出神的。
0: 说得太好了。那么张老师啊，刚刚那个吕英石老师讲，一个说服吕天先生讲，做这笔啥的，才要谨慎。谨慎出神迹，那么我想问，那些辰光你再去吕英石老师，你还属于谨慎上岗？
5: 那么个张上岗证也门礼堂发给我的，
0: 说明那个重金已经捏了吕老师手里向是吧？张日军老师今在台浪向岁数最最大的一位，今年巨人岁，你属于巨龄儿，你得祷告讲两句。
5: 请我剪头70载，感谢听众来捧场。
3: 看你们上头十四来自阳，所以平台是你的心人王，
5: 七条百条七条。

0: 祝你们凡事顺意，
1: 凡事顺意，身体康。
2: 好，我们再次掌声祝愿我们的老艺术家们艺术青春常驻，谢谢三位艺术家，谢谢
3: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谢谢。
2: 我想问一下这个庄凤芝老师啊，
3: 哎，
2: 听说这个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啊，上海评弹团是建立之后啊，呈现了第一个创作和演出的高峰期。
3: 一定要不错，因为你头里向名家辈出呀，个个呢是在生花随机改，这个辰光可以说，哎呀，神在其极，屡怕分神，那个逆在我故。良性的竞争，所以中篇一张一张的出来，像雨后春笋一样。我记得听老师们讲起过，说你上海啊有三只大的市场，你上海评弹团可以同时在这个三只大的市场当中唱三只不同的中篇。
2: 这个不得了
3: 啊！而且也有点不同样高。你看李爷，
2: 去滚啊！所以呢，在那个辰光，很多这个反映现实生活的这个开篇的之这个中篇呢，特别的多。而且呢，在了这个陕西战场或者海的边疆，才可以看见你平台演员的身影。
3: 对啊，所以讲，而且你老师们非常正义传统，必下新节目。有一只开篇叫《一粒米》，是倪三丁老师唱的。倪的啊开篇，听众们是非常欢喜的。哎，你爱听歌哇？
2: 听歌不哇？
3: 爱听，
2: 爱听歌。
3: 阿想再听，
2: 观众们阿想听，哎，你都想听。
3: 这么好个，现在你的听众朋友的重新的回顾一下的开篇啊哈。
2: 好个。
3: 好，我的呢就请大家欣赏你的开篇《一粒米》，与沈仁娥、周斌、徐一峰为大家演唱。
4: 西极一粒米，
5: 那哈哈算到五日鸡，
4: 大伯可下手也下得一粒米，大葱有头大粒，
6: 那份也可

0: 位老农民想出一个好主意，为了是年轻一代要珍惜一粒米，你挪出一两米，加些身子一粒一粒当我手指心。
1: 共中时，一天不把三十天来半，一数数。

0: 一进一出，手马抖得来人啊人啊啊！七，
1: 我念中国神口，乐意欧西番。是个美人每天见。

却自此以为都也是是不拉农村里一狗生车下的当口粮吃哎呀几乎你家口一车窝里哈吃一把螺丝里阿爹吃大生死水里为分吃五三个一粒米那时的阿西西来不西西时空这个人民币努力马七七一粒米哈五四十多包鲜银偷垃圾你是的阿西吉勒佛西吉讲一滴一滴事为神东黑困

0: 一请大家起莫看真，一立立。
1: 刚刚大家听的是年点开篇一粒米，下面呢，请大家欣赏一只锦蝶开篇。你朱三金呢是个锦蝶，很有特色。这个特点呢，明亮，节奏够强，可以唱出细腻的感情，还能够唱出干昂的激情。尤其是郭冰清呢是个只琵琶，搭里伴奏是，哎呀，搿个是真天衣无缝，珠联璧合。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一只锦蝶开篇。南京路上汉八里，是由申庆、徐艺为大家演唱，请欣赏。

0: 好，谢谢两位演员的精彩的演唱。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庄老师啊，我知道这个评弹这个书目当中啊，除了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传统书目之外，其实有很多反映现实题材的这个作品。
1: 对。
0: 我记得我小时候这个去书场听的第一个节目叫做一部睡着带。
1: 哟，你为记来了
0: 呀？那记来了呀，哎，
1: 非容易，非容易。哎，
0: 所以您跟大伙儿介绍一下，其实，在评弹团这个成立70周年的过程当中啊，有哪一些这个现代书目啊，其实观众是特别喜欢的，也成为经典。
1: 哎呦，这是举不胜举哉！你评弹都像一讲中篇嘛，就有几十张的嘞。嗯。芦苇青青，芦花前，海上英雄，那么刚得开篇是，哎呦，刚你不得了哉，来不及收。那像前天嘛有一幕欧江湖，今天嘛有暖意外，为谁来开篇？我为人民守海的，等等等等，不计其数。
0: 哎，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评弹团的这个发展历史上来看，它不仅能够表现啊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这样的一些传统书目，同时呢，也有一些是从人民当中来、从生活当中来，可以激励人、感召人的那些现实主义的作品。
1: 一点也不错。这个，你有的呢，请大家一旦来欣赏一张，李希呢是来了60年创作的新创作的开篇，叫60年代第一个春，由陆金花为大家演唱，请欣赏。

0: 我叫杨德林，今年94岁了。我是1951年进平台读的，到现在呢整整70周年。祝平台读越来越兴旺，小学年年越来越兴旺。
1: 我叫吴振次，今年88岁。我60年的辰光进上海平台读，那么今年呢是你上海平台读70周年大庆，所以大家是心里在蛮高兴。今朝我们就今朝一大大家来帮帮团，蛮好。祝你平台头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2: 我今年呢97岁了，还是上海平台头阶段的70周年。我年纪大了，不能够到大会现场来，只能利用对录像的形式，祝我上海平台头能够更多的出现好的人才，好的作品。平台团呢不断的发展，不断的繁荣。谢谢大家。
3: 我们又请出几位评弹界的前辈的艺术家，我们掌声热烈一些。这个我们台上的这个四位演员，他们不同年龄、不同的这个背景，可是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啊。我们请他们四位跟大家介绍一下。
4: 啥个共同身份呢？你自家的才是上海平台头自家培养的演员。我是孙玲玲，我是去自家学馆的学员。
5: 我是盛世华，是1960年平台头的学馆。
6: 我是孙若英。1956年上海平台头财团学员。
7: 我是沈伟成，跟孙若英一样，还是56年的学员，搿辰光17岁。那么你自家头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啥呢？你侪是从小到平台头，一直到退休，所以你呢，可以讲一生一世辣辣平台头。
4: 对。
3: 你都一生一世吃啥平台头是吧？
6: 那个辰光年纪还轻，所以对平台艺术呢懵懵懂懂，一眼都不懂。后来有先生是田春老师，还有杨振勇、杨振义两位老师，李多让我弄懂了平台，让我热爱了平台。李多几位老师对你这个一代一代的学员了非常辛苦，也叫深入，所以李多这个精神在你头里向到现在为止。非常的这个叫受下去。
7: 代代相传啊，是那么你呢，搿辰光肚里向个老师多，哎，唱曲的呢，有朱江生老师是我个娘舅哥哥。那么一样唱江的呢，江就是老师哥哥。那么你要活高山呢，最远的老师哥哥，我们搿只生意搿个火爆，才是最老师水不水哥哥。
8: 哎，你讲到最老师啊，你非得讲很多，而且是你60家的建议做组长。那么你搿边同学呢，非常可惜，因为种种原因，大部分侪离开了平台头。现在虽然我得刚才困两个退休工人，那么但是呢，你当中。有机会跟你平台还是非常密切的关联，譬如说上海电视台的崔佳欧、中国唱片社上海分社的何国良、苏州电台的何菊平、为新文化筹备协头的方文祥等等，你都呢尽心尽力为你平台留下了许许多多宝贵的财富，所以我作为60家的演员觉得非常的自然。
3: 我们再次谢谢三位前辈艺术家，用言简意赅的话也给我们回顾了他们跟上海平弹团之间的渊源，回顾了他们自己的成长史。我们也同样希望我们的几位艺术家呢，身体健康，能够继续为平弹事业做出新的贡献。熟悉平弹的观众都知道，平弹的表现方式啊，过去有说学弹唱，可是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呢，平弹艺术呢也向其他的一些兄弟剧种学习，加入了一些表演，所以呢 除了说学弹唱以外，还加上了一个演字儿。
4: 是个说代艺啊，我们杨振荣、杨振义两位呢是让李杜的代表作《武松别熊》当中表演的特别充分。所以今在我们要有请郭玉林、江小波来为大家说一段《别熊》。
9: 二郎，奉命东晋出差。大老，回来一一启禀。
10: 哎，当了公差不是乐趣。
9: 弟兄分别同心的
10: 啊，功课
9: 好兄弟啊，
10: 奉儿告辞了。
9: 好兄弟啊，我不送你一人。
10: 好，
9: 来，哥哥也不可啊。
10: 当心那里。
9: 好兄弟啊，
10: 哥哥，
9: 叫走啊哥，那好说的哦。
10: 哥哥，请。

0: 哥，
1: 好兄弟啊，
0: 上桥啊你！
1: 哎呀，好兄弟啊，
0: 哥哥，
1: 那喊弟兄道理要分别，神光够得跨得来，龙尾速度呢？说四次瞧不见道长，
0: 真的是。
1: 好兄弟呀、啊，
0: 哥哥，
1: 你啊记得家，
0: 哥哥记得什么？
1: 你

0: 好兄弟呀、啊！我当时辰光真的靠得人样跳起来，这个我好兄弟呀、
1: 啊！是啊，
0: 那样可见交通我的这边最低呢。
1: 哦，死死热泪。
0: 当时那好兄弟们我干，
1: 嗯，
0: 哥，这里是红，我为你的，我说好兄弟呀、啊。这杯最低是国家困难的吃的，啥个米的？一个种族线上的要穷人保护怎样贴出来的？所以说我哥，我不晓得。
1: 嗯，
0: 那么的好兄弟当我说在，公公吧，我也是与你公公以水平人同当，世世代代长饮那三杯。
1: 真的是。
0: 好兄弟呀、啊，
1: 哥哥，
0: 你分清龙秋吗？
1: 哥哥
0: 啊，
1: 俺水清与你同往，丝丝累累，干上三杯，好不？
0: 俺是一人当丝丝累龙秋的两杯啊！
1: 真的是，哥哥，
0: 有贼。是贼
1: 为什么呀？
0: 老妖也关乎给孤民的位啊，我个好兄弟呀、啊，好兄弟呀、啊，
1: 哥哥，
0: 从今朝起，怎么可你走了让四四家乔米老乡等的好兄弟这，所以水彩之水一头到四子里弄起的两杯、嗯、好兄弟呀、啊
1: 嗯，
0: 请我哥，
1: 哥哥，请我的。
0: 欠我
1: 的，欠我的，
0: 欠我的，欠我的，不要夸起夸起，你说么子呢？

0: 问问谁要回来？一听，一路过来，杀到衙门去。哥哥，
1: 兄弟呀，
0: 问问，告死了！
1: 我们送你出城。
0: 哥哥啊，不要送了，
1: 要送啥？
0: 不要送了，兄弟们，上路。问。
2: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4: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5: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3: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6: 好香啊，奶奶。
3: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7: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5: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8: 干杯！
9: 新年快乐，
10: 万事如意。
3: 好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11: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5: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3: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11: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2: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3: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5: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
13: 谢谢您。
14: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3: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5: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7: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5: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8: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9: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8: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9: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5: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9: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5: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

各位陈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在这个时间当中和我一起走进我们的音乐风情之旅。而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首先听到了有一点摇摆风味的歌曲，那同时呢，这也是很可爱的动画电影啊《海底总动员》当中的那首主题歌，来自于 Robbie Williams 的 Beyond

0: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1: 让我们还是在音乐风情之旅当中跟随音乐去兜风吧。那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呢，我要带大家一起去到的依然是那种很不一样的，然后呢也许是我们心中的人间天堂的地方。首先呢，会要带你一起去到的是位于西南太平洋中心的斐济，它也是南太平洋地区的交通枢纽。这是一个由332个岛屿组成的一个国度啊，同时呢在其中啊有106个岛呢是有人居住，而且大部分呢还都是珊瑚礁环绕的火山岛。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好玩的，就是什么呢，180度经线呢是贯穿斐济其中，它是世界上最东也是最西的国家，那所以呢它也以它的异国情调和独特的风情成为了全球情侣最热衷的10大蜜月旅游胜地之一。斐济人呢被誉为是世界上最友好的人民了，他们素来都是以淳朴友好而又热情而闻名。还有呢，斐济的花特别的多，到处都可以看到佩戴鲜花的人们，男女老少无一例外。而通常呢他们会把花这个戴在不同的地方来表示自己的身份。那通常呢把花戴在左边的就表示说未婚，戴在两边的呢就表示已婚。而斐济人的服饰呢也相当的有特点啊，在城市的大街上和酒店的沙滩上到处都可以看到身穿大花衬衣和齐膝的这个毛料裙子的男人。那这种裙

裙子呢，在当地呢，应该说是男人的家居服，被称作是 solo。此外呢，还可以看到啊，高大威猛的男警察们呢，穿着 solo 在大街上指挥交通的飒爽英姿。那种裙边剪成三角形的裙子呢，可以说是充满了南太平洋岛国的原始美感。歌曲的名字叫做 Dreams of Happiness， 幸福的梦。

0: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1: 永远不要忘记了你的梦。最后呢，我们听到的是这样的一句话啊，其实呢，每一个人都有幸福的梦想，那怎么把幸福的梦想呢，真的放到现实当中，或者在现实当中去发现那些好像梦一样的让我们感觉到幸福的东西呢？其实旅行常常都可以在这个时候带我们进入到那样的一种状态。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也带大家呢一起去感受一下好像人间天堂一样的地方，而且呢它离我们的国度都还蛮近的。那首先呢，带你一起去到斐济。斐济群岛呢有1000多英里长的原始的白色沙滩，神话般的珊瑚花园和蔚蓝色的礁湖，这里呢是那些自然爱好者的天堂，当然也是从事各项水上和生态活动的最佳去处。可以在这里潜水、冲浪、越野探险、竹筏泛舟、小火车绕岛，或者呢是游艇游弋，当然也可以体验几百年来延续至今的南太平洋原住民文化。那么在斐济的首都苏瓦呢，最有趣的地方应该就是它的传统市场，观光客呢可以在传统市场里面买到富有地方色彩的服饰、印度香料，还有那种斐济人的可乐啊，叫做亚贡纳，那种味道呢是辛辣而又刺激的。而喝过了斐济人的可乐啊，就亚贡纳之后呢，常常会让人有一点点飘飘欲仙的感觉。那带着这样的一种感觉，行走在充满了南太平洋岛国风情的苏瓦大街上，你可以听到的是肆无忌惮的歌声从那些没有车窗的公共汽车上传来，你会非常容易的感受到斐济人的悠闲和随意。那么在都市里面啊，就是在我们每一天忙碌的生活当中，看来是无法忍受的无所事事，在斐济会显得非常的自然。而且呢，斐济人最爱说的一句话呢，就是叫你这个 Fiji time， 就是叫你不要着急，慢慢来。所以呢，在那里你就好像进入了另外的一个世界，一个让你觉得平静快乐的自然世界。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叫做 Another World， 另一个世界。

0: 当穿裙子的男人遇上戴面纱的女人，当朋克遇到卡门，当我遇见你，音乐风情之旅。
1: 音乐风情之旅，我们在节目当中带大家一起感受世界的幻境啊。那这些我们叫做世界幻境的地方，其实他们就有一点像世界上的人间天堂，常是因为呢这里的地理条件呢造就了它的这个天堂感受啊。那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听着迷人的音乐，然后跟大家一起拜访这些不一样的国度和岛屿。那首先呢带你一起去感受到的是由332个岛屿来组成的南太平洋地区的交通枢纽，那就是斐济，它也是全球情侣最热衷的十大蜜月游胜地之一。那在斐济呢，常常会让人发出天堂不过如此的感叹。清凉的海风吹拂着高耸入云的椰林，岛上的热带树木浓绿成荫，海边是洁白的沙滩，海里呢则是奇形怪状的珊瑚礁，色彩斑斓的鱼儿呢将海水搅得五彩缤纷，所以呢到处都可以感受到很浓郁的热带海洋气息。作为南太平洋上的天堂呢，斐济没有大都会的喧嚣，也感受不到那些追求名利的男男女女，看到的都是善意的笑容，听到的也都是乐天知命的生活哲学。走在大街上呢，随处都可以见到热情的斐济人向你挥手致意，因此呢很多的人呢都喜欢在斐济去感受那种世外桃源的生活。有意思的就在于有一些地方的自然环境，它就会造就那个地方的人呢去创造和保持世外桃源的感受，那他们一点都不着急说自己的这个地方怎么去被外界改变，他们很坚守自己心里面想要的东西，也很知道自己想要的原本就是这样的一种平静，甚至呢有一点懒散，还常常无所事事的生活，可是他们非常的幸福和快乐。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是这首 Spirit 精神。

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那接着呢，我们要带你一起呢去到的是马来西亚东部的沙巴。那现在呢，其实到马来西亚旅行呢变得越来越容易跟简单了，因为呢可以落地签证了。那所以呢去到那里旅行，其实你可以事先呢做一个比较完整的比较系统的一个计划啊。也许呢不只是到一个地方去待一下，而是呢可以去看看马来西亚呢不同地方的这个度假感觉。因为呢在这里呢实在有很多美丽的岛屿，其实你都可以去。那今天呢我要介绍到的是在东马的北婆罗洲的沙巴。那沙巴呢还有一个别称是叫风夏之乡，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啊沙巴是没有台风的，所以叫做风夏之乡。那么去沙巴呢最好就不要给自己什么计划了，因为呢阳光、海滩以及散发着大海气味的风都在让人堕入这个有一点慵懒的情绪当中去，可以暂时的脱离你平时在都市当中的那种灰色生活。那其实呢去海岛就是这样的，你就是要准备好一段时间，然后呢就在那里享受什么是无所事事的快乐。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

声音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好像是在空中翱翔，或者呢，就是在水中，在海水当中变成了一条自由自在的鱼。那就是这样的音乐呢，就是会带给我们这样的一种想象，而也是在音乐风

吻最多的人并不是一位活人，而是意大利勇士吉达瑞的雕像。19世纪后期，整个欧洲都流传着一种说法，任何妇女要是吻了这个穿盔甲的雕像，就会嫁个好男人，安度一生。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今天呢，我们去到的亚洲的两个地方，一个呢是斐济，还有一个呢是现在介绍到的马来西亚东部的沙巴。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都不缺少阳光、沙滩以及散发着大海气味的海风。于是呢，其实去享受这样的环境的方式呢，也非常的相似，就是懒散的让自己沉浸其中。信步走来，无论哪个海滩都恍若仙境，驻足岸边，海水清澈见底，五颜六色的珊瑚若隐若现，各种各样的热带鱼游来游去。于是你想要去潜水，它不再只是一个游乐项目，而在于说你希望要通过潜水的这种方式呢，去亲近自然，去亲近大海。潜入海底，众多未曾见过的鱼群就与你擦身而过，就这样你真正的投入到大海的怀抱，和那些五光十色的鱼儿们玩游戏。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

其实啊，有很多的可以旅行的地方啊，他们并不一定是这个很特殊的旅游景点，然后他们也可能并不是豪华的大都市，他们可能不是度假的圣地，但是呢，就在那里，你可能却找到了你内心的归属，或者是你在那个地方呢，却发现了一些别人从来未曾发现的，你觉得特别值得去感受的一些东西。旅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在每一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当中，我们似乎都在找寻，而找寻的结果呢，或许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觉得，其实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我们珍惜的地点都可以成为我们去旅行的一个目的地，因为你用旅行的心情

在面对它，你用更珍惜的感觉在面对它。好了，那现在跟大家一起走到我们的目的地之前呢，先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潘越云的《心情》。

0: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当穿裙子的男人遇上戴面纱的女人，当朋克遇到卡门，当我遇见你，音乐风情之旅。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

0: 亲爱的方林，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0: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4: 比赛发飘，苏炳添起跑，
12: 9:83，
14: 苏炳添领先，
1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4: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2: 十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十年，
13: 中国向
12: 卸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取得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6: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5: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7: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5: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7: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5: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1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分享了赵传的首张个人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是赵传在1989年由滚石唱片所为他推出的首张经典唱片。继首张专辑大卖之后，仅仅只隔了半年， 滚石唱片呢就趁热打铁的为赵传发行了第二张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依然延续了第一张专辑的策划思路，依然是以更具亲和力的第一人称做专辑的名字，让人感觉直白和平实，让人感觉非常自然和平易近人。在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节目当中，林飞就和您分享赵传的第二张个人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专辑的编号是 RD1035。今天和您分享的是赵传的第二张个人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这张唱片的制作是在台湾的音乐浪子齐秦的监制下所完成的。那个时候呢，正值齐秦音乐生涯的巅峰期，而赵传又是在自己音乐实践的成熟阶段。齐秦制作音乐的特点是突出乐器自身的演奏特征，以及注重整体音乐气质的和谐。赵传演唱的特点是突出融入真挚热烈感情的个人嗓音。在第一集唱片当中，赵传完全是用自己略雅的原音演唱，而这一次呢，则是在原音的基础上艺术化，加重了鼻音和尾音，使声音醇厚又多变，细腻不失粗犷，感情极为丰沛，双方的优势合璧，产生了这样的一张艺术价值极高的音乐作品。十首歌曲，首首精良，乃至齐秦认为这张唱片是给自己的一份极好的礼物，同时也带动着赵传对音乐的探索走向了一个高潮。首先来听专辑当中的精彩歌曲《换上我的天空》，作词作曲刚泽斌。

好，接下来分享赵传的第二张个人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在第一张专辑当中呢，专辑的名称是赵传和红十字合唱团。那么在这一张专辑里面呢，红十字合唱团这个名字也同样没有从专辑封面消失，依然紧跟着赵传的名字。只不过不知道是故意为之还是纯属意外。如果说首张专辑当中的乐队名字字体里面虽然要比赵传的名字小了很多号，但是红底黑字至少还能够让人一目了然。那么到了这张专辑，红色的

乐队名字的字体则刚好被赵传的肤色所遮住，成了近似于隐身的效果。尤其是当黄颜色的赵传的名字和专辑的名字浑然一体喷到你面前的时候，这种对比感就更为强烈了。当然你更要注意一个细节，那就是在这张专辑的封面上，红十字合唱团的名字已经被圈起了红框。这一般呢都是字幕组对待已故的工作者的操作方式。事实也的确如此，这张赵传的个人专辑正是早已经名存实亡的红十字合唱团在主流乐团最后的留影。不知道歌迷是否能够永远记住红十字合唱团曾经带给你的心动的感觉呢？以下的歌曲叫做《心动的感觉》，作词吴国安，倪慧红，作曲倪慧红。

尽管在赵传的两张专辑当中都挂上了名，但其实呢，红十字合唱团总共只贡献了三首曲作。也许是为了对这段历史做个了断，在这张专辑里面，制作人刘天健特意将他们的作品《不必等我》放到了专辑同名主打歌的前面，而且还用上了虚拟的现场效果，让火辣的摇滚现场声效从一开始就带动整张唱片的气氛。为了让纪念来得更彻底，这次红十字乐团甚至还从彭虫手中抢班夺权，亲自担纲演奏，而这也是这支乐团在两张专辑当中唯一参与录音的作品。纵观赵传两张专辑当中的三首红十字合唱团的创作作品，滚石唱片对他们的放弃还是有道理的。无论是上一张专辑的《看到日出就高歌》《飞向月亮》，还是这张专辑的《不必等我》，虽然整体的乐队效果比较强，老炮式的硬摇滚的效果也足够让人沸腾，但缺乏变化的持续性高潮却很容易让人产生审美疲劳。更何况赵传声嘶力竭的高音本来就属于越开头越惊艳的那种效果，如果一张专辑老是在一个音域里面折腾，不但达不到激情的效果，还会容易让人产生厌倦的情绪。其实这也告诉我们，并不是保持一个调调的呐喊就叫做摇滚，如果没有变化，摇滚乐同样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一起来听听这首由红十字乐团所创作的《不必等我》，作词陈升。

怀旧时刻正在为您介绍1989年赵传发行的第二张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这张专辑的唱片文案上说，赵传和红十字合唱团诚恳而赤裸的呐喊，

只唱给你听。其实很喜欢那个时候台湾唱片封面上面的文案，用唯美煽情却独到准确的文字告诉你这张唱片有着怎样的灵魂。主打歌《我终于失去了你》由赵传和友善的狗创建人沈光远创作，是一首非常真挚的情歌，歌词有真实的美感，前奏的部分和几年前零点乐队的《爱不爱我》似乎有几分相似。赵传高亢嘶喊的嗓音唱出来的是男人内心深处最真挚的遗憾。当四周掌声如潮水一样的汹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非常的耐人寻味。我终于失去了你，作词洪光远，作曲赵传。

这是来自赵传所作曲并演唱的《我终于失去了你》。其实整张专辑最巧妙的变化就在《我终于失去了你》这首赵传发表的第一首曲作的作品当中。抒情的钢琴加上释放压抑般的吉他 solo， 和着赵传独白式的主歌和副歌时高低有序快慢间距的呼喊，该表白的都表白了，该释放的都释放了，该激情的也激情过了，让人一目了然又全身放松，很快就能够进入共鸣的境界。这也意味着赵传开始由单纯的演唱向着词曲演唱的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这不仅是赵传的趋势，也是当时整个的台湾歌坛乃至整个的华人乐坛的这个音乐市场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十首歌尤其突出了鼓这个重金属乐队的灵魂乐器，使其真正成为了一支名副其实的重金属的乐队。好，继续来分享专辑当中的精彩歌曲。以下的歌曲叫做《让我自己走》，作词朱一芬，作曲黄韵玲。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和您共同分享的是赵传在1989年所推出的第二张个人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由滚石唱片制作发行，唱片编号 RD1035。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终于失去了你这张专辑并没有延续上一张成功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的制作团队友善的狗，而是以齐秦的红音乐工作室作为新的合作班底。当然，刚刚我们听到了那首《让我自己走》除外。从整体效果来讲，两者之间的相差并非太明显，毕竟前者红蚂蚁二代的实质和后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摇滚背景。再说还有黄韵玲、刚泽斌和周志平这样的音乐人在两张专辑中都有作品参与。不过从细节来看，这张专辑还是要比上一张更细腻、更多情、更偏向主流市场一点。如果说半年前的赵传还是具有浓重的乐队主唱气质的话，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他更多的时候则更像一个歌手，而且不是那种站在舞台上高调的不得了、一呼天下应的摇滚英雄式的歌手，而是那种哪怕没有一个听众也可以关起门来孤芳自赏的歌手。这张专辑当中，像《我的眼中只有你》、《留住遥远的你》、《把悲伤留给自己》这些作品都属于这种类型。从好的方面来讲，他也算是拓宽了赵传作为平民歌手多样性的生活面。不过这种温顺毕竟还是多少磨灭了一些赵传的个性棱角，并与其他的共性歌手在风格上趋于一定程度的雷同。不过这似乎已经显得无关紧要了。下面的这首歌叫做《我的眼中只有你》，作词齐秦，作曲马大卫，

赵传的这张《我终于失去了你》，整张专辑的风格就如同宣传文案上所讲的，是最诚恳而赤裸的呐喊。比起上一张专辑来，将摇滚唱腔和流行音乐的曲风进行了更深的融合。除了主打歌《我终于失去了你》以外，那首集齐秦与李格弟成就的《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也是流行度极高的好歌，一起来听听看。

说到我终于失去了你这张专辑，其实呢也算是最早一批与内地同步发行的港台专辑。曾经的曾经，它一度成为许多70年代爱逃课、爱打架、爱早恋的男生们首选的酷情歌，因为它足够男人，足够阳刚，可以在简洁的唱词中消耗着多余的荷尔蒙，燃烧青春期的能量。而这种铁骨铮铮的硬派情歌，虽然在若干年后由迪克牛仔重现依稀的辉煌，但那种味道终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继续来分享专辑当中的精彩歌曲，以下的歌曲叫做《寂寞的骄傲》，作词刘玉瑞，作曲尹文琪。

在流行音乐的领域当中呢，包装早已经超越了它最初的中性词性，而成为了一种贬义词。其实这并非是包装这种做法的错误，只不过是因为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因为包装效应可能带来的巨大利益，而使许多人开始丧心病狂地利用了这种规则，于是才造成了最后包装成了和商业音乐、流水线、口水、罐头一个级别的流行乐坛丑恶现象，而被人人喊打。其实商业包装从本质意义上来讲，不低于是一种现代加工版的伯乐，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发现自己所有的潜质，也并不是所有人从一开始就能确实自己发展的方向。而这个时候通过包装的梳理，毫无疑问就能够让一个歌手在基本性质不变的情况下，能尽可能地发掘出各个方向的闪光点。当然这不能做得过头，好的包装永远只是一种装修和引导，而并非彻彻底底的改造甚至是重造，干脆把一个人变成另外一个人。好的包装的最终目的只是把一个人变成一个更神采奕奕的人。赵传就是台湾流行乐坛鼎盛时期最具代表的包装案例，应该佩服当时滚石唱片公司，毕竟是以人文为基点发展起来的团体，在他们的身体里总还流淌着草根的血液，哪怕是在华语乐坛最鼎盛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交汇期，他们同样没有像香港同行那样的站得高看得远，只将眼光瞄准公式主义的偶像派和实力派，并守护着偶像派为主、实力派为辅的发展原则，而是即将一群民谣和摇滚干将以实力派的名义打造成偶像之后，干脆用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全力将没有任何年龄优势、长相优势，也没有什么创作优势的赵传打造成偶像级的歌手，因为他们深信最群众的、最身边的、最不刻意的人和音乐，有时候反而越能够打动人。以下我们分享到的是专辑里面的又一首精彩曲目，《把悲伤留给自己》，作词作曲林东。

如果说赵传的第一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还略显单纯的话，那么这张《我终于失去了你》就是以成熟的风格展现他的魅力的，不单单指通常音乐作品形式上所形成的关系总和之特色，它主要指的是内在的风格，即能够产生音乐力量的音乐作品的全部形式。一个歌者可以是具有形式上的独创风格，也可以是具有来自他自身深处的精神饱满的成熟风格。赵传是后一种人，他没有好的外形，他所以能够抓住歌迷，依靠的就是他自己深厚的感情素质。听赵传的歌最能够刺激情绪，他的歌感染力极强，因为他在唱歌的时候真正做到了整个人的完全投入。有人这样评价赵传，他是一个用生命在唱歌的人。是的，赵传是一个用生命在唱歌的人。留住遥远的你，作词刘玉瑞，作曲周志平。

以上我们分享的是赵传的第二张个人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在1989年由滚石唱片所推出，唱片编号 RD1035，唱片监制段中坛，制作红音乐工作室，制作总监齐秦，制作人刘天健、友善的狗，编曲涂慧源、江建民、红十字、黄韵玲、罗西、李正帆，吉他江建民、夏黎斌、罗西，鼓刘天健、赵杰、陈汉斌，键盘涂慧源、苏炳业、黄韵玲，鼓徐德昌、刘锦渊、黄显忠。好，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之后还有赵传的精彩专辑继续和您一起分享，如果你喜欢赵传，别忘了关注我们的怀旧时刻。好了，朋友们，让我们下期再见。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雅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We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2: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9: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9: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2: 这一天他走到一个地方叫桃花庄。
13: 相声是中国的民间艺术，
14: 百转千回，余音绕梁，
9: 畅听名家名段，闲游锦绣曲园，
14: 评经典，说天下，尽在曲艺时光。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曲艺时光，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张文泽，我们又见面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啊，请朋友们欣赏一段寓言故事《公宜修事鱼》。这是一段反映廉政题材的，虽然说是一个传统的故事，但是现在听起来还是很有现实意义。表演者呢，是我带的一位学生，来自湖南省永顺县第一中学的周涵宇同学。
16: 公宜修事鱼，这个故事出自初谈集，说的是公宜修啊。公宜修在鲁国做宰相，他有一个嗜好，什么呀？喜欢吃鱼。哎，甭管什么鱼，什么鲶鱼、鲤鱼、鲈鱼、桂鱼、草鱼、鲫鱼、黄鱼、鳝鱼、蒸鱼、带鱼、梭鱼、黑鱼、鲟鱼、鲳鱼、鲫鱼、鲤鱼、鳕鱼、银鱼、鲮鱼、鳊鱼、香鱼、鲶鱼， 还有秋刀鱼、三文鱼、桂花鱼、金枪鱼、石斑鱼、多春鱼、比目鱼、多宝鱼、红友鱼、军曹鱼、沙尖鱼、月亮鱼、马头鱼、黄姑鱼、河豚鱼、巴沙鱼、翻车鱼、罗非鱼、卷口鱼等等。只要是这鱼没毒能入口，他就喜欢吃。那时候他也没见过这么些鱼啊，当时有很多人想讨好他，好家伙，几乎每天都有人登门拜访，投其所好，拎着各式各样的鲜美的鱼。龚一休都是拒之门外，一概不收。有时候他的确很心动，碰到自己特别喜欢的那种鱼非常稀缺，要费很大劲才能弄到，他就想人家把鱼都送上门来了，要是把这鱼一下锅，那就是一道美味啊，把这鱼吃了该多好啊。可是他最终还是把这口水给咽下去了。他的弟弟就很不理解，说您这么喜欢吃鱼，人家一番好意的给你送上门来，你还不要，你这是，你是不是哪根筋搭错了？龚一休瞪了他弟弟一眼，你怎么说话呢？我还哪根筋搭错了？你直接说我缺心眼不就完了吗？不是兄长，我不明白

0: 那么您拒绝人家，哈哈，兄弟，为什么拒绝他们？他们知道我喜欢吃鱼，这是我的软肋，他们让我高兴才这样做。我要是接受了他们的馈赠，以后他们找我办事，我办还是不办？兄长，那当然要办。哎，兄弟，拿人手短，我要是迁就他们，替他们办事，那就是徇私枉法。我作为一国之相，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啊。我这相国的位置，你觉得还能坐稳吗？弟弟摇了摇头，嗯，那够呛。你也知道够呛啊。我一旦丢失了官位，那些人还会像今天这样给我送鱼来吗？弟弟说，那肯定不会了呀。再给你送东西，那他们就是缺心眼儿。这就对了嘛，到时候我官职给撸了，俸禄就没有了，想吃鱼也没钱买了，那我何不现在就把他们赶走，不接受他们的贿赂，我这官位就丢不了，每月照常领俸禄，就算没有一个人送鱼给我吃，我自己有钱我可以买呀。
1: 卖酒在世无，
2: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3: 曲艺时光，畅谈曲艺，曲艺时光我们继续进行。接下来请朋友们欣赏一段对口相声《文玩知多少》，是由青年相声演员李银飞、叶鹏合说。
4: 感谢大家掌声鼓励，
5: 感谢大家，
4: 是喽
5: 啊，特别的高兴。
4: 怎么呢？
5: 又一次站到相声大会的舞台上。
4: 咱们是老站在天津的舞台上，
5: 哎，给大家表演相声。
4: 对，
5: 为什么我们哥俩
4: 啊
5: 搭档这么长时间，
4: 嗯，
5: 老能来这节目？
4: 为什么呢？
5: 说明咱们老有新节目创作出来，
4: 能够奉献给天津的父老。
5: 对呀，
4: 哎，
5: 也说明我们俩这爱好呢
4: 啊，
5: 都是相声。
4: 那可不吗？
5: 对吧？
4: 哎，
5: 还能一块儿创作，
4: 对，
5: 一块儿钻研。
4: 是是是，
5: 当然了。
4: 怎么了？
5: 哪能就一个共同爱好？
4: 那是不行，
5: 生活里边俩人不可能完全一样。
4: 对，
5: 还有各自别的爱好。
4: 哎，是，
5: 对不对
4: 啊？
5: 问问你。
4: 啊，问我。
5: 除了说相声，
4: 嗯，
5: 平时
4: 嗯
5: 在家里头待着干点什么呢？
4: 等死。
5: 哎，
4: 等死，因为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追求，
5: 生活太贫乏了一下，
4: 在家我这真
5: 是不
4: 赖着，
5: 不能赖着呀，不能赖着，有没有点爱好？
4: 哦，你说还干点别的事情？
5: 别的事儿你不能老待着。
4: 我还真有一爱好，
5: 说一说。
4: 做壶。哎
5: 嘿，
4: 你瞧
5: 这高级了。
4: 嗯，
5: 这一般人来不了，
4: 一般人不行。
5: 哎，这讲究的，您在座要有懂的
4: 啊。
5: 讲究哪儿的呀？
4: 哪儿啊？
5: 宜兴。
4: 宜兴，对。
5: 嗯
4: 嗯，
5: 宜兴自杀壶。
4: 嗯，
5: 哎，他就讲究做这个，知道吧？自杀壶做完之后拿过来，啪，哎，又做一个，啪，哎，来一双响的，啪啪，自杀壶。
4: 我跟你说呀，一般我要拍的第二个的时候啊，就已经咽气了，知道吗？
5: 哎，
4: 还来双点啪啪像自杀壶，像话吗？
5: 宜兴出去自己做那壶叫不叫自
4: 杀？那不叫自杀壶，宝贝儿。
5: 叫什么、啊？
4: 叫宜兴紫砂壶。
5: 紫砂，对对对，
4: 哎，
5: 紫砂壶嘛，
4: 对，
5: 在拍那个身筒，
4: 打身筒，
5: 哎，那专有名词叫啄那个壶嘴儿，
4: 挂那小壶嘴儿，
5: 弄那壶嘴儿
4: 啊，
5: 弄完之后翻过来，
4: 翻底下，
5: 这底儿，
4: 嗯，
5: 哎，刻自己的名字，刻款儿，
4: 有款儿啊，
5: 有款儿
4: 啊，
5: 夜壶志鹏，
4: 哎，
5: 夜壶志鹏，
4: 你呀、啊，你是不是有点诚心啊？
5: 怎么成？你得刻着自己名字呀，夜壶啊，夜，你做的，
4: 我叫夜壶，像话吗？我，
5: 你的名写了夜壶，
4: 我这个名字是不是有点太味儿了点啊？啊，
5: 你老嚷嚷什么夜什么夜？
4: 那人家不，你不是夜壶啊，志鹏，那人家夜鹏志壶，啊
5: 啊，
4: 夜壶志鹏
5: 啊，看夜壶，
4: 嗯，
5: 夜鹏，
4: 对。
5: 差不多、
4: 嗯、差多了。
5: 叶鹏制壶，
4: 讨厌
5: 做这紫砂壶，
4: 紫砂壶
5: 这叫什么呢？
4: 这叫
5: 文玩。
4: 就属于收藏的一个品种，
5: 收藏的一个品种文玩啊。
4: 哎，
5: 这个可。

0: 能在座的啊，有了解的，
1: 对，
0: 有买的，有玩的，
1: 对，
0: 手里揉着，我看大爷手里揉着那个，
1: 玩着呢，
0: 对不对啊？都有，这今天给大家聊聊这个，
1: 聊聊这文玩，
0: 但首先咱说啊，
1: 说什么？
0: 不要购买动物制品，
1: 啊，您说动物制品不好？
0: 那可不吗？
1: 为什么呀？
0: 残害野生动物啊，
1: 差点意思。
0: 象牙制品啊。现在法律明令禁止，不许购买
1: 象牙交易，不行。
0: 象牙，弄象牙多惨，各位啊！你想啊，不是在咱这儿有大象啊，非洲，
1: 哦，
0: 非洲大草原上，大象跟那滴滴滴啾滴啾跟那走。
1: 你先等会儿，大象怎么走？大象滴啾滴啾走，
0: 大象滴啾滴啾滴啾的走。
1: 这大象怎么那么可爱呢？
0: 啊，我就走过来了，
1: 大象过来了
0: 啊！好比你是盗猎分子，
1: 我盗猎，
0: 你盗猎分子啊！你一伸腿，啪，把大象绊一大跟头，
1: 我是把大象绊一大跟头啊，还是大象一脚把我踹死啊？啊，
0: 踹死干嘛呀？
1: 我吃饱撑的，我伸腿绊大象，你像话吗？
0: 给你一个支点，你可以绊倒大象吗？
1: 没那么大能耐，
0: 啊，不是那么办的，
1: 没那么大能耐，
0: 那怎么给弄倒了呢？
1: 我反正就把大象弄了，弄一麻醉枪，
0: 对，
1: 啪一枪，
0: 拿着麻醉枪，一枪，大象，
1: 砰，躺下了
0: 啊！你过去，
1: 我过去干嘛？
0: 把大象这牙，锯下来
1: 啊，锯下来，
0: 哎，背走了，
1: 那不挺好吗？
0: 一会儿大象醒了，
1: 大象怎么了？
0: 我牙呢？我怎么没有牙呢？
1: 您这个大象是老太太变的，是怎么着？这是啊，
0: 没牙了吗？
1: 大象没牙了，也不能跟老太太似的。
0: 没牙，把牙给锯下来，嘴里没牙。
1: 不是，那大象那锯那象牙，那还不是说光把这牙给锯下来，
0: 还怎么着？
1: 您得把这牙从根儿给刨出来，这大象就死了，知道吗？
0: 听，多惨，
1: 太惨了，
0: 多惨啊！所以别买这动物制品啊。但是有些呢，大自然赐予咱们的啊，这可以买一买。
1: 大自然赐予的，
0: 比如说那个
1: 什么呀，
0: 菩提子，
1: 玩这串
0: 儿，对，玩这串儿嘛。那菩提子一说，可能有知道的啊。星月，
1: 星月菩提，哎，
0: 金刚
1: 菩提，
0: 凤眼
1: 菩提，
0: 飓风，玫瑰香。乒乓球，马奶。
1: 您说那是葡萄籽，我们说这是菩提子，没有飓风，没有玫瑰香。
0: 前面的有没有啊？
1: 前面的有。
0: 这为什么我不太懂呢？
1: 为什么呀？
0: 这咱们不了解
1: 哦，您不熟悉，
0: 不学习。尤其各种的串儿啊，脖子上的呀，手上戴的各种串儿啊，我不熟悉。问谁
1: 啊？我问我，
0: 问叶鹏，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叶鹏就是个串儿，方面的专家。
1: 哎，您把话说清楚了啊。
0: 带串儿的这个东西啊，有一个专有的动词，哎，
1: 撸，知道吧？
0: 什么撸干什么？
1: 撸串儿，知道吧？串儿这个东西
0: 不是这意思，
1: 它得
0: 是不是撸，
1: 换一词儿，
0: 换一词，
1: 烤。
0: 不是烤，
1: 炸，炖，
0: 焖串儿的好吃吗？
1: 那怎么着？那熬串儿？
0: 不是，哎呀，
1: 那怎么做？
0: 你非得怎么做干什么呀？怎么做？
1: 不是，你不说吃串儿吗？
0: 不是，
1: 什么时候吃？
0: 盘呢？
1: 哦，盘
0: 啊，有懂的吧？有懂的吧？哦，这叫盘呢？
1: 哦，就盘死这串。
0: 什么叫盘呢？啊，就是比如拿扇子来说吧，
1: 扇子啊，
0: 也是竹子的呀。
1: 竹子
0: 拿什么呀？就拿脸上这油啊。哎呀呵，就这么蹭，哎呀，这叫盘。
1: 你这多恶心！
0: 哎，给养出来
1: 啊，就这么
0: 慢慢就变色了啊。有什么汗你就往这蹭，对不对？哎，就这样。哎，来，给你玩会儿。
1: 哎，不玩，我靠。好嘛，您
0: 你看盘完马上见量，知道吗？
1: 哦，这就叫盘
0: 盘呢。哦，天天盘这东西啊。叶鹏，上台呀。啊，你看这
1: 上台怎么了？
0: 什么都没带着。
1: 那规矩啊，
0: 没带着，
1: 不能带啊。
0: 底下，脖子上，胳膊上，挂满了。
1: 我是爱带这个
0: 啊。临上台前，专门一桌子得给他预备着，
1: 给我预备啊。
0: 把串啊，脖子这啊，
1: 我摘下来啊，哎呵。哦，两串，这是啊，三串了啊，这什么意思？这是， 哎呀，我戴一个菩提子的围脖，你瞧这意思没？
0: 很长啊。
1: 哦，这长。
0: 哎，脖子摘下来，摘手上的。
1: 手上还戴着呢。
0: 哎，啊，摘下来
1: 一个。
0: 哎，
1: 嗯，
0: 摘下来。
1: 我这边也戴着呢。
0: 哎，
1: 啊，
0: 摘下来。
1: 哦，这是亮。
0: 摘下来，摘下来，摘下来，摘下来。哎，摘下来，他那个衣裳啊，他那衣裳都是右边有袖啊，左边没袖，你知道吧？因为露这一胳膊都是串啊，这样的。
1: 我去，我傻子呀，是怎么着？
0: 什么傻子？
1: 我干嘛呀？我带串，我带一堆，我
0: 带一堆呀、
1: 啊，我弄一盔甲似的，
0: 就那样啊，铜胳膊、铁胳膊，就那样的。
1: 我这儿没有那么多啊。
0: 说相声
1: 啊，
0: 上台，
1: 嗯，
0: 说这十几分钟
1: 啊，
0: 二十分钟，
1: 嗯，
0: 甭管您各位乐不乐啊，
1: 是，
0: 人家他不往心里去，
1: 那可不，
0: 他不往心里去，
1: 无所谓，
0: 他惦记着后台那堆串儿，
1: 别丢了，
0: 对吧？
1: 说相声都坏，
0: 哎，好，他赶紧下来到后台，
1: 嗯，
0: 脱大褂，
1: 脱大褂，
0: 脱裤子
1: 啊，
0: 哎，带串儿，
1: 脱裤子，
0: 啊，不是。
1: 啊、
0: 你都脱下来换衣裳，换衣裳、
1: 啊、也是热、啊、
0: 不对、嗯、一身汗呢，小褂什么都脱了，
1: 嗯，
0: 都脱完了，好、啊、不着急先穿衣裳，
1: 那干嘛呀？
0: 就着急先得把这串都带上，
1: 赶紧数数数，
0: 怕丢了。
1: 对了，
0: 哎
1: 啊，带吧，哎，这就对了啊，一个，哎，
0: 三个，
1: 是
0: 四
1: 五，哎，
0: 那
1: 是
0: 七，
1: 哎，对，哎，差不多、哎、
0: 这边还有一个
1: 啊，
0: 九，
1: 哎哎哎、啊，
0: 脖子上的，
1: 脖子，哎呀，
0: 哎，俩
1: 啊，俩了啊，
0: 仨，
1: 嗯，又想起这个来了啊，
0: 不是，哎，都戴上了，
1: 戴齐了，
0: 都戴齐了
1: 啊，
0: 哎，迈步就出后台，哎、
1: 等会儿，
0: 怎么了？
1: 没穿裤子。
0: 我形容这么半天，还记着没穿裤子。
1: 多谢您脱裤子的时候我就知道，这就要麻烦，是吧？
0: 还记这个细枝末节，你看
1: 这是细枝末节这吗？
0: 他老在细节上能救我。
1: 没有，那穿上裤子再
0: 穿上裤子，穿上裤子
1: 啊！
0: 出门，出门，
1: 出门！
0: 这这些东西都养出来了
1: 啊，
0: 盘出来了，
1: 盘出来了。
0: 现在了解了，
1: 嗯，
0: 过去
1: 过去不行，
0: 过去不行，
1: 嗯，
0: 上当的时候有的是，
1: 吃亏上当有的是，
0: 交学费有没有？
1: 有有有，
0: 就是的，
1: 嗯，
0: 拿那个雕牌透明皂
1: 啊，肥皂
0: 当蜜蜡。买没买过？
1: 买过，
0: 还是的吗？
1: 嗯，
0: 拿那个冻白菜帮子
1: 啊
0: 当翡翠、
1: 嗯，眼神不好。
0: 哎
1: 啊、
0: 嗯，拿那个火龙果
1: 嗯
0: 当星月菩提，
1: 我就是个傻子呀！我拿火龙果当什么？
0: 星月菩提嘛，都是白地黑点。
1: 火龙果当星月菩提，我都这么大个，
0: 没事，
1: 我弄一大串。我跟沙和尚似的，
0: 没说这么大个啊，刨出那小球啊，一个火龙果就能做一串星月菩提呢。
1: 搁手里盘，
0: 对呀、啊，
1: 弄得满手还是粘的。
0: 你
1: 别说，这个火龙果菩提有一个好处，
0: 什么好处？
1: 饿了的时候可以吃俩，
0: 那管什么用啊？
1: 对，
0: 就拿这玩吗？
1: 没好这个，就
0: 后来怎么懂的？
1: 后来看电视节目，
0: 对了，
1: 老给介绍啊，
0: 电视有介绍的
1: 啊，
0: 介绍着文玩的内容啊，
1: 对。
0: 介绍的时候啊，
1: 嗯，
0: 作为专家啊，
1: 专家怎么了？
0: 五迷三道的，拿观众当傻子，你知道
1: 是吗？
0: 拿观众当傻子，
1: 他怎么说的呀？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啊、嗯、啊、
0: 嗯，咱们今天
1: 嗯，
0: 讲一讲
1: 啊，
0: 文玩核桃的收藏与鉴赏。
1: 盘核桃，
0: 核桃，
1: 嗯，
0: 以四十毫米为界限，
1: 40的，嗯，
0: 四十毫米以上价格高一些，
1: 哦，
0: 四十毫米以下价格低一些，
1: 嗯哦、还不一样。
0: 不仅要看大小，
1: 还干嘛？
0: 更重要的，
1: 嗯，
0: 要闻一闻它的气味。
1: 为什么闻味儿啊？
0: 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核桃，
1: 啊，
0: 拿双氧水浸泡过，
1: 拿药水泡的，
0: 拿药水泡过
1: 啊。
0: 所以，
1: 嗯，
0: 拿到一对核桃
1: 怎么样？
0: 如果，
1: 嗯，
0: 我们一闻
1: 一闻，怎么了？
0: 有刺鼻的气味
1: 哟。
0: 再怎么一看，
1: 哦，
0: 上边有不规则的凸起，
1: 坏了，
0: 这就要注意了。
1: 注意什么？
0: 要注意了。
1: 注意。
0: 可能是榴莲，
1: 哎，你等会儿吧，你榴莲像话吗？
0: 小榴莲，大家记住，不要盘小榴莲，
1: 没有盘榴莲的，
0: 手里不要扔榴莲，
1: 没有，
0: 还当傻子是这么介绍？
1: 哦，就这么说，
0: 哎，可是你要真买的时候，
1: 上人家店里呢，
0: 好家伙，
1: 啊，
0: 拿你当圣人，
1: 什么意思？
0: 拿你当圣人？
1: 上人店里人拿你当圣人？
0: 哎，就你说什么
1: 啊？
0: 随便说一句，他捧你，哦、你真懂。
1: 还捧
0: 一捧。嘿，您真明白，您是专家，就说这话，
1: 那能买吗？这个，哎，
0: 就这个才把东西包起来呢。
1: 那这么着得了，咱们在这表演表演，
0: 对呗？
1: 好比说，你就是一文玩店的老板，
0: 你呢？
1: 我就是进来买东西的。
0: 你买东西的，
1: 你捧着我说，
0: 我捧着你说，
1: 那我可不一定买。
0: 东西准包起来，
1: 咱们来一回试。
0: 来来来来来，
2: 来喽，
0: 准包起来，哎。
1: 哟，老板，您好，您好，
0: 您好，您好，您好，
1: 我看看您这东西，
0: 您随便看，哎，看什么？
1: 您这后边这个，就这个。

0: 哎呦喂，
1: 怎么了这是？
0: 哎呦喂，你啊，一张嘴就说出来，啊，南红玛瑙，
1: 南红啊，
0: 你懂行啊，
1: 那
0: 懂行啊，懂
1: 南红玛瑙，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呀，这
0: 太懂了，
1: 这东西，哎呦，这多少克呀？这个，
0: 这个啊，这个我量一量
1: 啊，您量一量，您看看天平多沉这个啊，
0: 哎呦，四吨，
1: 多少？多少？这么点东西都是四吨，
0: 对，
1: 好吧，我盘一黑洞，
0: 不是，
1: 这像话吗？
0: 看错了，
1: 看错这多少？
0: 40克，
1: 40克，
0: 40克，
1: 哎呦，还真不错，这上面南红嘛，你看这宝山柿子红，对不对？
0: 哎呦喂，哎呦喂，这说都是内行话呀，也不光看出这材料，看出产地来了。
1: 那可不嘛，
0: 宝山柿子红，
1: 宝山柿子红，
0: 这我盯了一天店，没有一个张嘴能说出来的。
1: 就是这好东西，这个，哎呦，您看这上面还有雕工呢。
0: 哎呦喂，
1: 喂，我跟您商量点事儿啊，您说就行，您把这哎呦喂去了就行。
0: 不是激动啊，
1: 我听着太累了，
0: 激动了。
1: 上面有雕工啊，
0: 您这懂术语还知道雕工呢？
1: 您看
0: 雕的什么？
1: 上面这是一蝙蝠，下边一叫福在眼前，对不对？
0: 你看看啊，您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吧？
1: 我不考那破学校，哎，你知道？
0: 我不往心里去，
1: 您往心里去，
0: 我不往心里去。
1: 哎呦，这太好了，这个。
0: 哎呀，这
1: 哎，这多少钱？我问您个事儿啊，这东西这，我跟你说，这能升值吗？我想保值，你知道？我想就往下传。
0: 啊，这咱不敢说呀。那您留住了，您留住了啊。传个10年20年，传到您下一辈儿啊，多了不敢说
1: 啊，是
0: 翻个2番3番没问题，
1: 那就可以了，
0: 那可不就是吗？
1: 多少钱？
0: 我紧说吧，紧说刚到我手里，不往出卖，
1: 不是
0: 不卖，
1: 没有别的，
0: 您就问这，
1: 您是卖家，我是买家，您这东西在我手里呢，您报个价，您要说这价我接受不了，扭头我就走，不要您说，您告诉我多少钱？
0: 我打一朋友那匀的啊，哎，这朋友报价呀，4万块钱，
1: 4万，
0: 哦，后来我琢磨呢太贵了啊，我给他15000块钱啊，给了他一张古画，哦，哎，这么着换过来，
1: 咱都换过来，那我跟您商量，咱这么着，你这东西2万块钱归我了，怎么样？
0: 15000块钱还一张古画，
1: 那我不管，
0: 古画比15000值还多。
1: 您这画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就这么一点，2万块钱，您愿意卖就卖，您不愿意卖我可就搁这。
0: 不是您2万块钱，
1: 2万块钱，您带过
0: 吗？那就包起来吧，
1: 包起来吧，
0: 买了吧？哎，
1: 你瞧，还真卖出去了，
0: 买走了。哦，实际这东西呢，啊，几千块钱的事儿，
1: 我还让人骗了。
0: 你捧着，你说你高兴啊？哎，你美，你觉得你是专家呀？买走了，
1: 那这不对啊！
0: 你看看，
1: 我们这个买东西的不一定懂这东西，我们就盼着这卖家跟我们说点实话，您知道吧？您不能老捧着我说呀。
0: 那怎么的呀？
1: 您得说我，
0: 说你不懂，
1: 说我不懂，
0: 我教给你这知识，
1: 你教我呀。
0: 这些话都打我嘴里说出来。
1: 对呀，
0: 你完全都不懂。
1: 是啊，
0: 你买不了东西。
1: 那不一定，
0: 这东西准不包起来。
1: 您要是说的好，说的对，让我得着知识了，我一样买，
0: 一样买吗？
1: 一样包起来。
0: 是是是，
1: 再来一回，
0: 再来，
1: 把这东西搁这儿啊，
0: 准不买。
1: 咱再来一回，
0: 不可能。
1: 哎，老板呢？哎，你好。哎，我看看您这后边这红的，这是
0: 灭火器。
1: 我看灭火器呢。
0: 你不后边红的那个吗？
1: 我就不是，这是上边这圆的，
0: 素丸子，
1: 上边带花的
0: 花卷。
1: 我看你午饭来了，是怎么着？这个。就这东西拿过来
0: 什么呀？
1: 就这个，
0: 你不怎么自己拿呀？
1: 就这个，
0: 别看坏了啊！
1: 我这能看坏？
0: 什么都不懂，进来瞎问。
1: 我这是玛瑙。
0: 什么
1: 玛瑙？
0: 玛瑙
1: 啊，这不是玛瑙？
0: 南红玛瑙，玛瑙还牛头呢，玛瑙这
1: 南红玛瑙
0: 是南红，这什么都不懂，进来瞎问。
1: 南红玛瑙，这什么料？这叫
0: 什么？你都不懂，还什么料？我告诉你，南红啊，分宝山料和梁山料。哦，哎，你知道这是哪儿的料吗？
1: 这个是，
0: 一看你就不知道。
1: 我说话了吗？我就不知道，
0: 你就不知道。
1: 不是，那这上面，哎呦，这多沉啊！这
0: 多沉啊！40克，
1: 40克。哦，这上面还有花呢，你看看。
0: 对，还有花呢。嗯，还有挽联呢。
1: 什么叫还有挽联呢？
0: 废话，什么叫还有花呢？那雕工那叫花啊，什么都不懂的
1: 人。雕工啊，
0: 雕工知道雕的是什么吗？
1: 这上面
0: 不是飞耗子啊。
1: 我知道不是飞耗子，这是蝙蝠。
0: 知道蝙蝠，下面知道什么？
1: 这不是一钱吗？
0: 就认识钱。
1: 我怎么都活不了，是怎么着？
0: 来嘛！
1: 哎，这东西有升值能力吗？我想。

0: 上船家。
1: 你有升职能力吗？嗯，你想船家？
0: 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1: 你能升职吗？你就让他船家？
0: 你管着管不着、啊？
1: 本来嘛，进来胡问，什么都不懂，我就烦着。
0: 多少钱？你告诉我多少钱？
1: 4万块钱。
0: 4万块钱。
1: 4万块钱，4万块钱我也不卖给你。
0: 我告诉你，我有4万，我也不给你、啊。
1: 有四万，有钱就了不起了。
0: 你这看见
1: 什么都不懂，
0: 我是
1: 什么都不懂，进来就跟着
0: 谈4万块钱的够着忽悠。把我这买东西来了，
1: 我又不是专家，
0: 天天拿
1: 现在就问有事，
0: 我这么讨厌，
1: 我不爱你这人，就在这儿呢。
0: 我才敢
1: 呸！
0: 这还能抱起来啊？
1: 这不打起来了吗？
0: 去你的吧！
2: 美景盖世无。
3: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4: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曲艺时光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就是星期六的中午12点、下午6点，请您锁定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会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谈相声、聊曲艺、讲故事。如果说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和建议，也可以登录阿基米德 APP， 在上边搜索曲艺时光，完了之后给我们留言。朋友们，我们下周准时相约。
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闺女，开饭了。
6: 哎，来啦！
7: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5: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7: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5: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7: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5: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7: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5: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7: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5: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7: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5: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7: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5: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7: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8: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9: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8: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0: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9: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8: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1: 老板，结账
9: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8: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9: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8: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9: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8: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2: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2: 快速的生活态度。

0: 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 每一个音符都藏着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一份人生。这里有音乐家的故事，这里有最打动人心的作品。动听1003，与您相约。
3: 还有一首两颗种子的故事，最后转调以后它有个副歌，两颗种子的对话轻轻讲。我再推荐一首大海的力量，我记得有一个专家听了以后他说过，比我做一堂经济学报告的效果肯定要好。
4: 选择一大会址发布呢，也是一种向党致敬的表现，所谓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春潮的刻度主创系列访谈，我是主播佩蓉。上期节目我们跟随嘉定区委宣传部副部长、专辑总策划石中军走进春潮的刻度的创作初心与整体架构，了解到这张理论音乐专辑是嘉定让理论大众化、文艺化、全民化的创新探索。今天我们继续对话石部长，从首发意义、名家认可、全民传播、城市价值、未来展望几个维度，继续解锁这张本土精品专辑的深层价值。我们了解到春潮的刻度专辑是在中共一大会址发布，意义深远，从红色初心原点首发，再回到嘉定基层街镇校园社区开展巡回传唱，整个传播路径非常有巧思。想请石部长为我们解读这样的发布和推广布局有着怎样的深层考量。
4: 中国一大会址呢，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啊，也是我们共产党这个梦想起航的地方，在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都是具有极其重要的一个历史意义、政治意义、精神意义和教育意义的，应该来说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一个初心使命。我们的歌曲都是宣传党的创新理论的，选择一大会址发布呢，也是一种向党致敬的表现。所谓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我们从这里出发，我们今天回到这里向党的这个早期的创始人致敬。我想我们的意义就在这里吧。
2: 确实是在嘉定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春潮的刻度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用饱含思想深度、艺术感染的原创理论啊，为我们观众带来一场可赏可感可共情的理论盛宴，这也是我们在中共一大会址发布的时候一个最好的回应了。
4: 对的对的，当时呢我记得我们发布的时候呢也请了专家，专家说我们歌曲很好很优美，这个专辑本身也是很成功的，但是歌曲出来以后关键最重要的接下来就是要传唱，要推得开。上海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王勇老师他说，在哪里诞生就要在首先要在哪里唱响，你这个歌曲首先要你想到也其他地方能唱的话，想唱的话你必须你嘉定人你自己要唱。
3: 通过理论加文艺的这各种展演呢，这些歌曲现在嘉定唱响。
4: 我们这个今年以来也是通过各种专题性、持续性、分众化、话题化的一些广泛传播，同时呢也是安排制作适合广场舞、交响乐等多种场合、多种形式的改编传唱和传送，让主旋律的歌曲、乐曲加以复响，深入人心，通过这样的宣传传播方式来增进我们的文化认同，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激励我们的文化自觉，把握历史主动。
2: 确实啊，我们从中共一大会址发布，然后再回到我们嘉定的基层街镇啊、校园社区开展巡回传唱，各种各样的二度创作，它的形式也是不一样的，但是都使我们的这张专辑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升华，理论知识也是飞入寻常百姓家。说到专业的认可，著名作曲家应清老师给专辑做了序，还用了用旋律雕刻时代的音乐地图这么高的评价，这个缘分是怎么结下的？
4: 当时呢也是因为我们这个歌曲要出版嘛，出版的话理论上来说是也是需要一些专家的给我们一些指导，业内大咖的一个指导或者

0: 提携，那更加有利于我们这个歌曲的一个从传播的角度来说，更加有利于我们歌曲的传播。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时呢想找一位音乐界的大咖或者专家来给我们这个专辑做个序。通过各种音乐巧合呢，我们想到了我们种子歌舞团原团长应钦老师。因为为什么呢？想到应钦老师，因为应钦老师祖籍是嘉定的，嘉定的，他本身呢也是，一个大作曲家。应钦老师创作了很多这个耳熟能详或者是脍炙人口的歌曲，比如说《走进新时代》，比如说《江山》，比如说《天路》。应钦老师对家乡是非常关心，也是非常支持的。当时找到他以后呢，他也是非常乐意的，愿意帮我们作序。当时呢，是我们先把这个音乐的小样发到他手里，他每一首歌曲都仔细地听了一遍，都非常专业，也是非常歌曲都很大气，有些歌曲很大气，非常愿意这个帮家乡做点事儿，所以呢，他是很欣然地接受了为我们专辑这个写序的这个任务。
1: 所以给了一个非常高的评价，用旋律雕刻时代的音乐地图。
0: 对，
1: 因为它的作序嘛，所以我们这张专辑的推广力度也会更加的好啊。
0: 对，
1: 那么春潮的刻度创作出版到现在，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网易云音乐、阿基米德等平台有不错的播放量。那么在嘉定也是围绕它开展了很多传唱推广活动。作为总策划，如果让您来推荐春潮的刻度，您会怎么说？
0: 好的。党代重新理论呢，它不是一个抽象的本，而是真理道理，真的理论呢，就像种子一样，能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新时代的党的创新理论呢，是我们正在进行着的一个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指导思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十几亿中国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一个生动的写照。我觉得啊，只有化为美好生活的一个理论，才能演绎成歌，作为凝聚党的创新理论的一个地方性原创音乐专辑。春潮的刻度呢，我觉得是实现了党的创新理论和大众传播的一个艺术对接啊，不但丰富了这个理论学习的一个宣传形式，创造创新大众文艺的一个新的形态，它也是提供了一个新的想象空间啊。比如说春潮的刻度呢，就是我们用音乐叙事把这个集体的共鸣和个人的感受把它连接起来。刚刚主持人说的就是十二首歌，不仅旋律动听，歌词也是小切口的，反映大主题的，揭示大道理的，也可以说是以丰富的意象啊，给理论一个情感，使我们的理论从灰色变成这个彩色。我们通过歌曲的形式打通了这个理论传播的一个最后一公里。我们相信啊，就是歌曲是时代精神的一个火炬，不仅能够以声传情啊，以情聚力啊，更能够在时代的浪潮中唱响我们这个催人奋进的一个最强音。我相信呢，就是春潮的刻度不仅能够给听众带来一个丰富的听觉新感受，实际效果呢还有待于检验啊。就是说但是我们会坚守初心，有一句话叫只要出发，就是抵达。
1: 相信春潮的刻度之后还会有更多优秀的理论专辑能够给到我们市民朋友，让我们传唱，让我们学习理论知识。
0: 我们相信一定会有，一定会有。
1: 那么最后呢，石部长再给我们推荐这张专辑两首歌曲吧，您觉得有没有哪些歌曲就想推荐给我们听友的？
0: 还有一首歌是丝路猩红，然后这个丝路猩红呢，因为它是一个男中音的美声的男中音的歌曲，就是我本人对男中音这个音色本身也是蛮喜欢的。就是我们这个歌曲的演唱者啊，叫刘哲，他也是上音刚刚毕业的一个男中音，音色条件非常好。他这个演绎啊，通过他的演绎啊，让我对这个歌词本身也写得非常好。通过他这个音色，包括这个歌词，让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我也愿意很乐意向大家推荐。
2: 城郊乡。

0: 确实里面很多优秀的歌曲都是以小见大，有一些非常好的意象啊。就像您刚刚说的丝路猩红，唱到了高铁载着咖啡香驶向东方，你看用这样的意象，就我们思绪一下子就打开了。包括你看歌词写的不同肤色共织一幅画，暖过春光，世界拆掉无形的屏障，共享晴朗，这个词真的就像一首诗歌一样，
1: 反映了我们时代，也反映了我们国与国的交往，反映了我们经济发展的最新现状。应该来说，这个歌词呢也是，它也不是那么直白的，它也是一种通过意象的连接啊，它也让你产生一种联想，能够与这个时代共鸣。我是觉得，我觉得歌词是写得非常非常不错的。
2: 我再推荐一首《大海的力量》，这首歌呢，应该来说也是，很有气势。我觉得啊，演唱的时候，当时这个歌曲创作这个编辑出来以后，当时听了以后，我是也是反复的听了好多遍。我记得有一个专家听了以后，他说过，他说你这个歌曲听一遍，老百姓听一遍的话，这个比我做一堂经济学报告的效果肯定要好。因为这里面讲到经常反复呈现的一句话叫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你反复的把一句话就是反复的唱来唱去，这老百姓听了以后他就知道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我感觉他比宣讲的理论宣讲的效果，去通过方面的理论呢去印证啊，最后得出的结论呢，它可能来说从传达效果来说，它可能更加具有那个触达人心的这个观点，更加能够触达人心。

0: 还有一首就是两颗种子的故事。
1: 嗯，
0: 这首歌呢就是它里面讲到中国人呢，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实际上它是一个意象。这个歌曲它两颗种子是两个意象，一个呢是比喻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就传统的扎根大地的一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外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思想这个方面一结合，就是它是就产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一些化学奇迹一样的。非常有感受的就是有两句话，就是你牵我走进雨季，我把根脉种进远方，啊，很能打动我的地方。最后转调以后它有个副歌，什么两颗种子的对话轻轻讲，非常能够引起我共鸣。你的翅膀我的土壤，然后怎么一颗是远方的向往，一颗是血脉的激昂。远方的向往我刚刚说了，就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血脉的激昂就是我本身的本土的这个文化，包括一颗是天上的星光，一颗是脚下的土壤，都是反复在比喻这个马克思主义和优秀传统文化这互相的一个，它实际上通过这个对话的形式来讲到这么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两个结合，两个结合的所产生的一种力量。对这首歌我是隆重推荐的。

0: 希望各位听众朋友能够有机会的话多学学，多唱唱这首歌。我觉得这十二首歌每一首歌都非常好听，我建议听众朋友都可以去学一学。就是这十二首歌呢在学习强国平台上全部发布出来了啊，如果有机会当然我们也接下来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在其他平台上也在互联网在微信上其他歌曲也都能搜索的检索到，其实像每首歌曲都有发布。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这个可以选自己喜欢的歌曲去学唱。
1: 也谢谢石部长的分享和推荐啊，非常感谢石部长。你看《春潮的刻度》用十二首质朴真诚、朗朗上口的原创旋律，做了一次最生动的理论普及，最温柔的思想浸润。它让我们看见理论不再遥远，时代精神可以融于歌声，融入日常，照亮生活。文艺不止抒情，更能承载使命，传递力量，赋能基层。未来也期待《春潮的刻度》持续传唱，持续深耕，持续初心，成为嘉定理论宣讲一张温暖而响亮的文艺名片。再次感谢石部长的精彩访谈。听众朋友们，春潮的刻度十二首歌曲您可以在网易云音乐学习强国当中听到。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4: 本次服务已完成。
5: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6: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5: 啊，不用不用，再见。
4: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6: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8: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9: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0: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1: 加油城市超人。
1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3: 我
1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

位陈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在这个时间当中和我一起走进我们的音乐风情之旅。而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首先听到了有一点摇摆风味的歌曲，那同时呢，这也是很可爱的动画电影啊《海底总动员》当中的那首主题歌，来自于 Robbie Williams 的 Beyond。

0: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1: 让我们还是在音乐风情之旅当中跟随音乐去兜风吧。那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呢，我要带大家一起去到的依然是那种很不一样的，然后呢也许是我们心中的人间天堂的地方。首先呢，会要带你一起去到的是位于西南太平洋中心的斐济，它也是南太平洋地区的交通枢纽。这是一个由332个岛屿组成的一个国度啊，同时呢在其中啊有106个岛呢是有人居住，而且大部分呢还都是珊瑚礁环绕的火山岛。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好玩的，就是什么呢，180度经线呢是贯穿斐济其中，它是世界上最东也是最西的国家，那所以呢它也以它的异国情调和独特的风情成为了全球情侣最热衷的10大蜜月旅游胜地之一。斐济人呢被誉为是世界上最友好的人民了，他们素来都是以淳朴友好而又热情而闻名。还有呢，斐济的花特别的多，到处都可以看到佩戴鲜花的人们，男女老少无一例外。而通常呢他们会把花这个戴在不同的地方来表示自己的身份，那通常呢把花戴在左边的就表示说未婚，戴在两边的呢就表示已婚。而斐济人的服饰呢也相当的有特点啊，在城市的大街上和酒店的沙滩上到处都可以看到身穿大花衬衣和齐膝的这个毛料裙子的男人。那这种裙子呢在当地呢应该说是男人的家居服，被称作是 solo。 此外呢还可以看到啊高大威猛的男警察们呢穿着 solo 在大街上指挥交通的飒爽英姿，那种裙边剪成三角形的裙子呢可以说是充满了南太平洋岛国的原始美感。歌曲的名字叫做 Dreams of Happiness， 幸福的梦。

0: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1: 永远不要忘记了你的梦。最后呢，我们听到的是这样的一句话啊，其实呢，每一个人都有幸福的梦想，那怎么把幸福的梦想呢，真的放到现实当中，或者在现实当中去发现那些好像梦一样的让我们感觉到幸福的东西呢？其实旅行常常都可以在这个时候带我们进入到那样的一种状态。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也带大家呢一起去感受一下好像人间天堂一样的地方，而且呢它离我们的国度都还蛮近的。那首先呢，带你一起去到斐济。斐济群岛呢有1000多英里长的原始的白色沙滩，神话般的珊瑚花园和蔚蓝色的礁湖，这里呢是那些自然爱好者的天堂，当然也是从事各项水上和生态活动的最佳去处。可以在这里潜水、冲浪、越野探险、竹筏泛舟、小火车绕岛，或者呢是游艇游弋，当然也可以体验几百年来延续至今的南太平洋原住民文化。那么在斐济的首都苏瓦呢，最有趣的地方应该就是它的传统市场。观光客呢可以在传统市场里面买到富有地方色彩的服饰、印度香料，还有那种斐济人的可乐啊，叫做亚贡纳，那种味道呢是辛辣而又刺激的。而喝过了斐济人的可乐啊，这亚高纳之后呢，常常会让人有一点点飘飘欲仙的感觉。那带着这样的一种感觉，行走在充满了南太平洋岛国风情的苏瓦大街上，你可以听到的是肆无忌惮的歌声从那些没有车窗的公共汽车上传来，你会非常容易的感受到斐济人的悠闲和随意。那么在都市里面啊，就是在我们每一天忙碌的生活当中，看来是无法忍受的无所事事，在斐济会显得非常的自然。而且呢，斐济人最爱说的一句话呢，就是叫你这个 Fiji time， 就是叫你不要着急，慢慢来。所以呢，在那里你就好像进入了另外的一个世界，一个让你觉得平静快乐的自然世界。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叫做 Another World， 另一个世界。

0: 当穿裙子的男人遇上戴面纱的女人，当朋克遇到卡门，当我遇见你，音乐风情之旅。
1: 音乐风情之旅，我们在节目当中带大家一起感受世界的幻境了。那这些我们叫做世界幻境的地方，其实他们就有一点像世界上的人间天堂，常是因为呢这里的地理条件呢造就了它的这个天堂感受哈。那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听着迷人的音乐，然后跟大家一起拜访这些不一样的国度和岛屿。那首先呢，带你一起去感受到的是有332个岛屿来组成。

彩斑斓的鱼儿呢，将海水搅得五彩缤纷，所以呢，到处都可以感受到很浓郁的热带海洋气息。作为南太平洋上的天堂呢，斐济没有大都会的喧嚣，也感受不到那些追求名利的男男女女，看到的都是善意的笑容，听到的也都是乐天知命的生活哲学。走在大街上呢，随处都可以见到热情的斐济人向你挥手致意，因此呢，很多的人呢都喜欢在斐济去感受那种世外桃源的生活。有意思的就在于有一些地方的自然环境，它就会造就那个地方的人呢去创造和保持世外桃源的感受，那他们一点都不着急说自己的这个地方怎么去被外界改变，他们很坚守自己心里面想要的东西，也很知道自己想要的原本就是这样的一种平静，甚至呢有一点懒散，还常常无所事事的生活，可是他们非常的幸福和快乐。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是这首 Spirit。

0: 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1: 接着呢，我们要带你一起呢去到的是马来西亚东部的沙巴。那现在呢，其实到马来西亚旅行呢变得越来越容易跟简单了，因为呢可以落地签证了。那所以呢，去到那里旅行，其实你可以事先呢做一个比较完整的、比较系统的一个计划啊。也许呢不只是到一个地方去待一下，而是呢可以去看看马来西亚呢不同地方的这个度假感觉，因为呢在这里呢实在有很多美丽的岛屿，其实你都可以去。那今天呢我要介绍到的是在东马的北婆罗洲的沙巴。那沙巴呢还有一个别称是叫风夏之乡，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啊沙巴是没有台风的，所以叫做风夏之乡。那么去沙巴呢最好就不要给自己什么计划了，因为呢阳光、海滩以及散发着大海气味的风都在让人堕入这个有一点慵懒的情绪当中去，可以暂时的脱离你平时在都市当中的那种灰色生活。那其实呢去海岛就是这样的，你就是要准备好一段时间，然后呢就在那里享受什么是无所事事的快乐。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带你的耳朵去兜风。

声音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好像是在空中翱翔，或者呢，就是在水中，在海水当中变成了一条自由自在的鱼。那就是这样的音乐呢，就是会带给我们这样的一种想象，而也是在音乐风情之旅当中，我们跟随不一样的音乐，走到世界不一样的地方。

吻最多的人并不是一位活人，而是意大利勇士吉达瑞的雕像。19世纪后期，整个欧洲都流传着一种说法，任何妇女要是吻了这个穿盔甲的雕像，就会嫁个好男人，安度一生。音乐风情之旅，您正在收听。

今天呢，我们去到的亚洲的两个地方，一个呢是斐济，还有一个呢是现在介绍到的马来西亚东部的沙巴。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都不缺少阳光、沙滩以及散发着大海气味的海风。于是呢，其实去享受这样的环境的方式呢，也非常的相似，就是懒散的让自己沉浸其中。信步走来，无论哪个海滩都恍若仙境，驻足岸边，海水清澈见底，五颜六色的珊瑚若隐若现，各种各样的热带鱼游来游去。于是你想要去潜水，它不再只是一个游乐项目，而在于说你希望要通过潜水的这种方式呢，去亲近自然，去亲近大海，潜入海底，众多未曾见过的鱼群就与你擦身而过。就这样，你真正的投入到大海的怀抱，和那些五光十色的鱼儿们玩游戏。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选择浮潜，那就带上一片面包，咬着呼吸管下到水中，被海水泡软的面包引来的鱼群就好像顽皮的孩子环绕着你，色彩斑斓的它们点点啄着面包，又好像是飞翔的小鸟。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曲子名字是叫做 Eastern Girl， 也就是东方女孩，来自于 Waterbone。东方女孩呢，都是有一种很独特的神秘气息，而在海岛成长的东方女孩，她们身上呢，还有一种很独特的性感。难怪呢，在好多好多年以前啊，就会有一些画家这样，然后抛弃他自己在文明社会的当时的所谓文明社会的生活，然后去到那些当时还被看作是蛮荒地带的海岛，去那里的东方女孩一起生活。其实现在人们慢慢的越来越能够了解和体会这样的地方。

0: 为什么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有着非常神奇的吸引力的缘故。
1: 当穿裙子的男人遇上戴面纱的女人，当朋克遇到卡门，当我遇见你，

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

实啊，有很多的可以旅行的地方啊，他们并不一定是这个很特殊的旅游景点，然后他们也可能并不是豪华的大都市，他们可能不是度假的圣地，但是呢，就在那里，你可能却找到了你内心的归属，或者是你在那个地方呢，却发现了一些别人从来未曾发现的，你觉得特别值得去感受的一些东西。旅行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在每一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当中，我们似乎都在找寻，而找寻的结果呢，或许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觉得，其实生活当中的每一个我们珍惜的地点都可以成为我们去旅行的一个目的地，因为你用旅行的心情在面对它，你用更珍惜的感觉在面对它。好了，那现在跟大家一起走到我们的目的地之前呢，先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潘越云的《心情》。

0: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当穿裙子的男人遇上戴面纱的女人，当朋克遇到卡门，当我遇见你，音乐风情之旅。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7: 吴可骇然说道，你如此说就不怕人家指斥你是异端邪说吗？
8: 哼，
7: 我的学问的确是异端，但并非邪说。何心隐颇为自负地答道，父子君臣关系在孔夫子提出的五伦中最为束缚人心，在家是父，出门是君，一辈子战战兢兢，生怕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你说一个人一辈子如此活着，哪里还有什么乐趣啊？
9: 何心隐摆出了一个论战的架势，但吴可并不同他争论，而是转了一个话题问道，
7: 听说你去江陵见到了舒大。见到了，何省官员为了拍他张居正的马屁，都一窝蜂到了江陵参加会葬，老汉也带着几百名学生前去凑了一回热闹。
9: 何心隐接着就把那日在太辉山与张居正见面的情形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一遍。吴可禅师虽然不肯与张居正见面，但毕竟两个人是年轻时的挚友，他觉得何心隐前往太辉山会葬的方式有些古怪，于是不解地问，
7: 你送那一对八下究竟是寄托哀思呢，还是故意弄的恶作剧？
8: 两者兼而有之。
7: 啊，
9: 见吴可禅师一脸疑惑，何心隐便解释说，
7: 毕竟张居正与我曾经是朋友，他的令尊大人去世，我不前往祭奠与有道说不过去，所以前往太辉山一拜是寄托哀思，此其一也。其二，老夫也想借那一对八下给张居正一个提醒。
8: 提醒他什么？
9: 吴可问话刚出口，便见一个小沙弥进来，请老和尚出外低声说了几句话。吴可禅师回到了方丈室，神色有些严峻。何心隐问他，
8: 有什么事啊？
7: 哦，小沙弥说寺庙外头有两三个行迹可疑的人，怕是小偷。
8: 庙里有什么值得他偷的？哎，终不会大和尚的佛法能被他偷了去。
9: 何心隐说了一句笑话，旋即阴下脸来叹道，
8: 如今这世道有几个小偷员也不足为奇，眼下的情势是官宦人家一个个是饱暖思淫欲，底层百姓一个个都是饥寒起盗心呐。
9: 吴可摇了摇头，
7: 哎，祝前兄严重了，舒大当政以来这几年民困大有淤解，老衲这次出外游方半年，倒听得不少老百姓都在说他的好话，
8: 当年在天寿山，我设计见到张居正，向他提了三条建议。第一是清除朋党政治，第二是多用循吏少用清流，第三是清巨士立庶民。他上任首辅六年来一直按照这三条推行改革。
9: 何心隐说着，胡子一翘一翘的激动了起来，竟提高了嗓门愤然言道，
8: 但是画虎画皮难画骨，舒大兄缺的就是画骨之功。我期望他推进改革，做一个名垂青史的太平宰相，但几年下来，他已深深让我失望。他满脑子的改革举措，只为一个字：钱。只要能为太仓里多弄到一两银子，他什么都干得出来。
9: 多少年以来，朝廷积贫积弱，舒大欲行富国强兵之道，原也无可厚非。
8: 但是他对读书人太苛刻了，对士林中人，他以极尽羞辱为能事，这一点是可忍孰不可忍。去年他老父去世，按朝廷规矩本应回家守制，他不守制也罢，还把反对他守制的人使用最严酷的廷杖大刑予以镇压。从这一点看，他为了固守首府威权，不惜与天底下所有的读书人为敌呀。
9: 阿弥陀佛。无可禅师双手合一，嘴中喃喃地念了几句经文，又说，大概就为这件事，你就给张居正送去了一对八下。
8: 是的，八下是镇水良兽，我将它送给张老太爷镇墓，就是为了让老人的灵魂免遭水厄。
9: 水厄，
8: 死者常已矣，生者常恻恻。
9: 何心隐不知是为同类伤悲，还是别有所思，反正脸色已经是暗淡下来。
8: 按子午流注所言，水厄为灾咎，为横祸，人既死了，何来灾咎与横祸呢？所以老汉把八下抬过去，名义上是送给张老太爷，实际上是提醒张居正，再这样下去，必定水厄难免。
9: 但愿舒大心有灵犀呀。吴可凄然一叹，随即望着何心隐青渠的面颊，心想历来结怨于朝廷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主前兄，你也要擅自珍重啊。
8: 啊，我？
9: 何心隐一愣，他明白吴可的言外之意，旋即笑了。
8: 我如今门生满天下，谁还能把我怎么样？那天在江陵，荆州知府吴锡认为我在太辉山的举动得罪了张居正，竟然下令让人把我抓了起来，不到一个时辰又把我放了。
9: 哦，为何？
8: 听说是张居正发了话，他毕竟是聪明人，怎肯背黑锅处分我这种人呢？吴锡这小子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
9: 舒大身为宰相，毕竟还念旧情啊。吴可说着看了看窗外的夜色，月华流转，北斗已淡，周遭万籁俱寂，夜已是深了，便对何心隐说，主前兄， 时候不早了，你也该回书院安歇了。何心隐弹性正浓，但见吴可已站起身来送客，只得告辞。两个人走到院中，何心隐记起了一件事，又停下了脚步，对吴可禅师说：
7: 哎呀，差一点忘了一件事儿。前几天我收到了李卓吴先生从云南姚安府寄来的一封信。
9: 李卓吴？吴可脸眉一想，可是那位同你一样装了一肚子怪学问的李治？
7: 正是此人。
9: 他不是在北京礼部衙门做官吗？怎么跑到云南去了？
7: 他本是礼部度牒司主事，去年张居正特荐他出任云南姚安知府，一下子给他官升两级。
9: 这种人本不能为官，张居正能够擢升他，可见宰相肚里能撑船呢。吴可一再称赞张居正，何心隐听了心里感到别扭，却又不好反驳，只得言道：
7: 李卓吴是一个疯汉，张居正虽然善待他，他却并不领情。他虽然到姚安上了任，但不肯认真理事。他听说境内鸡足山有一位禅师有百丈遗风，便跑去知会，把个知府的大印挂在衙门大堂，谁需要盖印就自己盖去。
9: 吴可听了，捻着佛珠一笑：这疯汉是个好人物，却不是一个好官呢。
7: 他本来就厌恶当官，一心想要出家。他在鸡足山中参禅，写了一首诗，叫《波鱼庵听经习语》，你想不想听听？
9: 何心隐说着，并不等吴可答复，就故自吟诵了起来：
7: 山中有法言，霞日且逃禅，林鹤声寒雨，楼台照紫烟，清斋孤庆后，半季一灯前，千载流空波，随处是诸天。
9: 言罢，何心隐又评论道：
7: 卓吴兄一门心思要当游脚僧，他的主意既定，怕是石头犟牛也拉不回呀。
9: 吴可心里头又念了一句阿弥陀佛，随后言道：
10: 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对他来讲应是解脱。
7: 他从我这里知道你吴可禅师的大名，便想挂印而去，到武昌来拜你为师，剃度出家。
10: 什么？拜我为师？
7: 是的。
10: 这哪成啊？
9: 吴可摇了摇头。
10: 李卓吴已明白随处是诸天，何必跑到我这个痴汉门下领一件破袈裟呢？
9: 说毕，吴可亲自为何心隐打开了寺中的侧门，拱手将他送出门外。此时月明星稀，寺前的树林里清风习习，萤火明灭。何心隐走出寺门大约百十丈远，忽然从路边茅草窠里跳出了几个人来，一拥而上，将他扑翻在地。他正欲喊叫，刚一张嘴，就有一团破布塞进去，堵了个瓷瓷实实。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心隐被省府台衙门秘密逮捕的事，不出一天就在武昌城内外传得沸沸扬扬。近两三年来，何心隐一直

在湖北讲学，全省比较有名的私立书院大概有20多座，几乎全都留有他的讲席。如今用桃李满天下来形容他的声誉是一点儿也不为过。何心隐名气如此之大，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却说各地的官办学校俄有定数，大一点的县学在籍学生不得超过30人，小一点的县学通常只有10人左右。由于名额太少，导致入官学的门槛极高，除了考试严格，还有一大堆诸如请客送礼、沾亲带故的猫腻难以对付。在这种情势下，私立书院应运而生。这些书院倒是都有点有教无类的圣人教育之方，只要有钱肯付束修，什么人都可以进来。如此一来，诸多渴望进学读书又请托无门的平民子弟便纷纷涌进了书院。加上何心隐所宣扬的反对三纲五常，人之欲望可引导而不可摧残，人人皆可成圣等等宏论，与朝廷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恰如针尖对麦芒，听了让人耳目一新，因此极能博得平民子弟的欢心。只要他一登讲坛，远近青年士子都蜂拥而至。各地书院认准了何心隐是一棵摇钱树，纷纷出重金礼聘他前来主讲。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一夜之间，这位普天下青年士子心中的偶像忽然成了湖广巡抚的阶下囚。还有什么事能比这件事更能刺激人心的呢？一时间不单驴象之间掌快之流，就此事加七加八说短论长，就是青楼酒馆衙门直房，这也成了最热门的话题了。且说这天上午，金学增端坐在大成路湖广学政衙门的直房内，正在接见省学的监正。这位监正也是为何心隐的事而来的。何心隐被抓之后，省学的太学生们反应强烈，不少人摔盆子打碗不肯上课。昨下午更有人把教育从讲台上轰了下来。教育按礼部通过的教义授课，学生们说他满口诌出的全是陈芝麻烂谷子，没有一点新鲜玩意儿，嚷着要把何心隐请上讲台。监正担心出事，故跑到学政衙门请示。金学增刚听完监正的句柄，还来不及指示，衙门堂役又来报告说宝通禅寺的无可禅师前来拜会，人已在大门口候着了，问他见还是不见。金学增心里头嘀咕了一句，眼下都是烈火窜上梁的时候了，这老和尚跑来凑什么热闹啊？嘴上却说，哦，无可禅师来了，快请快请。唐毅领命而去。趁这空，金学增对监正布置说，国有国法，学有学规，先把带头闹事的揪几个出来，张榜训诫，若再敢乱来，干脆开除几个。处理这种事情绝不能心慈手软。可是监正欲言又止，可是什么？闹事的不是一个两个，如今的廪膳生源个个都是刺儿头啊，法不责众啊。嗯，金学增皱着眉头斥道，什么法不责众？常言道，走脱了大猫就该老鼠成精了，你如今赶紧把大猫请回来。监正迂板地问，什么大猫啊？大猫，大猫就是你为朝廷办事的重心。说到这里，
金学增听得门口响起了稀稀嗦嗦的脚步声，知是无可蚕食到了，便对监正说：你赶紧回去，学校里若闹出什么大事来，我拿你试问。监正诚惶诚恐退了出去，在门口同无可禅师打了个照面。监正平常喜好说佛谈禅，

0: 已经迎出门来，满面春风的打招呼。哎呀，久闻老和尚大名，一直想去宝通寺拜谒，却听说老和尚有脚去了，几时回的？四天了。无可禅师说着，随着金学僧进了直房。金学僧的大名他是早有耳闻，但一直未曾见过。眼下两人对面坐着，无可感觉到这位巡吏尽管表面上温文尔雅，但骨子里头却有着一股子桀骜不驯的泼辣劲儿，便暗自忖道，难怪这人能够得到张居正的赏识啊，从他身上倒可以看出几分张居正年轻时的。
1: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0: 吴可正琢磨着如何开口说话，却见金学僧捧着一只茶杯递给他，言道，今日天气太热，看老和尚一身纳衣都汗湿了，这是一杯贪凉了的苦丁茶，请老和尚喝下去，既解渴又解暑。多谢了。吴可接过茶杯，浅饮了一口，只觉得一股子浓涩浓涩的苦味透入心脾。金大人，听说你是一个不上空谈，却能够办实事、做大事的官员。老衲今日登门拜访，实有一事相求。老和尚不说，下官也猜着了。金学僧浅浅一笑，他早知道吴可与何心隐是好朋友，心中已经猜准，他是为何心隐被拘一事而来，但他不肯贸然点破，只是言道，听说老和尚平生足迹不入官府，你既然破例，肯定是有要事。无可爽直的言道，老衲为何心隐的事而来。老和尚想为何心隐说情吗？是啊，前天夜里何心隐来宝通寺拜会老衲，出门即遭逮捕。老衲想问学台大人，何心隐究竟犯了什么法？吴可虽然慢言细语，但话锋中露出了明显的不满。金学僧支吾道，何心隐现关在府台衙门大牢里，这个老衲知道，官府从不会平白无故的抓人，既然抓了何心隐，就一定是何心隐触犯了刑条。他触犯了什么刑条？这个嘛，待我问过府台陈瑞大人，再转告老和尚，你看如何？无可长吁的一口气，金学台，你也不用绕弯子了。老衲刚从府台衙门来，陈瑞大人让老衲前来找你。陈大人让你来的？他怎么说？他说，何心隐人关在府衙大牢里，但他犯的是学案，验审由你金学台负责。金学僧心里头骂了一句，陈瑞这个老滑头啊，遇事就推卸责任，嘴上却说，陈大人说的不差，何心隐犯的是学案。犯了什么学案？他利用各地书院的讲堂，大肆鼓吹无父无君的歪理邪说，言辞间每每辱骂朝廷，讥刺当道政要， 他的所作所为比照大明律条例，叫古

惑人心，聚众滋事，犯此条者，重者可以大毙，轻者也得流息口外。金学增对何心隐一番严厉的谴责，让无可禅师听了很不舒服。他想到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句话，但他不想与金学增争辩，只以息事宁人的口吻说，何心隐毕竟名满天下，惩处他可能后患无穷，金大人何必一定要做恶人呢？成教老和尚，这事该如何处置呢？老衲是出家之人，怎敢给学台大人出主意呀？哎，常言道，当局者迷，你是局外人，兴许看得更清楚。见金学增似有诚意，吴可想了想说道，何心隐在湖北讲学的确风声太大，学台大人抓起何心隐来，原也是要保一省学问的平安。其实保平安也不一定要抓人，你把何心隐请来吃一顿酒，然后礼送出境，这样两得其便，岂不更好？金学增听罢脑袋一摇，仍旧笑道，老和尚这番教诲下官实难从命。为何？吴可取下了胸前挂着的佛珠，拿在手上捻动起来。金学增实不忍伤害这位慈眉善目的老和尚，但法不容情，他继续言道，何心隐近几年主要在湖北讲学，我若礼送出境，岂不是以邻为壑？依学台大人之见，何心隐一定要在湖北验审吗？是的。吴可捻动佛珠的节奏快了起来，等了一会儿，他又疑惑地问，听说首府张先生回江陵葬父，何心隐也曾去了太辉山，在首府面前言语有些孟浪，荆州知府据此把何心隐抓了起来，却被首府放掉了，可有此事？有。首府都不肯抓的人，你这个学台大人为何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呢？老和尚这话算是问到点子上了。金学增将正在摇着的折扇收起来，朝手心一倒，慷慨言道，首府秉一国之政，管的是官，周天子创一国之制，是陛下管三公，三公管百官，百官管万民，当今皇上只需管好两个人，一个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宝，另一个就是首辅张先生。冯宝须得替皇上管好内廷24建局，而首辅要管的却是天下文武百官，边境不宁，匪患猖獗，首辅不可能自己提兵打仗，他只需对总兵都督布置战略，发号施令，江淮泛滥，河堤溃口，首辅不可能亲往堵塞，他只能拿治河总督试问，某省遭受天灾人祸，首辅亦不能亲自前往赈济，他只能指令该省官员安抚百姓，米宁地方，若官员玩忽职守，首辅则通过封县官纠察之，总之是有多少方面的国事，就有多少方面的官员，若每个官员都能各负其责，各尽其职，则一国之政事就风调雨顺，反之必定国事调堂。首辅的职责是选贤任能，制定

并大政方针，我们这些执事的官员则是尽心尽力将大政方针付诸实施。具体到我这个学官，要管的事情就是学校与乡试，为朝廷管好一省之学政。下官年初上任，经过几个月的明察暗访，已经确切得出结论，何心隐是本省学政方面的害群之马。首府让荆州知府吴锡放掉何心隐，是因为吴锡抓捕何心隐的理由不当。吴锡认为何心隐在太辉山冒犯了首府，故下令将他逮捕。吴锡如此做，岂不是陷首府于不仁不义之中吗？首府对这种滥用权力的行为一贯切齿痛恨，所以把吴锡申斥一番，要他放人。我这次抓捕何心隐，却是因为他宣扬异端，扰乱学政，同样是抓，理由却完全不一样。我是正当行使公务，履行学官职责，不知下官这一番话，老和尚能否体谅？金学增调分吕西，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剖析明白。吴可禅师听了半晌，默不作声。他本怀揣着希望而来，如今却碰了个硬钉子，心情的焦灼与沮丧可想而知。以金学增敢作敢为的秉性，他知道再说下去，哪怕再说他十箩筐好话也没有一点用处，只得长叹了一声，念了一声阿弥陀佛，遂起身告辞。金学增把他送到门口，颇为负疚地说：老和尚，下官知道您与何心隐是多年的至交，而且你们两个年轻时都与首府交情不薄，特别是您与首府曾是总角之交，但在这件事情上，下官不能废朝廷大法而寻私情，这一点务必请老和尚谅解。吴可禅师听了摇头苦笑：宫门与空门本来就势同水火，多余的话金学台就不必讲了，只可怜了何心隐，宫空两门都进去不得，折腾了大半辈子，已是60岁的人了，却把自己折腾进了牢门，六道之中一切皆为苦厄，惜哉惜哉。说罢他头也不回地走了。瞧着他的举举而去的背影，金学增蹙着眉头思索，他最后留下的这几句话中到底有什么玄机呢？当日无话，第二天上午，陈瑞派人送了帖子来，请金学增到府台衙门会医。这也是规矩，一省政情出了大事，三台须得及时会医。府台作为召集人，会医便在他的衙门里进行。金学增接了帖子之后，立即赶往府台衙门，两衙相距约有2里地，也不过一刻功夫就赶到了。执事官把金学增领到了陈瑞的职房，却见巡按御史王龙阳已先他而到。按台衙门与府台衙门只隔一堵墙，早到也是情理之中。金学增一进来，陈瑞就急切地问他：金大人，你来的这一路上与往日可有什么不同？热。金学增站在扇门大开的南窗下，抖了抖汗渍渍的官袍，笑道：路上见了几条狗，都把舌头伸得老长的。王龙阳随话搭话：狗舌头散热，
哎呀，不说狗了，说人。

0: 陈瑞说着，突然听到南窗外边的院子里，那棵浓荫匝地的大樟树上传出了刺耳的蝉鸣，便对正在给客人倒凉茶的唐毅说：“
1: 切切切，快去想办法，让那些可恶的知了闭嘴！这些蠢物一叫，本官的背上就热汗直淌。”
0: 唐毅不敢怠慢，赶忙放下了茶壶，跑出直房。不一会儿，便见三四个杂役拿着长竹篙，在大樟树浓密的枝桠间一片乱戳。见这情景，金学增又开起了玩笑：“
1: 哎呀，嘉靖朝南京礼部尚书焦启芳，平生最怕蟑螂，每日到衙升堂，先得让杂役角角缝缝里找一遍，看是否有蟑螂入侵，因此时人笑他是蟑螂尚书。隆庆朝北京工部右侍郎李宗田怕的是乌鸦，只要乌鸦一叫，他立时脸色惨白，凡他住家与执事的地方都一棵树不留，为的是不让乌鸦有落脚之处，人称乌鸦侍郎。如今陈大人这么怕知了，倒正好与蟑螂尚书、乌鸦侍郎一道，可称为知了御史了。”
0: 金学增捉弄人从来都是高手，一开口说话便滑稽可笑。一席话讲完，王龙阳已是笑得一口茶喷了出来，陈瑞也忍俊不禁，眉毛眼睛笑成了一堆，自嘲地说：“
1: 哎呀，咱不是怕知了啊，是怕热呀。”
0: 金学增仍一本正经地说：“
1: 说到怕热，前几日我又听到一个笑话，说是某人死了，这人在世时是个头顶长疮、脚底流脓的坏角色。小鬼将这个人捉到阎王面前，阎王知道他生前劣迹斑斑，便说将这厮下油锅。那人也不慌张，竟自向油锅走去。阎王好生奇怪，就喝问：‘哎，你这厮怎的不怕油锅呢？’那人答道：‘小的是土生土长的武昌府人，怕什么油锅呀？’阎王这才恍然大悟，立忙对判官说：‘素闻武昌城乃火炉之地，此地生民个个都是热不怕，今日眼见为实啊，今后凡武昌府捉拿犯人，炸油锅这一项就免了，改用其他大刑。你们听听啊，这武昌城的热在阎王那里也是挂了号的。’”
0: 金学增把这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府台案台两位大人早已经笑得前仰后合了。陈瑞抹着眼泪，喘着粗气言道：“
1: 哎呀，什么话到你金大人嘴里讲出来，都能把人笑岔了气儿了。哎呀，什么时候你开个堂会啊，专讲一场笑话？哎，那不行。嗯，为何？只要一开讲，只怕狗也会笑出尿来，那会多不雅香啊。”
0: 金学增又抖了一个噱头，陈瑞觉得他阴损。“
1: 哎呀，今儿个你金大人是怎么了啊？绕来绕去总扯到狗身上。咱还是那句话，你先甭说狗了，说人。”“
2: 说啥人呢？”“
1: 你来的路上人多不多呀？”“
2: 多。”
0: 金学增瞅着陈瑞与王龙阳一眼，纳闷地说：“
1: 这么大一座省城，常年都是人多呀，这有什么稀奇的？陈大人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陈瑞

0: 笑容一敛，脸色立刻就很难看了。咱是问你，路上人是不是比平常多？这个，金学增略一思索，下官倒没有做比较。没有人拦你的轿子？没有。金学增听出了话中有话。陈大人，发生了什么事儿了？哎，何心隐一抓，他的那些徒子徒孙得了信儿，都纷纷从各地涌进了省城。啊？怎么，这些人想闹事儿？哼，巡捕房的密探得到了消息，这些人以红山书院为据点，正商量着如何营救何心隐呢。却说那天晚上，陈瑞被金学增说动，当即签了拘票，将何心隐秘密捉拿归案。第二天一到衙门，便有一些部属前来向他打探此事。这些部属中也有一些何心隐的崇拜者，因此说起话来像灯的像灯，像火的像火，倒把本来在兴头上的陈瑞说的是心神不定。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6: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5: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7: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8: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9: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5: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4: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0: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1: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是主动迈出信号，
2: 加强听测。
3: 是加强听测，
4: 准备扶起侦察。
5: 三六解放。
0: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6: 歼四五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0: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7: 受领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0: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8: 你们准备好了吗？
9: 全都准备了。
0: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2: 3、2、1，
1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4: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5: 哎，可以。
16: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5: 哎，可以可以。
17: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5: 没事，可以。
18: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9: 可以，
20: 可以，
21: 可以，
22: 可以，
23: 可以，
24: 可以。
18: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1: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3: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1: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25: 演绎生活点滴，
2: 品味人生故事，
3: 小说联播。
2: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5: 当时陈瑞甚至有些后悔，不该一时头脑发热签发了拘票。在衙门里坐了一天，前来为何心隐说情的人踏破了门槛，这其中就有无可阐释。但人既然抓了，放是不可能放的，不放又总得说个理由。陈瑞于是尽把责任推给了金学增。头天晚上何心隐一入大牢，陈瑞就要金学增立即用600里加急方式向尚在归京路途上的张居正禀报了此事。陈瑞之所以自己不肯出面上奏，原也是留了个心眼儿，一旦这件事情做错了，责任该由他金学增一人独自承担，若做对了，他的一份功劳自然也埋没不了。他取了这种可进可退的态度，原也是久历官场练得炉火纯青的奇强术啊。但是这两三天来，何心隐事件在省城引起轩然大波，不单那些私立书院的学生酝酿闹事，就是省府两处官学以及一些衙门里的普通官员，甚至贩夫走卒、假手造吏，也都愤愤不平，夹枪夹棒的发表议论。本来平安无事的省城，这一下反倒弄得黑云压城，山雨欲来。陈瑞担心局势骤变难以控制，便把案台、学台两位找来会议，商量应对之策。巡案御史王龙阳因为事先没有参与此事，虽然参加会议，也只是带了两只耳朵来，并不肯主动发表意见。金学增向来不知道害怕两个字，对形势的估计不像陈瑞那样担心。这时候见陈瑞哭丧着脸，他反倒安慰道：陈大人，你不用担心，何心隐的徒子徒孙都是一些半干不嘎的货色，做不成什么大事的，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呐。陈瑞觉得金学增的乐观没来由啊，他加重了语气说：咱们千万不能打虎不倒，反为所伤。王大人，你意下如何？王龙阳附和着说：啊，是啊，不要留下疏失。陈瑞又问：金大人，给首府的揭帖发出了吗？当天夜里就发出了，按您的意思600里加急。哎呀，已经三天了，再过一两天首府才收得到，他如果及时回见，最快还得要7天咱们才看得到啊。哎呀，这7天就是出了天大的事，咱们也得撑过去呀。金学增见陈瑞完全一副泰山压顶的感觉，心里甚为鄙，便讥讽道：陈大人，你若真的怕出乱子，倒有一个十分便捷的解决之方。啊，什么解决之方？把何心隐放了。你这话是脱了裤子放屁，倒是松脱。陈瑞没好气儿的回答：人是你叫抓的，现在又说风凉话，若不是你写帖子600里加急向首府禀告了这件事，

0: 然真的就把何心言放了。眼看两个人顶起牛来，王龙阳赶紧站出来和稀泥。哎呀，金大人本是开个玩笑，陈大人却当了真了。算了算了，大家还是来谈正事儿吧。金学增顺势笑了。
1: 我的确是说一句玩笑，陈大人却跟我较上劲儿了。陈大人，您放心，抓何心隐是我金学增的主意，任何时候我都不会把责任推给您的。哎，咱今天请你来，不是跟你谈责任，是商量应对之策。
0: 陈瑞也尽量压下火气言道，
1: 你不要看清了何心隐的影响啊，时下人心浮躁，一帮调皮捣蛋的青年学子，再加上那些终日游手好闲的浮浪子弟，二者一结合，就有可能闹事啊，这一点不可不防啊。
0: 陈大人说的对，恐怕得同驻军联系，安排几营军事进城，以备不虞之需。
1: 哎呀，这个我已经做了安排了，昨日就同城防兵马司会议过，他们调集了一个卫所的600名兵士，今儿上午就进城。那既有600名兵士，事情就更好办了。嗯，怎么好办？以下官之见，对付寻衅闹事的人，不能一味地采取守势，要尽可能抢占先机，争取主动。嗯，你的意思是？
0: 金学增两道疏眉一扬，
1: 我建议将这600名兵士开赴小红山，立即查封红山书院。
0: 王龙阳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但他不肯表态。在这关键时刻，要看府台的脸色行事。
1: 陈瑞听此言之后沉思了一会儿，查封红山书院只会激起更大的事变，这件事不能做。
0: 金学增见陈瑞办任何事情都是畏首畏尾，心里头感到窝火，但全在人家手上，发脾气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只得摇了摇头，暗自长叹了一口气。陈瑞觉得主要事情已经说完了，此时日头向午，他正准备开口留二位共进午膳，席间再谈细节问题，忽见一名捕快纳头撞进门来，匆匆喊道，府台大人。陈瑞一惊，
1: 何事？
0: 一帮不法之徒包围了学政衙门。
1: 嗯，有多少人？
0: 哎呀，大概有上万人吧。
1: 都是什么人？
0: 私立书院的学生，省学府学的学生，还有城里头的浮浪子弟，各色人等。
1: 看看看，担心出事，果然就出事了。
0: 陈瑞扭头欲问金学增，却见金学增已经大步流星出了直房，便连忙追出来问道，
1: 金大人你去哪里？
0: 金学增头也不回地回答，
1: 回衙门。哎呀，去不得，这些人就是要找你呀。
0: 见金学增不答话，步子却越走越快，陈瑞命令捕快上前把金学增拦住，他随后跑上前来言道，
1: 金大人你不要送肉上针。
0: 陈大人，身为朝廷命官，遇事岂能闪躲？这些歹徒既然包围学政衙门，身为学政堂官，我岂能顾及一己安危而溜之大吉呢？
1: 那你回去又能怎么

0: 办呢？
1: 我要看看那些人想怎么办。
0: 如果他们一旦行凶，
1: 大不了一个死，纵然被他们撕成碎片，我金学增也绝不会辱没了朝廷。说罢，金学增一提官袍，咚咚咚跑出了府台衙门，登轿急速而去。陈瑞担心他会出事啊，忙对身边的捕快说，快去巡城兵马司衙门传我的话，让他们迅速拨200名兵士赶往学政衙门保护金大人。一大早，大内紫禁城的东长街就棚挨棚摊挨摊的热闹非凡。盖因万历皇帝朱翊钧听了孙海的建议，要在大内展现棋盘街的商业繁华，让身居大内的上万名男女内侍学着做买卖。这本是一件好玩的事，两宫皇太后平常都闲得无聊，一听这建议立马就产生了兴趣，并催着赶紧筹办。冯宝担心这样一来把一座大内紫禁城弄得乱七八糟不好管理，心里委实不赞同，但既然两宫太后和皇上都执意要办，他也就不好说什么了，命手下秉笔太监张宏领着内官见几个管事牌子具体操办此事。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便选定了在东长街搭盖棚屋等临时建筑，定于6月10日开街。头一日，冯宝在张宏的引领下先往各家店肆视察，见各色铺面琳琅满目，货物齐全，从针头线脑、油盐酱醋到布匹绸缎、古董字画是应有尽有。再看那引客的伙计坐店的朝奉，个个是像模像样。冯宝便去乾清宫向皇上禀奏，皇上听了高兴，第二天起了个早床，亲自步行到慈宁、慈庆两宫，请出仁圣、慈圣两位皇太后一起来东长街看集市。一行人走到东长街的街口，猛一见到参参差差的店铺，各种各样的招牌齐配，万历皇帝朱翊钧一下子就兴奋起来，问跟在身边的孙海，你看看这儿像不像棋盘街呀？孙海忙答，
2: 有几分像了。
1: 这就是说棋盘街比这儿还要热闹？
2: 那当然了，这里毕竟是临时搭的景，棋盘街可是京城第一街。
1: 走，进去看看。朱翊钧一言未了，早听得张宏跨前一步，扯着嗓子大喊了一声，
2: 皇上驾到。
1: 顿时间嘈嘈杂杂的东长街一下子安静了下来，穿着各色衣服的伙计、朝奉以及买客看客都一起当街跪了下去，内侍们见了万岁爷没有一个敢造次的。朱翊钧惊愣地问，哎，这是干什么呀？冯宝一脸谄笑解释说，
2: 奴才们都恭迎皇上，恭迎两宫皇太后。
1: 不待朱翊钧表态，李太后抢先斥道，
2: 太多礼了，今日个咱们是来逛集市找乐子解闷的，都这样死板板的分出个尊卑，还有什么看头啊？冯公公传话下去，叫大家各自尽责，照顾好各店的生意。是。
1: 冯宝答应了一声，朝张宏一努嘴，张宏立刻布置下去。片刻之后，东长街又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喧嚣了起来。内侍们不单单是为皇上服务，他们自己也趁这个机会买东卖西，既捡便宜又凑热闹。

0: 却说朱翊钧陪着两位圣母走进了街中，打头的第一家是一间茶室，门前杆子上挑了一面幡，上书夔龙珠三个字。李太后站在幡下面，把那三个字端详了良久，心里头喜欢这名儿，充满了吉气儿，正说要招呼儿子一起进去坐坐，却见一名穿着对襟短褂，头戴一袭逍遥巾，脚上穿着一双平口布鞋的小厮从店里跑出来，当街打了一揖，笑道：
1: 太后娘娘，万岁爷赏个脸，到咱店里喝杯茶吧。
2: 好啊，
0: 李太后爽快地答应了一声，打头走进了茶室，一行人便都跟着走了进去。只见里头摆了两三张桌子，柜台里头木格架上摆了各种各样的茶叶和茶具，地上垫了几块砖，砖上坐着一只泥炉，炭火正旺，煮着一吊子开水。
1: 万岁爷，
0: 店家刚一开口，朱翊钧就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
3: 哎，今儿个不要叫万岁爷，外头茶楼里管客人叫什么呀？
1: 叫客官。
3: 对呀，你就喊咱客官。
1: 奴才遵旨。
0: 店家欠身打了一躬，立马就递上了一份茶牌，对朱翊钧说：
1: 请客官点茶。
0: 朱翊钧问李太后：
3: 母后，您想喝点什么呀？
0: 李太后转向了陈太后，笑了：
2: 今日咱们两个当娘的，该想想儿子的福了，看他这位客官点什么茶，咱们就吃什么茶，姐姐你看如何？
4: 这感情好，操心的事儿让君儿做去吧。
0: 陈太后说着就笑了起来。两位皇太后在说逗趣儿的话，朱翊钧听了高兴，他扫了一眼手中的茶牌，一笔工整的小楷抄了几十道茶名，打头第一道茶就是这店名夔龙珠。
3: 咱们要喝夔龙珠，你尽快斟上。
1: 好嘞，客官稍坐。
0: 店家收了茶牌，与小厮两人一阵忙碌，片刻就把几件精美的细瓷茶具烫热了。小厮把沏好的一大壶茶端上来，每个人面前倒了一盅。白瓷盅里碧绿的茶汤十分的抢眼，耸鼻子一闻，温馨的茶气中还渗着一股子淡淡的兰香。李太后端起了茶盅，小心品了一口，滑爽滑爽的，口感极好，不免赞道：
2: 嗯，这茶倒真是好茶，比平日御茶房里的茶味道还要清雅。店家，这茶叫什么名儿？你说叫夔龙珠。
1: 对，叫夔龙珠。
2: 夔龙珠，
0: 李太后一字一顿地念了一遍，又问：
2: 为何叫这个名儿呢？
1: 启禀娘娘，这夔龙珠的名儿啊，可是大有来历。
0: 店家眉飞色舞地介绍道：
1: 这道茶实际上是由三种茶合泡而成，它们是浙江杭州狮峰产的龙井，应天府茅山产的珠兰，以及皖南太平府一线产的夔珍。三种都是绿茶，但香气与味之厚薄都有差异，将它们掺在一起，香味就格外不同了。夔珍之夔，龙井之龙，珠兰之珠，合起来就是夔龙珠。老茶客都赞着夔龙珠是一水冲三省，香透九重天。万

0: 回龙珠，老茶客都是哪些人呢？
1: 小的说的老茶客都是顺天府南京城内的富贵人家。
0: 怎么都在南京城内呢？
1: 因这回龙珠产在南边，南京城中的富贵人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0: 为何偏是富贵人家呢？朱翊钧一问追一问，咬着不放。
1: 因奎龙珠价码高，一般小老百姓哪里喝得起呀？小的说的老茶客在南京，还有一桩原因。
0: 哦，
2: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0: 店家回答道：
1: 好茶配好水，这是千古不移的定规。凡我中国之大，好泉好水却多半出自江南，什么茶配什么水也是大有讲究。比如说峨眉山上的雪芽茶，须得乐山三江口的水沏泡方见纯正，太湖洞庭山上产的春笋用无锡惠山泉来冲沏，味道又不一样。这奎龙珠茶最服的泉水就是南京灵谷寺的琵琶泉。
0: 琵琶泉，朱翊钧瞧了一眼母后，这琵琶泉有何特点呢？店家一边给众客官续茶，一边继续介绍：
1: 这琵琶泉流自孝陵院墙内，许是沾了灵气儿，才特别干裂。琵琶泉又名八功德水，顾名思义，这泉水有八大功德，他们是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净、七不液、八除病。
0: 李太后抿嘴笑了起来：
1: 呵，听你这么一摆乎，这琵琶泉倒成了神水了。
0: 她偏过头去对陈太后说：
1: 南京那么好，可惜咱姐妹没去过。是啊，天底下好地方就是多，什么时候咱们也出去耍耍，见识见识。
0: 两位太后说着笑话，又把奎龙珠品了一小盅。这时朱翊钧又开口问冯宝：大伯，奎龙珠这好的茶怎么咱宫里头就没有呢？
1: 启禀万岁爷，宫里头每年的贡茶都是前朝定下来的，比如龙井就是贡茶，杭州府每年上贡1000斤。因这奎龙珠是用三种茶掺和而成，故不在贡品之列。
0: 那这茶是哪儿来的呢？
1: 是老奴从家里头拿过来的。
0: 冯宝得意地回答。朱翊钧听了心下忖道：这位老公公说是我的奴才，天下的美味倒比我这个当皇帝的还长得多呀。但表面上他却打哈哈道：闹了半天，原来这奎龙珠茶肆真正的店家是你冯公公。李太后跟着赞道：
1: 冯公公是有心人，今儿个一开街先品了奎龙珠，这是吉兆。
0: 朱翊钧虽与民同乐，但始终不忘自己是天下至尊，此时颐指气使地说：是啊，店家虽然是冯公公，但这坐店的伙计也委实口齿伶俐，称得上茶博士，今天朕要赏他。店伙计兴奋的脸放红光，

0: 谢谢万岁爷。
1: 从明天起，你就到御茶房当值，专门给朕沏茶。
0: 这个……
1: 店伙计欲言又止，约略有些失望。嗯，这个怎么了？
0: 奴才本来就在御茶房当值。
1: 哦，原来这样，难怪你说起茶来头头是道。朱翊钧说着自己也笑了起来。朕本说量才而用，没想到却是白下了一道旨。不过朕还是要赏你。孙海，
0: 奴才在。
1: 付茶钱，另外给这店家多赏一些碎银。朱翊钧说罢，便领着两位母后跨步出门。此时的东长街到处都充满了叫买叫卖的吆喝声。朱翊钧平生第一次见到这种繁华的商业景象，若不是顾及万岁体面，加之要谨慎奉陪两位圣母，他恨不能一口气从街头跑到街尾，先让眼珠子过一回瘾，然后再一家一家的仔细观赏。这会儿辰时过半，阳光渐渐毒辣起来，一帮内侍替皇上一行撑伞的撑伞，打扇的打扇。东长街虽然宽敞，但因盖了棚屋，留给行人走的道便变得逼仄。皇上这一群人过来，道便被挤得水泄不通。冯宝急得要派手下人前去清场，李太后喊住了他。
0: 既是急事，就得有人气儿，就咱几个人逛街有啥意思？何况咱们皇上难得这么挤一回，正好练练身子骨，你说呢君儿？
1: 母后说的是，咱今天全且当一回老百姓，该怎么挤就怎么挤。朱翊钧说着，不觉走到了一家卖字画的店铺跟前。店伙计迎上前来作揖打拱言道，
0: 皇上，咱这店里卖的都是古字画。
1: 古字画好啊，朕正好可以鉴赏前人的笔法。朱翊钧说着走进了店里头，踱到了墙根儿，看画架上挂着的一幅四尺山水。画面是数座俊俏的山峰笼在一片迷茫的风雪中，笔意放荡不羁，却又严谨干净，一看就是大家手笔。朱翊钧问，这画是谁做的？
0: 倪云林。
1: 倪云林是什么人？冯宝站出来回答，
0: 倪云林是前朝末世时的大画家，苏州人，一生有洁癖，与唐伯虎齐名。他在世时就名气很大，即便当道政要，想求他一幅画也是非常不容易。
1: 袁府张先生讲过，大凡文人都有怪癖，所谓洁身自好，其实是另一种沽名钓誉呀。朱翊钧一心要在两位太后面前表现自己的主见，因此脏癖人物随心所欲。他伸手将那幅画摸了摸，不过倪云林的这幅画倒是很有一点看头。
0: 万岁爷，这是倪云林生平最得意之作，叫《十万图》，总共是十幅，这只是其中的一幅。
1: 陈皇后忽然插进来问道，
0: 哪十幅？这十幅是万户朝天，万竿烟雨，万丈空潭，万壑争流，万峰飞雪，万

0: 万卷书楼，万林秋色，万枝香雪，万点青莲，万岁龙松。这里挂着的是第五幅万峰飞雪。
1: 冯宝插话说，
0: 以万户朝天开始，以万岁龙松压卷，倪云林的这十幅画呀，好像专为万岁爷画的。
1: 冯宝几句讨好的话，朱翊钧听了开心，他问陈太后，母后，你喜欢这画吗？陈太后答道，
0: 是啊，这么大热的天儿，瞧着这幅画的点点飞雪，身上就觉得凉爽。
1: 嗯，店家，这画是从哪里来的？
0: 从棋盘街扎记古董店借来的。
1: 即使借的，就不能卖喽？
0: 能卖，店主人讲好了的，碰上好买主就出手。
1: 要多少钱？
0: 一幅画50两银子。
1: 十幅画就是500两银子。朱翊钧盘算着，这画该不会是赝品吧？
0: 绝对不是，你看这宣纸成色，印泥的特点，都分明是前朝的旧物，假不了。
1: 这500两银子也是要价太高了，你如今报个实价，多少银子能卖？
0: 哎，450两。
1: 只降这么一点儿？
0: 咱降的是一成，是画主给的水钱，万岁爷要买这一成水钱50两银子，奴才就不要了。
1: 还是太贵，再降50两。
0: 咱是小本生意，再降奴才就得倒贴了。
1: 朱翊钧在讨价还价中得到了一种快感，见众人愣瞧着他，也就越发的较真了。你倒不倒贴不关咱的事，反正咱出400两银子买下这十幅画来。
0: 万岁爷真的要，奴才就是赔本也乐意。要不咱把其余的九幅都打开，请万岁爷过目。
1: 不用了，你把十幅画都收拾好送到慈庆宫。接着他对陈皇后说，母后，儿瞧着您喜欢倪云林的画，就买下来孝敬您。朱翊钧的这份慷慨倒叫陈皇后始料不及，他连忙说，
0: 哎呀，咱只是随便问问，君儿倒当了真了，400两银子买几张旧画，不值，不值，千万别买了。
1: 李太后一旁看了，对儿子的细心与孝心非常满意。
0: 姐姐也不用推辞，难得君儿这片孝心，你就收下吧。
1: 陈太后还想坚持，又怕扫了朱翊钧的兴头，只得笑纳，心里头却是比喝了一碗蜂蜜水还要滋润。一行人还在古董店里翻看其他的物件，但见一个头戴麦秸草帽、光着两只脚片子的少年站在了门口，喊道，诸位大客官，恭喜你们做成了400两银子的大生意，到咱的瓜摊上吃片瓜吧。见这少年虎头虎脑，眼瞳里有一股子灵气儿，李太后倒生了几分怜爱，遂上前问道，
0: 你的瓜摊在哪儿呢？
2: 就在隔壁。
0: 好，咱们过去尝个鲜儿。
1: 李太后说着已是带头出了门。少年的瓜摊挨着古董店的右墙根。

0: 两只板凳上支了一块板子，上面搁了十几片切好的西瓜，都用白布盖着，三两只苍蝇绕着白布飞来飞去。孙海首先站出来挑刺儿，
1: 看看看，苍蝇吃过的瓜叫咱们怎么吃啊？
0: 少年白了孙海一眼，激道：瓜摊上没苍蝇，就像火房里没有灶马子，你做得到吗？朱义军问。
2: 吃食不干净，拉稀怎么办？
0: 不干净的瓜咱不会拿给万岁爷吃。少年说着，从板子底下的箩筐里搬出了一只约有十几斤重的大西瓜，操起片刀，拦腰一划，瓜汁溅了一板子，再看那瓜瓤都蔫哒哒挺不起来。冯宝蹙着眉头说，
1: 这什么瓜呀，瓤都倒了。
0: 少年也感到不好意思，又抱出一个来，切开一看，还是瓜色晦暗。他看了看瓜皮儿，自言自语地说，
3: 看着瓜皮儿又大又圆，凹得像只钟，按道理是上等的沙瓤好瓜呀，怎么会这样啊？
0: 说罢他又切开一只，还是倒了瓤的败瓜。孙海得了理儿了，说话越发的尖刻，
1: 都像你这样卖瓜，岂不成了穷光蛋了吗？
0: 朱义军也觉得有些败兴，准备挪步走开。少年急得满头大汗，央求道：
3: 万岁爷别走，咱再杀一只。
1: 别杀了，把你的两筐瓜杀完，也都是一些败瓤。
0: 一言未了，便听得一阵得意的笑声，众人循声望去，却见也是一副小贩打扮的客庸，不知何时站在了人群里头。朱义军一向喜欢客庸，这会儿咯咯咯地笑了起来，指着少年问道：
2: 客庸，看你这样子，一身衣服倒像是偷来的，哎，你怎么知道他的瓜都是败瓜呀？
0: 客用咧嘴一笑，挤到了前头来，对少年说：
1: 你看看箩筐底下有什么东西没有？
0: 少年连忙弯下了身子去箩筐底下翻捡，须臾间竟抠出了一把碎骨头和一些米粒儿。少年一脸的茫然，
3: 哎，这是哪儿来的？
0: 客用诡谲地问道。
1: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3: 是什么？
1: 这些小碎骨都是王八骨头，那米粒儿都是陈年的糯米，这两样都是咱偷着放进箩筐里头的。
3: 嗯，你弄这些东西干什么？
1: 咱小时候也跟爷爷一起卖过瓜。
0: 客用叉着手不无炫耀地说，
1: 那时候卖瓜的人多，互相抢生意，为了战胜别的瓜摊，爷爷就教了我这个绝招。
3: 这是个什么绝招？
1: 也不知是啥缘故，再好的瓜只要一挨上王八骨头，一个时辰就败，若再加上糯米就败得更快了。咱试了多少次了，次次都准。
3: 嗯，你为啥要害我？
0: 少年一脸愠怒，绕过木板架子要过来和客用评理。客用见他认真起来，连忙说，
1: 这一担瓜的钱咱赔给你。
3: 赔钱是小事。
0: 少年不依不饶，
3: 咱同你一无冤二无仇，你为啥要害我？
1: 不是诚心害你，是逗乐子。
0: 客用瞧了一眼万岁爷，又说，

0: 再说的，生意场上本来就是狼对狼，虎对虎，一个人若不见窍放窍，哪能赚得回大把的银子呢？李太后笑道：
1: 看不出你这个客用倒是一只精猴子。
0: 走了这半日了，他感到有些乏了，便对朱翊钧说：
1: 都快晌午了，咱们先回宫歇息歇息，待用过午膳，睡个瞌睡，下午再来瞧瞧。
0: 朱翊钧油性正浓，哪肯离开呀？要不两位母后先回去，咱还想继续转转。李太后点了点头，正欲邀陈太后离去，却听得客用说：
1: 前面几步路就是老神仙饭庄，要不两位太后娘娘去饭庄吃顿便饭再回去。
0: 李太后问：
1: 有什么好吃的？太后娘娘去了便知。
0: 客用说罢，先自一溜烟儿跑去老神仙饭庄报信儿去了。客用说得很诱人，李太后便临时改变了主意，跟着朱翊钧走了十几丈远，进了老神仙酒楼。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

0: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儿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1: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6: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刷会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5: 50年代出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6: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7: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6: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8: 2016年至2020年， 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6: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9: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20: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21: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2: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21: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3: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21: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2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2: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21: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4: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25: 妈，
26: 闺女啊，
25: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出去收快递啊。
26: 好好，哎呦，闺女啊、哎、
25: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26: 哦，我是想说你啊，
25: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26: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25: 年纪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26: 好好，
25: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26: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6: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27: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16: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27: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
1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8: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29: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8: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6: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3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1: 演绎生活点滴，
16: 品味人生故事，
31: 小说联播。
0: 欢迎收听中国最高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居正第四卷火凤凰。
1: 比起别的殿寺，这老神仙酒楼的门脸儿要阔气得多，烫金的沉香木招牌，花格窗上悬着的遮挡阳

0: 风光的香莲，瞧哪儿都吐着富贵气象。及至进得门来，但见八仙桌观帽眼儿，甚至屋角安放盆花的虎腿架子，都是一色的黄梨木制作。东墙下立着敞门的四角相同的大酒柜，下两层放着两只可盛六斤酒的金香沉香桶，盛四斤酒的雕花大面爵，上面摆了些玳瑁、犀角、象牙、罗甸、缅玉等质地的酒杯。南墙上挂了一个装裱的极为考究的行书立轴，笔意有点像赵孟的，圆润中透着飘逸。李太后母子和冯宝都是喜欢书法的，一时都凑趣走近前来观赏。立轴上写的是老神仙醉香拾遗，醉花一画，醉雪一夜，醉月一楼，醉山一幽，醉水一秋，醉佳人一微驼，醉文士一暗勤耕古韵，醉侠士以舞剑发号歌，醉将军以策马鸣猿，醉皇帝谁奈我何。仔细斟酌着醉香拾遗，倒也不是什么谨言的警句，反而觉得随意性很大。李太后问，
1: 这是哪位醉汉奏出的文词儿？
0: 店里的掌柜回答，
1: 若说这位醉汉，可也是天上的龙种。
0: 这是个40岁左右的黄脸汉，单看光溜溜的下巴就知道是个水货。一听龙种这两个字，朱翊钧警觉了起来。龙种那是谁呀？
1: 武宗皇帝，论辈分，该是您这个万岁爷的曾祖父呢。
0: 啊，是他？哈，先朝的皇帝爷，就他敢变着法子找乐子，这醉香拾遗出自他的口，也就不奇怪了。醉皇帝谁奈我何？你们听听，就是醉了，也是君临天下的气势。李太后对武宗皇帝沉溺于抱房寻欢作乐的荒唐事早有耳闻，她生性不喜欢这种胡闹的人，便问道，
1: 这些酒具想必是武宗皇帝的旧物。
0: 掌柜的恭敬回答，
1: 是的，紫禁城里开集市，这也是开天辟地头一遭，昨日冯老公公指示了，索性造一家酒肆，让万岁爷和两位太后娘娘见个新鲜。
0: 李太后朝冯宝一笑，
1: 原来是你的主意，为何将这酒家取个老神仙的名儿呢？
0: 冯宝忙解释，
1: 这名儿也是武宗皇帝爷取的。有一年呢，武宗皇帝爷领兵到了大同，进了一家酒店，花2000两银子吃了3菜1汤，他说那是他平生吃的最好的一顿饭，能吃这种饭也算是老神仙了。从此那家酒店便改了名儿，叫老神仙酒家了。
0: 朱翊钧一脸的疑惑，原来这里头还有典故，武宗皇帝爷吃的那3菜1汤都是些什么肴食啊？啊，能值2000两银子，该不是让人坑了吧？
1: 哪里有人敢坑

0: 皇帝爷呀。
1: 冯宝故弄玄虚地回答，
0: 三菜一汤，实打实要2000两银子。
1: 朱翊钧闹不清楚2000两银子的实际价值，鼓着腮帮子想了想，1两银子能不能买一只鸡？李太后笑了，
0: 哪有这么贵的鸡呀、啊、早年的价码咱知道，1两银子能买8只鸡左右，现在能买多少咱也不太清楚了。掌柜的，你说能买多少？回太后，大概10只鸡。
1: 朱翊钧两手一拍，大着嗓子嚷道，哎呀呀，这我就明白了，1两银子10只鸡，2000两银子就是20000只鸡呀。武宗皇帝爷是个什么肚皮呀，一顿能吃那么多？屋子里爆发出了一阵笑声，一帮贴身内侍叽叽喳喳夸赞万岁爷精明。冯宝觉得受到了奚落，但他不气不恼，仍笑模笑样的解释，
0: 如果是吃鸡当然用不了2000两银子，但人家武宗皇帝爷吃的不是鸡呀、啊、
1: 那吃的是什么呀？
0: 一盘豆腐，一盘瓜子仁，一盘青菜，一碗汤，就这清清爽爽的几样。
1: 啊，朱翊钧仍是不服气，
0: 再清爽也不值2000两银子呀。万岁爷，您别和老奴抬杠，您若不信，现就在这老神仙酒楼里烹出一顿您吃着试试如何？
1: 这次问话的是陈太后。
0: 这临时搭盖的酒家能做这样精致的菜肴吗？酒家虽是临时搭盖的，但真正执事的还是御膳房的大厨。
1: 母后，咱们就在这见识见识吧。李太后点了点下巴颏，
0: 也好，2000两银子一顿饭，不要说吃啊，咱听都没有听说过。
1: 李太后一发话，陈太后便无异议，两人走到八仙桌边对面而坐。朱翊钧不敢僭越坐上主位，而是在下手刀陪末席。一时间除了冯宝留下伺候，余下的内侍都躬身退了出去。大约一盅茶功夫，掌柜的从里屋多出一道菜来，一盘溜的红红的圆形薄肉片，上面撒了些翡翠葱花，样子很是好看。朱翊钧问，这是什么呀？站在李太后身后的冯宝笑着答道，
0: 瓜子仁。
1: 李太后说道，
0: 这肉片小小巧巧的，倒像是瓜子仁。
1: 说着他便邀陈太后举筷，他挑着吃了一口，不免惊呼，
0: 哟，这是什么肉啊，这么滑爽。
1: 朱翊钧大嚼了一口也称赞，
2: 嗯，味道真是不差。大半，这是什么肉啊？
0: 八哥的舌头。
2: 啊，
1: 八哥的舌头。朱翊钧小心翼翼地挑了一片瓜子仁放到了眼前细看，
2: 八哥的叫声最好听啊，这一盘小舌头全是八哥的。
0: 全是。
2: 那得要多少只八哥啊？
0: 1000多只吧。
2: 这么多呀，上哪儿找去？
0: 到树林子里逮呀。这一盘蛇

0: 大概要几十号人忙活半个月吧。一只八哥最精华的部分就是舌头了，去了舌头，八哥肉就没啥吃头了。哎呀，难怪价码这么高啊。第一盘菜上来，就让太后与皇上胃口大开。掌柜的趁机问道：
1: 太后娘娘，你们还喝点什么？
0: 李太后问：
1: 你是说喝酒？是啊。
0: 李太后对朱翊钧管教极严，16岁之前连酒杯都不让他碰，满了16岁之后允许他1年3节喝一点御酒房自酿的补酒，但也仅是一小杯而已。今日逛集市找乐子，他决定破一回例，便拿眼扫了一下酒柜。
1: 都有些什么酒啊？
2: 6月的伏天儿，喝不得烧酒，奴才这里准备了几种甜酒，不伤脾胃的。
1: 嗯，最好的是哪一种？
2: 芙蓉叶。
0: 掌柜的说着，从酒柜里抱起了那只雕花大面蕨来。
2: 这是御酒房刚从民间觅得的秘方酿成的，主要的原料是莲花，既清香，酒味儿还挺浓的。
1: 好，你且给咱们一人斟一小杯来。
0: 隆庆皇帝生前喝酒那是海量，他的儿子朱翊钧得其遗传，一闻酒味就心荡神驰。今天他很想痛饮，但在两位母后面前不敢造次，他端起面前刚刚放好的象牙杯，品了一口芙蓉液。
2: 嗯，
0: 酒味太薄了。李太后睨了他一眼，审道：
1: 尝尝是个意思，你还真的想学武宗皇帝爷，弄到最皇帝谁奈我何的地步啊？
0: 嗯，而不敢。朱翊钧脸一红，赶紧收敛了。这时掌柜的多出了第二道菜来，一盘雪白雪白的豆腐，配上了几片切得极薄的玉兰片。李太后笑吟吟地问：
1: 这一看就是豆腐，里头未必也有什么机关。太后娘娘，尝尝便知。
0: 李太后恭请陈太后：
1: 姐姐，你先尝。
2: 哎呀，不必客气，一起尝吧。
0: 盘中的豆腐看上去都成块儿，但因为太嫩，筷子一挑就烂，三个人只得用羹匙舀起来吃。陈太后吃饭素来精细，她舀了一小块豆腐放在嘴中，感觉鲜腻到极致，用不着咀嚼，只舌头轻轻一抿，这豆腐就滑下了肚，食管里留下一种清凉的感觉。她好生诧异：
1: 冯公公，这是什么豆腐啊？
2: 话梅的脑髓。一只话梅的脑髓大概比一滴露珠还少。
1: 那这盘豆腐要多少只话梅的脑髓才做得出来呀？
2: 大概2000多只吧。
1: 哎呦，真亏人家想得出来呀。
0: 说话之间，第三道菜也端上了桌，是一盘细若松针的绿茸茸的青菜。这回不带主子发问，冯宝主动的介绍：这菜呀叫雪龙须，采自西域昆仑山的千仞雪碧之上，以每年10月采撷为宜。这雪龙须有一个特点，就是任何时候都保持碧绿的颜色， 因昆仑山常年风雪弥漫，无路可走，采雪龙须的人十去九不回，不是被冻死，就是被雪崩压死。唯其如此，雪龙须的价值才大大超过银子。一斤银子只换得回一两雪龙须。听冯宝这么一说，三个人大为惊奇呀。一盘雪龙须不一会儿也被吃得精光。最后上来的是汤，说是汤啊，其实是一碗透底儿的清水，热气腾腾的盛在淡青色薄胎大碗公里。朱翊钧用汤匙舀了一点试试口味。李太后问：“
1: 怎么样？”“
0: 看似清水，其实鲜美的很。哎，大伴，这汤又有什么讲究啊？”冯宝眯眼儿瞧着薄胎大碗公说：“
2: 这是用雄鲤鱼做的。这道汤用料虽然普通，但做工却很特别。先把一只瓦罐支在明火炉上，里头放的是清水。瓦罐顶上有一根绳子垂下来，下端安一只钩子，待瓦罐里的清水煮沸，厨师就将一条活蹦乱跳的雄鲤鱼捉起，用钩子勾住鲤鱼的尾巴，让它的头对着瓦罐，鱼嘴隔滚水大约一寸距离，瓦罐里的热气儿冲上来，鲤鱼烫得难受啊，搬动之中嘴里便会有咸水滴出，须知这咸水是鲤鱼的命汁儿啊，若不是遇热搬命，这咸水是绝技滴不出来的。如此折腾不了几下，鲤鱼就会气息奄奄，此时它的命汁儿也所剩无几了。厨师便把这条鲤鱼换下，再勾上一条新鲜的，待这条鱼的命汁滴得差不多了，再换上一条。如此换上换下，像这样一碗汤，大约总得二三百条雄鲤鱼。
0: 朱翊钧问：“这么说咱现在喝的差不多全是雄鲤鱼的命汁儿了？”“
2: 正是。”
0: 冯宝舔了舔嘴唇：“
2: 先前一罐水都变成了气儿，剩下的全是鱼汁儿，也不用给什么佐料，只稍稍给一点点盐。”
0: 李太后问：“
1: 那这汤叫什么汤呢？”“
2: 龙泉汤。”“
1: 汤的味道好，名也雅致。
2: 如今三菜一汤都用完，太后与万岁爷评评，值不值两千两银子？”
0: 朱翊钧兴奋地说：“
3: 值。朕还担心两千两银子做不做得出来呢。”
0: 陈太后似有歉意地说：“
1: 冯公公，咱们娘三个吃了个酒足饭饱，你还饿着肚子，这样的三菜一汤你吃过吗？”
0: 冯宝嘿嘿一笑：“
2: 老奴哪有这口福啊。”
0: 朱翊钧心中忖道：“你没吃过，能说的这样头头是道吗？鬼才相信。”但表面上却关心地说：“大伴，恶客难当，你还是吃点东西吧。”“
2: 多谢万岁爷关心，老奴不饿。”
0: 冯宝奉事为谨的样子深得李太后赏识， 他端起了掌柜的盛上的热面巾，轻轻擦了擦嘴，心满意。

0: 足地说，
1: 今天还得多谢冯公公，让咱吃了一次稀罕。君儿，谅你私房钱不多。

0: 第四卷，火凤凰。
1: 冯宝连忙站出来说：“
2: 不用不用，这顿老神仙宴，就算老奴孝敬两位太后与万岁爷的。”
1: 朱翊钧问：“你付钱？”旋即得意地笑了：“哈哈，也好，今天咱们吃大户。”从老神仙酒家里出来，已经过了午时了。此时烈日当空，路上似有火苗在窜。两宫太后受不住热，便在冯宝的陪同下分别回宫歇息去了。朱翊钧万乘之尊，也不是耐热的主，但他毕竟生平第一次逛集市，哪肯舍了这贺五幺六争七扯八的购物乐趣，而跑回乾清宫去躲避呢？遂在孙海、客用一帮贴身内侍的簇拥下，依旧在这东长街上溜达。看看两位太后走远了，孙海便附在朱翊钧的耳边悄悄地说：“
2: 万岁爷，太后娘娘和冯公公一走，捆在你身上的三根锁子就没了，这下您会玩得更开心。”
1: 朱翊钧饶有兴趣地问：“还有啥开心的？”“
2: 方才万岁爷吃神仙宴时，奴才满街跑了一圈，发现前头还有家古董店，有好东西卖。”“
1: 嗯，什么东西？”“
2: 奴才不好说。”
1: 孙海故意卖关子：“
2: 还是请万岁爷自己前去一看吧。”
1: 说吧，孙海头前带路，领着朱翊钧招招摇摇走向了一家古董店。在店门口，孙海拦住了众位随行的内侍，让他们在门外守候，只和客用两个人陪着朱翊钧走进了店中。这店中的小厮生得眉清目秀，见朱翊钧来了，竟愣在那里，紧张的说不出话来了。孙海指着小厮的鼻子斥责：“
2: 你怎么不喊呢？”
1: 小厮嗫嚅着：“
3: 咱不知道该是喊客官还是喊万岁爷。”
1: 孙海一副仗势欺人的架势：“
2: 嗨，好不识相，在店外头咱们扮戏喊客官，如今进了店了，你就喊万岁爷。”“
3: 奴才明白了。”
1: 小厮转而向朱翊钧高打一躬：“
3: 多谢万岁爷赏脸，进了咱这小店。”
1: 朱翊钧一边落座一边问：“
2: 听说你店里有稀奇物件？”“
3: 稀奇物件有一些，只不知万岁爷要看哪一种。”
1: 孙海插话说：“
2: 咱方才看过的那两件，拿出来给万岁爷过目。”
1: 小厮点了点头，便从博古架底下的抽屉里拿出两面铜镜。他先递给了朱翊钧一面，这面铜镜高约八寸，一边是镜面，机械的铜钩显然已经磨蚀过，散发着幽幽的光芒；另一面浇铸的是一幅春宫图，一位盘棘少女赤身裸体俯卧着，撅起浑圆的屁股；另一名裸体男子以跪姿面对少女，手举阴茎刺入少女的聘户。朱翊钧生平第一次见到这种男女交勾图啊，顿时眼睛发直。他毕竟当新郎官才几个月，对云雨之事兴趣正浓，顷刻之间裤裆里已经挺起了一根硬物。夏日衣裳薄，他怕奴才们看出破绽，便假装挠痒

0: 把手伸到下边去摁住。孙海机灵，忙替朱翊钧拿过了铜镜。
1: 万岁爷，还有一面呢。
0: 啊，拿来看看。朱翊钧说着，脸腾的一下红了，这发窘的样子倒不像是一个皇帝。小厮又将另一面铜镜拿过来，直接把阴面展示给朱翊钧看。镜面正中是一个方形笔钮，上面有春月楼志四个篆字，笔钮四周刻了以下文字：男女情动交颈相偎，娇声低语女情大悦，玉户开张琼液浸润，精物坚硬九次不止，女性难遇美快至极。朱翊钧饶有兴趣的把这几句顺口溜看了两遍，这些文字歪歪扭扭，显然是铜镜买来之后某个促狭鬼别出心裁刻上去的。朱翊钧虽然对这两面铜镜极有兴趣，但碍于皇帝的尊严，他却板下脸来瞪着眼睛训斥道：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们也忒胆大了，竟敢将这些会淫会道的物件拿来污朕眼目。小厮不知就里，顿时吓得双膝一软，跪倒在地，哭腔哭调的求告：
1: 小的只是一心想着学棋盘街的买卖，没想到宫里头的禁忌，还望万岁爷恕罪。
0: 朱翊钧问话的口气仍然严厉：你是说棋盘街上卖这物件？
1: 是。
0: 那小厮战战兢兢地回答。孙海知道皇上很喜欢那两面铜镜，突然发火只是为了掩人耳目，他正想着如何转还，却听得客用在一旁嘀咕道：
1: 棋盘街上的店家一个个都是捉猪上板凳，骑驴过纸桥，甭说卖这种铜镜，就是人肉，只要你肯吃，他也敢卖给你。
0: 孙海嘻嘻一笑解释道：
1: 客用说的倒是实话，这两面铜镜说他会淫会道也不假，但他们之所以能放在店里售卖，则因为他们是古董。
0: 朱翊钧将信将疑：古董？他们是古董？
1: 是啊，这两面铜镜都是宋朝旧物。
0: 既是这样，你拿过来朕再看看。朱翊钧于有了欣赏铜镜的正当理由了，小厮也很知俏，忙从地上爬起来重新捧过铜镜。朱翊钧边看边摸，脑子里忽然闪现出了他的新娘子王皇后玉体横陈的诱人景象，顿时有了意淫的感觉，不免感叹：
1: 宋代怎么会有这种铜镜呢？
0: 那小厮回答：
1: 听说是青楼上的用品。
0: 朱翊钧眨着眼睛不解地问：青楼？什么叫青楼啊？孙海回答：
1: 啊，青楼就是妓女群集之地。
0: 见朱翊钧似懂非懂，孙海又补充说：
1: 哎，妓女都专事卖淫，男人要找乐子就上青楼，眼下京城里就有好多处青楼。
0: 朱翊钧好奇地问：你去过吗？
1: 奴才哪能去那儿啊。
0: 为何不能去啊？
1: 万岁爷忘了， 奴才们都是没根儿的男人。
0: 孙海说罢，勉强挤出了一张笑脸。朱翊钧这才记起，眼前的三个人都是挑了卵蛋的假男人，不由得一笑，便又把话题转到了铜镜上头。这两只铜镜是南宋还是北宋的？孙海平常不读书，哪有朝代的概念呢？
1: 啊，北宋南宋，
0: 他便望文生义的胡扯了下去。
1: 哎，依奴才看，这铜镜肯定产自宋朝的南边。万岁爷您看看，这交欢的一对男女身价都不大，不似北人，婆娘的屁股都大过磨盘。
0: 孙海驴胯扯到了马胯的一番高论，逗得朱翊钧捧腹大叫。多少年来，太后与张居正、冯保三个人对他管束极严，他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放松过。他忽然感到每日批览奏本、会见大臣的生活是多么的枯燥啊。笑够了，他又问小厮，
1: 这铜镜是从哪儿弄到的？是棋盘街上借过来的。
0: 朱翊钧记起了上午在另一家字画店里买的倪云林的十万图了，也是取自棋盘街呀。
1: 哎，怎么这东长街集市上好一点的货物都是从棋盘街上借来的呀？棋盘街上的店家听说咱大内紫禁城要办集市，个个都主动把货物送过来寄售，都瞧着万岁爷是个大买主。
0: 哦，原来是这样啊。朱翊钧又用手指头弹了弹铜镜，
1: 那这两只镜子要多少钱呢？20两银子一面。贵倒不贵。
0: 孙海趁机怂恿，
1: 万岁爷，要不你买下。
0: 朱翊钧有心收藏，但又怕母后知道了惹下祸事，如果退回给棋盘街又觉得可惜了。
1: 孙海，朕看你喜欢，你就买下来吧。啊，万岁爷，奴才怎敢收藏这个呀？
0: 朕准了你收藏，你还怕什么呀？孙海吃不准朱翊钧的心思，只得从命。小厮取出了特制的木盒，把铜镜放进去，正在包扎，忽见门帘一响，司礼监秉笔太监张宏跑进来禀报：
1: 启禀万岁爷，方才通政司送来顺天府的快递，首府张先生回京，今儿个申时就可以到达京南驿了。
0: 一听到这个消息，朱翊钧心里头顿时就像15只吊桶打水呀，七上八下的。一方面他庆幸首府归来，又可以替他把握朝政，处置疑难大事；另一方面，这3个多月的无拘无束的生活看来又要告一段落了。但不管怎么说，对失相的感情让他高兴大于沮丧。他当即下令，传旨元府张先生，今晚上他不必进京，就住在京南驿，明天一早命百官出城相迎。6月15日，回籍葬父的张居正又车马喧田地回到了北京。此次离京3个月0-4天，张居正沿途会见地方官吏，考察风土民情，虽然累一点，但心里感到充实。毕竟看到了许多在京城里想都想不出来的实情。 通过五年来的整治吏治与财政改革，各府州县的政事民情已是大有改观。这次回家，他原计划将老母接来北京奉养，但因六月正值盛夏，年过七旬的老母不耐旅途炎热，张居正便想把归期往后推两个月，待秋凉后再陪母亲上道。毕竟有20年没有回家了，有多少山川风物想从头看过，又有多少父老乡亲沿门驻望，想与他畅叙阔别之情。他向皇上写了条陈，请求延假，皇上不允，要他按原定时间返京。北京、南京两都的部院、四卿、给事、御史等上百名大臣都看皇上眼色行事，纷纷上本请求张居正及早还朝逝世。即便这样，皇上还放心不下，除了命代表他前往江陵参加张文明祭葬的太监周佑留下来护送张母秋凉启程来京之外，另派锦衣卫指挥使翟汝敬持船网迎张居正登城。此情之下，张居正只得仓促上路。到达京南驿之后，奉皇上旨意在此拘留一宿，第二天一早，五军都督府大帅朱熹秀便赶来京南驿，恭请张居正前往正阳门外阅兵。5000名京营的兵士早已经在那里束装待命，各部院大臣也都早早的在那里候着了。张居正换上绣蟒吉服，登上了阅兵台，观赏将校们布阵与马战的精彩表演。按理说，只有出征将帅班师回朝，或者皇上出行归来，才可举行阅兵仪式。现张居正享受这一殊典，实乃也是万历皇帝特赐的殊荣。阅兵仪式结束之后，皇上特遣大使司礼监秉笔太监张宏设宴为之洗尘，两宫太后亦各遣大宣谕慰问，赐八宝金钉穿扇以及御膳饼果老礼茶物。酒足饭饱，张居正便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之下，浩浩荡荡吹鼓导引，回到了沙帽胡同。到家不一会儿，又有太监前来传旨，皇上念他旅途劳累，让他在家休养10天再入阁执事。说是在家休息呀，张居正却是一天也不得闲呐。毕竟出去了3个多月了，他首先需要了解的是这期间的朝局有哪些变化。一方面他要找人询问了解，另一方面主动前来找他禀报的官员也是不在少数，因此每天到他家来拜谒的人就像是走马灯似的，去了一波又来一波。这一日晚间，内阁辅臣张四维登门造访，因是要紧的客人，张居正便吩咐在书房会见。张居正离京这几个月，张四维实打实主持的一件事就是颁发和尚度牒。因为要奉送人情并从中牟利，张四维让吕调阳领衔上奏，向皇上多要了1000个名额。此事虽然已经办成，但张四维害怕张居正回京过问此事，查出其中的猫腻来，因此心里头一直忐忑不安。思忖再三，他决定先来张府，一来向首府表示离别可念之情，二来如果能逮着机会，就把度牒的事当面解释清楚。内阁4位辅臣那天都一齐去正阳门外迎接张居正归来，但登门拜谒 张四维还是第一个。

0: 张居正因此格外显示出亲热来，他命尤七给张四维泡了一杯从老家带回来的绿茶。张四维品了一口，赞道：这茶真香，茶汤绿油油的，也极好看。张居正说：这是布谷老家夷陵州产的邓村茶。邓村地处高山，终年云雾缭绕，因此这茶味清香厚实。
1: 是啊。
0: 张四维其实不懂茶，但此时不得不装内行。
1: 咱品这味儿，倒是觉得强过西湖龙井。
2: 难得你喜欢。布谷这次带了不少，待会儿让油漆拿两罐给你。
1: 哎呀，那就多谢。

0: 竟是结局。
1: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2: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 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2: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4: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5: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6: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7: 点我点我
4: 点我点我，
7: 番茄牛腩，
4: 香酥鸭，
7: 留下人，
5: 蒜蓉菜心。
4: 哎呦，你别压着我。
3: 吃吃吃，别停啊。
8: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4: 那打包吧。
3: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0: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2: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3: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4: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5: 扣款成功。
6: 划船机到货。
5: 扣款成功。
6: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7: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5: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8: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9: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0: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11: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2: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1: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3: 小爱同学，
14: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3: 小度，小度，
15: 在呢。
13: Hey Siri，
1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3: 儿子啊，儿子啊，
1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3: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8: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9: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9: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3: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8: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15: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6: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5: 一，点火，
4: 点火。
19: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 逐梦苍穹。
20: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15: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皆安。
21: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22: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15: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20: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23: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15: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24: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19: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25: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6: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7: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8: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5: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29: 是什么？
25: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 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分享了赵传的首张个人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是赵传在1989年由滚石唱片所为他推出的首张经典唱片。继首张专辑大卖之后，仅仅只隔了半年，滚石唱片呢就趁热打铁的为赵传发行了第二张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依然延续了第一张专辑的策划思路，依然是以更具亲和力的第一人称做专辑的名字，让人感觉直白和平实，让人感觉非常自然和平易近人。在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节目当中，

林飞就和您分享赵传的第二张个人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专辑的编号是 RD1035。今天和您分享的是赵传的第二张个人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这张唱片的制作是在台湾的音乐浪子齐秦的监制下所完成的。那个时候呢，正值齐秦音乐生涯的巅峰期，而赵传又是在自己音乐实践的成熟阶段。齐秦制作音乐的特点是突出乐器自身的演奏特征，以及注重整体音乐气质的和谐。赵传演唱的特点是突出融入真挚热烈感情的个人嗓音。在第一集唱片当中，赵传完全是用自己略雅的原音演唱，而这一次呢，则是在原音的基础上艺术化，加重了鼻音和尾音，使声音醇厚又多变，细腻不失粗犷，感情极为丰沛，双方的优势合璧，产生了这样的一张艺术价值极高的音乐作品。十首歌曲，首首精良，乃至齐秦认为这张唱片是给自己的一份极好的礼物，同时也带动着赵传对音乐的探索走向了一个高潮。首先来听专辑当中的精彩歌曲《换上我的天空》，作词作曲刚泽斌。

好，继续来分享赵传的第二张个人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在第一张专辑当中呢，专辑的名称是赵传和红十字合唱团。那么在这一张专辑里面呢，红十字合唱团这个名字也同样没有从专辑封面消失，依然紧跟着赵传的名字。只不过不知道是故意为之还是纯属意外。如果说首张专辑当中的乐队名字字体里面虽然要比赵传的名字小了很多号，但是红底黑字至少还能够让人一目了然。那么到了这张专辑，红色的乐队名字的字体则刚好被赵传的肤色所遮住，成了近似于隐身的效果。尤其是当黄颜色的赵传的名字和专辑的名字浑然一体喷到你面前的时候，这种对比感就更为强烈了。当然你更要注意一个细节，那就是在这张专辑的封面上，红十字合唱团的名字已经被圈起了红框。这一般呢都是字幕组对待已故的工作者的操作方式。事实也的确如此，这张赵传的个人专辑正是早已经名存实亡的红十字合唱团在主流乐团最后的留影。不知道歌迷是否能够永远记住红十字合唱团曾经带给你的心动的感觉呢？以下的歌曲叫做《心动的感觉》，作词吴国安，倪慧红，作曲倪慧红。

尽管在赵传的两张专辑当中都挂上了名，但其实呢，红十字合唱团总共只贡献了三首曲作。也许是为了对这段历史做个了断，在这张专辑里面，制作人刘天健特意将他们的作品《不必等我》放到了专辑同名主打歌的前面，而且还用上了虚拟的现场效果，让火辣的摇滚现场声效从一开始就带动整张唱片的气氛。为了让纪念来得更彻底，这次红十字乐团甚至还从彭虫手中抢班夺权，亲自担纲演奏。

而这也是这支乐团在两张专辑当中唯一参与录音的作品。纵观赵传两张专辑当中的三首红十字合唱团的创作作品，滚石唱片对他们的放弃还是有道理的。无论是上一张专辑的《看到日出就高歌》《飞向月亮》，还是这张专辑的《不必等我》，虽然整体的乐队效果比较强，老炮式的硬摇滚的效果也足够让人沸腾，但缺乏变化的持续性高潮却很容易让人产生审美疲劳。更何况赵传声嘶力竭的高音本来就属于越开头越惊艳的那种效果，如果一张专辑老是在一个音域里面折腾，不但达不到激情的效果，还会容易让人产生厌倦的情绪。其实这也告诉我们，并不是保持一个调调的呐喊就叫做摇滚，如果没有变化，摇滚乐同样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一起来听听这首由红十字乐团所创作的《不必等我》，作词陈升。

怀旧时刻正在为您介绍1989年赵传发行的第二张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这张专辑的唱片文案上说，赵传和红十字合唱团诚恳而赤裸的呐喊，只唱给你听。其实很喜欢那个时候台湾唱片封面上面的文案，用唯美煽情却独到准确的文字告诉你这张唱片有着怎样的灵魂。主打歌《我终于失去了你》由赵传和友善的狗

创建人沈光远创作，是一首非常真挚的情歌，歌词有真实的美感，前奏的部分和几年前零点乐队的《爱不爱我》似乎有几分相似。赵传高亢嘶喊的嗓音唱出来的是男人内心深处最真挚的遗憾。当四周掌声如潮水一样的汹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非常的耐人寻味。我终于失去了你，作词洪光远，作曲赵传。

这是来自赵传所作曲并演唱的《我终于失去了你》。其实整张专辑最巧妙的变化就在《我终于失去了你》这首赵传发表的第一首曲作的作品当中，抒情的钢琴加上释放

释放的都释放了，该激情的也激情过了，让人一目了然又全身放松，很快就能够进入共鸣的境界。这也意味着赵传开始由单纯的演唱向着词曲演唱的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这不仅是赵传的趋势，也是当时整个的台湾歌坛乃至整个的华人乐坛的这个音乐市场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十首歌尤其突出了鼓这个重金属乐队的灵魂乐器，使其真正成为了一支名副其实的重金属的乐队。好，继续来分享专辑当中的精彩歌曲。以下的歌曲叫做《让我自己走》，作词朱一芬，作曲黄韵玲。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和您共同分享的是赵传在1989年所推出的第二张个人专辑《我终于失去了你》，由滚石唱片制作发行，唱片编号 RD1035。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终于失去了你这张专辑并没有延续上一张成功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的制作团队友善的狗，而是以齐秦的红音乐工作室作为新的

合作班底。当然，刚刚我们听到了那首《让我自己走》除外。从整体效果来讲，两者之间的相差并非太明显，毕竟前者红蚂蚁二代的实质和后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摇滚背景。再说还有黄韵玲、刚泽斌和周志平这样的音乐人在两张专辑中都有作品参与。不过从细节来看，这张专辑还是要比上一张更细腻、更多情、更偏向主流市场一点。如果说半年前的赵传还是具有浓重的乐队主唱气质的话，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他更多的时候则更像一个歌手，而且不是那种站在舞台上高调的不得了、一呼天下应的摇滚英雄式的歌手，而是那种哪怕没有一个听众也可以关起门来孤芳自赏的歌手。这张专辑当中，像《我的眼中只有你》、《留住遥远的你》、《把悲伤留给自己》这些作品都属于这种类型。从好的方面来讲，他也算是拓宽了赵传作为平民歌手多样性的生活面。不过这种温顺毕竟还是多少磨灭了一些赵传的个性棱角，并与其他的共性歌手在风格上趋于一定程度的雷同。不过这似乎已经显得无关紧要了。下面的这首歌叫做《我的眼中只有你》，作词齐秦，作曲马大卫。

赵传的这张《我终于失去了你》，整张专辑的风格就如同宣传文案上所讲的，是最诚恳而赤裸的呐喊。比起上一张专辑来，将摇滚唱腔和流行音乐的曲风进行了更深的融合。除了主打歌《我终于失去了你》以外，那首集齐秦与李格弟成就的《你如何还能这样的温柔》也是流行度极高的好歌，一起来听听看。

地同步发行的港台专辑。曾经的曾经，他一度成为许多70年代爱逃课、爱打架、爱早恋的男生们首选的酷情歌，因为他足够男人，足够阳刚，可以在简洁的唱词中消耗着多余的荷尔蒙，燃烧青春期的能量。而这种铁骨铮铮的硬派情歌，虽然在若干年后由迪克牛仔重现依稀的辉煌，但那种味道终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继续来分享专辑当中的精彩歌曲，以下的歌曲叫做《寂寞的骄傲》，作词刘玉瑞，作曲尹文琪。

在流行音乐的领域当中呢，包装早已经超越了它最初的中性词性，而成为了一种贬义词。其实这并非是包装这种做法的错误，只不过是因为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因为包装效应可能带来的巨大利益，而使许多人开始丧心病狂地利用了这种规则，于是才造成了最后包装成了和商业音乐、流水线、口水、罐头一个级别的流行乐坛丑恶现象，而被人人喊打。其实商业包装从本质意义上来讲，不低于是一种现代加工版的伯乐，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发现自己所有的潜质，也并不是所有人从一开始就能确实自己发展的方向。而这个时候通过包装的梳理，毫无疑问就能够让一个歌手在基本性质不变的情况下，能尽可能地发掘出各个方向的闪光点。当然这不能做得过头，好的包装永远只是一种装修和引导，而并非彻彻底底的改造甚至是重造，干脆把一个人变成另外一个人。好的包装的最终目的只是把一个人变成一个更神采奕奕的人。赵传就是台湾流行乐坛鼎盛时期最具代表的包装案例，应该佩服当时滚石唱片公司，毕竟是以人文为基点发展起来的团体，在他们的身体里总还流淌着草根的血液，哪怕是在华语乐坛最鼎盛的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交汇期，他们同样没有像香港同行那样的站得高看得远，只将眼光瞄准公式主义的偶像派和实力派，并守护着偶像派为主、实力派为辅的发展原则，而是即将一群民谣和摇滚干将以实力派的名义打造成偶像之后，干脆用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全力将没有任何年龄优势、长相优势，也没有什么创作优势的赵传打造成偶像级的歌手，因为他们深信最群众的、最身边的、最不刻意的人和音乐，有时候反而越能够打动人。以下我们分享到的是专辑里面的又一首精彩曲目，把悲伤留给自己，作词作曲林东松。

如果说赵传的第一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还略显单纯的话，那么这张《我终于失去了你》就是以成熟的风格展现他的魅力的。不单单指通常音乐作品形式上所形成的关系总和之特色，它主要指的是内在的风格，即能够产生音乐力量的音乐作品的全部形式。一个歌者可以是具有形式上的独创风格，也可以是具有来自他自身深处的精神饱满的成熟风格。赵传是后一种人，他没有好的外形，他所以能够抓住歌迷，依靠的就是他自己深厚的感情素质。听赵传的歌最能够刺激情绪，他的歌感染力极强，因为他在唱歌的时候真正做到了整个人的完全投入。有人这样评价赵传，他是一个用生命在唱歌的人。是的，赵传是一个用生命在唱歌的人。留住遥远的你，作词刘玉瑞，作曲周志平。

滚石唱片所推出，唱片编号 RD1035， 唱片监制段中坛，制作红音乐工作室，制作总监齐秦，制作人刘天健，友善的狗，编曲涂慧源、江建民、红十字、黄韵玲、罗西、李正帆，吉他江建民、夏黎斌、罗西，鼓刘天健、赵杰、陈汉斌，键盘涂慧源、苏炳业、黄韵玲，鼓徐德昌、刘锦渊、黄显忠。好，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之后还有赵传的精彩专辑继续和您一起分享。如果你喜欢赵传，别忘了关注我们的怀旧时刻。好了，朋友们，让我们下期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

0: 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1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这一天他走到一个地方叫桃花庄。
3: 相声是中国的民间艺术，
4: 回来到北京风
1: 百转千回，余音绕梁，
0: 畅听名家名段，闲游锦绣曲园，
1: 评经典，说天下，
0: 尽在曲艺时光。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曲艺时光，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张文泽，我们又见面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啊，请朋友们欣赏一段寓言故事，公宜修事鱼。这是一段反映廉政题材的，虽然说是一个传统的故事，但是现在听起来还是很有现实意义。表演者呢是我带的一位学生，来自湖南省永顺县第一中学的周涵宇同学。
6: 公宜修事鱼这个故事出自《初谈集》，说的是公宜修啊。公宜修在鲁国做宰相，他有一个嗜好，什么呀？喜欢吃鱼。哎，甭管什么鱼，什么鲶鱼、鲤鱼、鲈鱼、桂鱼、草鱼、鲫鱼、黄鱼、鳝鱼、蒸鱼、带鱼、梭鱼、黑鱼、鲟鱼、鲳鱼，

0: 鲻鱼、鲤鱼、鳕鱼、银鱼、鲮鱼、鳙鱼、狗鱼、香鱼、鲢鱼，还有秋刀鱼、三文鱼、桂花鱼、金枪鱼、石斑鱼、多春鱼、比目鱼、多宝鱼、红友鱼、军曹鱼、沙尖鱼、月亮鱼、马头鱼、黄姑鱼、河豚鱼、巴沙鱼、翻车鱼、罗非鱼、卷口鱼等等。只要是这鱼没毒能入口，他就喜欢吃。那时候他也没见过这么些鱼啊，当时有很多人想讨好他，好家伙，几乎每天都有人登门拜访，投其所好，拎着各式各样的鲜美的鱼，龚一修都是拒之门外，一概不收。有时候他的确很心动，碰到自己特别喜欢的那种鱼非常稀缺，要费很大劲才能弄到，他就想人家把鱼都送上门来了，要是把这鱼一下锅，那就是一道美味啊，把这鱼吃了该多好啊。可是他最终还是把这口水给咽下去了。他的弟弟就很不理解，说您这么喜欢吃鱼，人家一番好意的给你送上门来，你还不要，你是不是哪根筋搭错了？龚一修瞪了他弟弟一眼，你怎么说话呢？我还哪根筋搭错了？你直接说我缺心眼不就完了吗？不是兄长，我不明白为什么您拒绝人家。哈哈，兄弟，为什么拒绝他们？他们知道我喜欢吃鱼，这是我的软肋，他们让我高兴才这样做。我要是接受了他们的馈赠，以后他们找我办事，我办还是不办？兄长，那当然要办。哎，兄弟，拿人手短，我要是迁就他们，替他们办事，那就是徇私枉法。我作为一国之相，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啊。我这相国的位置，你觉得还能坐稳吗？弟弟摇了摇头，那够呛。你也知道够呛啊。我一旦丢失了官位，那些人还会像今天这样给我送鱼来吗？弟弟说，那肯定不会了呀，再给你送东西，那他们就是缺心眼儿。这就对了嘛，到时候我官职给撸了，俸禄就没有了，想吃鱼也没钱买了，那我何不现在就把他们赶走，不接受他们的贿赂，我这官位就丢不了，每月照常领俸禄，就算没有一个人送鱼给我吃，我自己有钱我可以买呀。
1: 卖酒该是我，
2: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3: 曲艺时光，畅谈曲艺，曲艺时光我们继续进行，接下来请朋友们欣赏一段对口相声《文玩知多少》，是由青年相声演员李银飞、叶鹏合说。
4: 感谢大家掌声鼓励，
5: 感谢大家，
4: 是喽
5: 啊，特别的高兴，
4: 怎么呢？
5: 又一次站到相声大会的舞台上，
4: 咱们是老站在天津的舞台上，
5: 哎，给大家表演相声。
4: 对，
5: 为什么我们哥俩
4: 啊
5: 搭档这么长时间，老能来这节目？
4: 为什么呢？
5: 说明咱们老有新节目创作出来，
4: 能够奉献给天津的父老。
5: 对呀，
4: 哎，
5: 也说明我们俩这爱好呢，
4: 啊。
5: 都是相声，
4: 那可不吗？
5: 对吧？
4: 哎，
5: 还能一块儿创作，
4: 对，
5: 一块儿钻研，
4: 是是是，
5: 当然了。
4: 怎么了？
5: 哪能就一个共同爱好？
4: 那是不行，
5: 那生活里边俩人不可能完全一样。
4: 对，
5: 还有各自别的爱好。
4: 哎，是，
5: 对不对？
4: 啊，
5: 问问你，
4: 问我，
5: 除了说相声，平时，在家里头待着干点什么呢？
4: 等死。
5: 哎。
4: 等死，因为我这人没有什么追求，
5: 生活太贫乏了一下，
4: 在家我这躺
5: 着，不
4: 赖着，
5: 不能赖着呀，不能赖着，有没有点爱好？
4: 哦，你说还干点别的事情？
5: 别的事儿你不能老待着。
4: 我还真有一爱好，
5: 说一说，
4: 做壶。哎，
5: 嘿，
4: 你瞧，
5: 这高级了，这一般人来不了，
4: 一般人不行。
5: 哎，这讲究的，您在座要有懂的
4: 啊，
5: 讲究哪儿的呀？
4: 哪儿啊？
5: 宜兴，
4: 宜兴，对，
5: 宜兴自杀壶，哎，他就讲究做这个，知道吧？自杀壶，做完之后拿过来，啪，哎，又做一个，啪，哎，来一双响的，啪啪，自杀壶。
4: 我跟你说呀、啊，一般我要拍的第二个的时候啊，就已经咽气了，知道吗？哎，还来说点啪啪像自杀壶像话吗？
5: 你也行，出去自己做那壶叫不叫？
4: 那不叫自杀壶，宝贝儿，
6: 叫什么、
4: 啊？叫一星紫砂壶。
5: 紫砂，
4: 紫砂，
5: 对对对，哎，紫砂壶嘛，
4: 对，
5: 在拍那个身筒，
4: 打身筒，
5: 哎，那专有名词叫啄那个壶嘴儿，
4: 刮那小壶嘴儿，
5: 弄那壶嘴儿啊，弄完之后翻过来，
4: 翻底下，
5: 这底儿，哎，刻自己的名字，刻款儿，
4: 有款儿啊，
5: 有款儿啊，夜壶志鹏，哎，哎，夜壶志鹏，
4: 你呀、啊，你是不是有点诚心啊？
5: 怎么成？你得刻自己名字呀，夜壶啊，夜你做的，
4: 我叫夜壶，像话吗？我
5: 你的名儿写了夜壶，
4: 我这个名字是不是有点太味儿了点啊？啊，
5: 你老嚷嚷什么夜什么夜？
4: 那人家不，你不是你不是不是不是夜壶啊，志鹏，那人家夜鹏志壶，啊啊，夜壶志鹏啊，
5: 看夜壶，嗯，夜鹏
4: 对。
5: 差不多、
4: 嗯、差多了
5: 叶鹏制壶
4: 讨厌
5: 做这紫砂壶
4: 紫砂壶
5: 这叫什么呢
4: 这叫
5: 文玩
4: 就属于收藏的一个品种
5: 收藏的一个品种文玩啊哎这个可能在座的啊嗯有了解的
4: 对
5: 有买的嗯有玩的
4: 对
5: 哎手里揉着我看大爷大爷手里揉着那个、啊、
4: 玩着呢那
5: 玩着呢对不对 啊, 啊都有这今天给大家聊聊这个
4: 啊聊聊这文玩
5: 聊聊这文玩啊但是首先咱说啊
4: 说什么
5: 首先咱说啊嗯不要购买动物制品
4: 啊您说动物制品不好
5: 那可不吗
4: 为什么呀
5: 残害野生动物啊
4: 差点意思
5: 象牙制品啊现在法律明令禁止不许购买
4: 象牙交易不行
5: 象牙弄象牙多惨各位啊你想啊嗯不是在咱这儿有大象啊啊非洲
4: 非洲
5: 非洲哦非洲大草原上
4: 大草原
5: 大象跟那滴滴滴滴滴滴跟那走
4: 你先等会儿、哎、你等会儿等会儿大象怎么走大象滴啾滴啾走
5: 大象滴啾滴啾滴啾的走
4: 这大象怎么那么可爱呢
5: 啊反正走过来了
4: 大象过来了
5: 大象过来了啊好比你是盗猎分子
4: 我盗猎
5: 你盗猎分子啊你一伸腿、嗯、啪把大象绊一大跟头
4: 哎我是把大象绊一大跟头啊还是大象一脚把我踹死啊啊
5: 踹死干嘛呀
4: 我吃饱撑的我伸腿绊大象你像话吗
5: 给你一个支点你可以绊倒大象吗
4: 没那么大能耐
5: 啊不是那么办的
4: 没那么大能耐
5: 那怎么给弄倒了呢
4: 我反而就把大象弄了 弄一麻醉枪
5: 对
4: 啪一枪
5: 拿着麻醉枪嗯啪嗯一枪嗯大象
4: 痛躺下了
5: 躺下了啊、嗯、你过去
4: 我过去干嘛
5: 把大象这牙嗯
4: 有哎
5: 呦锯下来
4: 啊锯下来
5: 哎背走了
4: 那不挺好吗
5: 一会儿大象醒了
4: 大象怎么了
7: 我牙呢我怎么没有牙呢
4: 嗯您这个大象是老太太变的是怎么着这是啊
5: 没牙了吗没牙了吗
4: 大象没牙了也不能跟老太太
5: 没牙把牙给锯下来嘴里没牙
4: 不是那大象那锯那象牙那还不是说光把这牙给锯下来
5: 还怎么着
4: 您得把这牙从根儿给刨出来这大象就死了知道吗
5: 听听听多惨
4: 太惨了
5: 多惨啊、嗯、所以别买这动物制品啊、嗯、但是有些呢嗯大自然赐予咱们的啊、嗯、这可以买一买
4: 大自然赐予的
5: 比如说那个
4: 什么呀
5: 菩提子
4: 玩这串
5: 对玩这串嘛、嗯、那菩提子一说可能有知道的啊、嗯、星月
4: 你星月菩提哎嗯
5: 金刚
4: 金刚菩提
5: 凤眼
4: 凤眼菩提
5: 飓风玫瑰香、哎乒乓球马奶
4: 您说那是葡萄籽我们说这是菩提子没有飓风没有玫瑰香
5: 前面的有没有啊
4: 前面的有
5: 这为什么我不太懂呢
4: 为什么呀
5: 这咱们不了解
4: 哦您不熟悉
5: 不学习嗯尤其各种的串啊脖子上的呀嗯手上戴的各种串啊嗯我不熟悉嗯问谁
4: 啊我问我
5: 问叶鹏
4: 为什么呀
5: 因为叶鹏就是个串嗯方面的专家
4: 哎您把话说清楚了啊、
5: 带串的这个东西啊、嗯、有一个专有的动词哎
4: 撸知道吧
5: 撸干什么
4: 撸串知道吧串这个东西、啊、
5: 不是这意思
4: 它得
5: 是
4: 不是
5: 不是不是
4: 不是不是撸
5: 不是撸不是撸
4: 换一词
5: 换一词
4: 烤

0: 不是烤，
1: 炸，炖，焖
0: 焖焖串的好吃了呢。
1: 那怎么着？那包串？
0: 不是，哎呀，
1: 那怎么做？
0: 你非得怎么做干什么？怎么做？
1: 不是你不都吃串吗？
0: 不是
1: 吃
0: 盘呢？
1: 哦，盘
0: 啊，有懂的吧？有懂的吧？哦，这的盘呢？
1: 哦，就盘死这串。
0: 什么叫盘呢？啊，就是比如拿扇子来说吧，
1: 扇子
0: 啊，也是竹子的呀。
1: 竹子的，
0: 竹子拿什么呀？就拿脸上这油啊。哎呀呵，就这么蹭，哎呀，这叫盘。
1: 你这多恶心！
0: 哎，给养出来
1: 啊，就这么
0: 盘，慢慢就变色了啊。有什么汗就往这蹭，对不对？哎，就这样。哎，来，给你玩会儿。
1: 哎，不玩，我靠。好嘛，您
0: 你看盘完马上见亮，知道吗？
1: 哦，这就叫盘
0: 盘呢。哦，天天盘这东西啊。叶鹏，上台呀。啊，你看这
1: 上台怎么了？
0: 什么都没带着。
1: 那规矩啊，
0: 没带着，
1: 不能带啊。
0: 底下，脖子上，胳膊上，挂满了。
1: 我是爱带这个
0: 啊。临上台前，专门一桌子得给他预备着，
1: 给我预备啊。
0: 把串脖子这
1: 我摘下来哎呵。哦，两串这是三串了啊。这什么意思？这是哎呀，我戴一个菩提子的围脖，你瞧这意思没？
0: 很长啊。
1: 哦，这长。
0: 哎，脖子摘下来，摘手上的，
1: 手上还戴着呢。哎啊，
0: 摘下来
1: 一个。
0: 摘下来。
1: 我这边也戴着呢。哎啊，
0: 摘下来。
1: 哦，这是两。
0: 摘下来，摘下来，摘下来，摘下来，哎，摘下来。他那个衣裳啊，他那衣裳都是右边有袖啊，左边没袖，你知道吧？因为露这一胳膊都是串啊，这样的。
1: 我去，我傻子呀，是怎么着？
0: 什么傻子？
1: 我干嘛呀？我带串，我带一堆，我
0: 带一堆呀、
1: 啊，我弄一盔甲似的，
0: 就那样啊。铜胳膊铁胳膊就那样的，
1: 我这儿没有那么多啊。
0: 说相声啊，上台，说这十几分钟啊，二十分钟，甭管您各位乐不乐啊，
1: 是，
0: 人家他不往心里去，
1: 那可不，
0: 他不往心里去，
1: 无所谓，
0: 他惦记着后台那堆串儿，
1: 别丢了，
0: 对吧？
1: 说相声都坏，
0: 他赶紧下来到后台，脱大褂，
1: 脱大褂，
0: 脱裤子带串儿，
1: 脱裤子，
0: 不是。你都脱下来换衣裳，换衣裳
1: 也是热，
0: 不对，一身汗呢，小褂什么都脱了，都脱完了，好。不着急，先穿衣裳。
1: 那干嘛呀？
0: 就着急，先得把这串都带上，
1: 赶紧数数数，
0: 怕丢了。
1: 对了，哎，啊，带吧。哎，这就对了啊，一个，哎，
0: 三个，
1: 是，
0: 四，
1: 五，哎，
0: 那
1: 是，
0: 七，
1: 哎，对，百，差不多。
0: 这边还有一个啊，九，哎啊，脖子上的
1: 脖子，哎呀，
0: 哎，俩
1: 啊，俩了啊。
0: 仨，
1: 又想起这个来了啊！
0: 不是，哎，都带上了，
1: 带齐了，
0: 都带齐了啊！哎，迈步就出后台。
1: 等会儿，
0: 怎么了？
1: 没穿裤子。
0: 我形容这么半天，还记着没穿裤子。
1: 多谢你脱裤子的时候我就知道，这就要麻烦，是吧？
0: 还记这个细枝末节，你看
1: 这是细枝末节，这吗？
0: 他老在细节上能救我。
1: 没有，那穿上裤子再
0: 穿上裤子，穿上裤子啊！出门，出门，
1: 出门，
0: 就这些东西都养出来了啊，盘出来了，
1: 盘出来了，
0: 现在了解了。过去，
1: 过去不行，
0: 过去不行。上当的时候有的是，
1: 吃亏上当有的是，
0: 交学费有没有？
1: 有有有，
0: 就是的啊，拿那个雕牌透明皂
1: 啊，肥皂
0: 当蜜蜡。买没买过？
1: 买过，
0: 还是的吗？拿那个冻白菜帮子当翡翠，
1: 眼神不好。哎，
0: 拿那个火龙果当星月菩提，
1: 我就是个傻子呀！我拿火龙果当什么？
0: 星月菩提嘛，都是白地儿黑点儿。
1: 火龙果当星月菩提，我都这么到这儿，
0: 没事，
1: 我弄一大串。我跟沙和尚似的，
0: 没说这么大个啊，刨出那小球啊，一个火龙果就能做一串星月菩提呢。
1: 搁手里盘
0: 啊，对呀，
1: 弄得满手还是粘的。你别说，这个火龙果菩提有一个好处，
0: 什么好处？
1: 饿了的时候可以吃俩，
0: 那管什么用啊？就拿这玩吗？
1: 没好这个，就
0: 后来怎么懂的？
1: 后来看电视节目，
0: 对了，
1: 老给介绍啊，
0: 电视有介绍的啊，介绍这文玩的内容啊，
1: 对。
0: 介绍的时候啊，作为专家，
1: 专家怎么了？
0: 五迷三道的，拿观众当傻子，你知道
1: 是吗？
0: 拿观众当傻子，
1: 怎么说的呀？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0: 咱们今天讲一讲文玩核桃的收藏与鉴赏。
1: 盘核桃，
0: 核桃以40毫米为界限，
1: 40的，
0: 40毫米以上价格高一些，40毫米以下价格低一些，
1: 还不一样。
0: 不仅要看大小，
1: 还干嘛？
0: 更重要的，要闻一闻它的气味。
1: 为什么闻味儿啊？
0: 因为有很多的这个核桃拿双氧水浸泡过，
1: 拿药水泡的，
0: 拿药水泡过啊，所以拿到一个核桃
1: 怎么样？
0: 如果我们一闻，
1: 一闻怎么了？
0: 有刺鼻的气味哟。再怎么一看，上边有不规则的凸起，
1: 坏了，
0: 这就要注意了。
1: 注意什么？
0: 要注意了，
1: 注意
0: 可能是榴莲。
2: 哎，你等会儿吧，
1: 榴莲像话吗？
0: 小榴莲，大家记住，不要盘小榴莲。
1: 没有盘榴莲的，
0: 手里不要扔榴莲。
1: 没有，
0: 还当傻子是怎么介绍？
1: 就这么说。
0: 哎，可是你要真买的时候，
1: 上人家店里呢？
0: 好家伙，拿你当圣人，
1: 什么意思？
0: 拿你当圣人？
1: 上人店里人拿你当圣人？
0: 哎呦，你说什么啊？随便说一句，他捧你，你真懂。
1: 还捧
0: 一捧，嘿，您真明白，您是专家，就说这话，
1: 那能买吗？这个，哎，
0: 就这个才把东西包起来呢。
1: 那这么着得了，咱们在这表演表演，
0: 对没？
1: 好比说，你就是一文玩店的老板，
0: 你呢？
1: 我就是进来买东西的。
0: 你买东西的，
1: 你捧着我说，
0: 我捧着你说，
1: 那我可不一定买。
0: 东西准包起来，
1: 我们来一回试。
0: 来来来来来，
3: 来喽，
0: 准包起来。哎，
1: 哟，老板，您好您好
0: 您好您好您好，
1: 我看看您这东西，
0: 您随便看。哎，看什么？
1: 您这后边这个，就这个，
0: 就这。
1: 干嘛呀？这是还拦着我
0: 这么多？你看别的，看别的，看别的。
1: 不是，
0: 这不行，这
1: 不，
0: 这刚到我手里，还没捂热乎。
1: 没有没有，
0: 这不往
1: 出。我不看别的，我就看您手里这个。您拿过来，您拿，您给我看一眼
0: 啊。您看
1: 啊，就这个是吧？
0: 对对对，
1: 给我看一眼。哎呦，这好东西，这个啊，玛瑙啊，这是玛瑙，这你知道是南红啊。
0: 哎呦喂，
1: 怎么了这是？
0: 哎呦喂，你啊。一张嘴就说出来，南红玛瑙，
1: 南红啊，这
0: 懂行啊，
1: 那
0: 懂行啊，懂
1: 南红玛瑙，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呀，这
0: 太懂了，
1: 这东西，哎呦，这多少克呀？这个，
0: 这个啊，这个我量一量
1: 啊，您量一量，您看看天平多沉那个啊，
0: 哎呦，4吨，
1: 多少？那个不是多少？这么点东西都是4吨？
0: 对，
1: 好吧，我盘一黑洞，
0: 不是。不是不是，
1: 这像话吗？
0: 看错了，
1: 看错了，看错这多少？
0: 40克，
1: 40克，
0: 40克。
1: 哎呦，还真不错，这上面南红嘛，你看这宝山柿子红，对不对？
0: 哎呦喂！哎呦喂！这说都是内行话呀，也不光看出这材料，看出产地来
1: 了。那可不嘛，
0: 宝山柿子红，
1: 宝山柿子红。
0: 这我盯着一天店，没有一个张嘴能说出来的。
1: 就是这好东西，这个，哎呦，您看这上面还有雕工呢。
0: 哎呦喂，哎呦喂，
1: 喂，我跟您商量点事儿啊，您说就行，您把这哎呦喂去了就行。
0: 不是激动啊，
1: 我听着太累了，
0: 激动啊。
1: 上面有雕工啊，
0: 您这懂数据还知道雕工呢？
1: 您看
0: 雕的什么？
1: 上面这是一蝙蝠，下边一叫浮在眼前，对不对？
0: 你看看啊，您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授吧？
1: 我不考那破学校，你知道？
0: 我不往心里去，
1: 你别往心里去，
0: 我不往心里去。
1: 哎呦，这太好了，这个。
0: 哎呀，这
1: 这多少钱？我问您个事儿啊，这东西这，我跟你说，这能升值吗？我想保值，你知道？我想往下传。
0: 啊，这咱不敢说呀，反正您留住了，您留住了啊。传个10年20年，传到您下一辈啊，多了不敢说
1: 啊，是
0: 翻个2番3番没问题，
1: 那就可以了，
0: 那可不就是吗？
1: 多少钱？多少钱？
0: 我紧说吧，紧说，刚到我手里，不往出卖，
1: 不是
0: 不卖，
1: 没有别的，
0: 您就问这，
1: 您是卖家，我是买家，您这东西在我手里呢，您报个价，您要说这价我接受不了，扭头我就走，不是？您说，您告诉我多少钱？
0: 我打一朋友那匀的啊，哎，这朋友报价呀，4万块钱，
1: 4万，
0: 哦，好了，我琢磨的太贵了啊，我给他15000块钱啊，给了他一张古画，哦，哎，这么着换过来，
1: 他都换过来，那我跟您商量，咱这么着，你这东西2万块钱归我了，怎么样？
0: 15000块钱还一张古画，
1: 那我不管，
0: 古画比15000值还多。
1: 您这画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就这么一件，2万块钱，您愿意卖就卖，您不愿意卖我可就搁这。
0: 不是，您2万块钱，
1: 您带
0: 过吗？那包起来吧，
1: 包起来，
0: 包起来吧，买了吧？哎，
1: 你瞧，还真卖出去了，
0: 买走了。哦，实际这东西呢，啊，几千块钱的事儿。
1: 我还让人骗了。
0: 你捧着，你说你高兴啊？哎，你美，你觉得你是专家呀、啊？买走了，
1: 那这不对啊！
0: 你看看，
1: 我们这个买东西的不一定懂这东西，我们就盼着这卖家跟我们说点实话，您知道吧？您不能老捧着我说呀。
0: 那怎么的呀？
1: 您得说我。
0: 说你不懂，
1: 说我不懂，
0: 我教给你这知识，
1: 你教我呀，
0: 这些话都打我嘴里说出来。
1: 对呀、
0: 啊，你完全都不懂。
1: 是啊，
0: 你买不了东西，
1: 那不一定，
0: 这东西准不包起来。
1: 您要是说的好，说的对，让我得着知识了，我。

0: 上面这圆的，
1: 素丸子，
0: 上面带花的
1: 花卷，
0: 我看你午饭来了是怎么着？这个就这东西拿过
1: 什么呀？
0: 就这个，
1: 你怎么自己拿呀？
0: 就这个，
1: 别看坏了啊！
0: 我这能看坏？
1: 什么都不懂，进来瞎问。
0: 我这是玛瑙，
1: 什么
0: 玛瑙？
1: 玛瑙
0: 啊，这不是玛瑙？
1: 南红玛瑙，玛瑙和牛头呢？玛瑙，这
0: 南红玛瑙
1: 是南红，这什么都不懂，净瞎问。
0: 南红玛瑙，这什么料？这叫
1: 什么？你都不懂，还什么料？我告诉你，南红啊，分宝山料和梁山料。啊、哎，你知道这是哪儿的料吗？
0: 这个是，
1: 一看你就不知道。
0: 我说话了吗？我就不知道，
1: 你就不知道。
0: 不是，它这上面，哎呦，这多沉啊！这
1: 多沉啊！
0: 对。
1: 四十克
0: 。哦，这上面还有花呢，你看看。
1: 对，还有花呢。嗯，还有挽联呢。
0: 什么叫还有挽联呢？
1: 废话，什么叫还有花呢？那雕工那叫花啊，什么都不懂的
0: 人。雕工啊，
1: 雕工知道雕的是什么吗？
0: 这上面
1: 不是飞耗子啊。
0: 我知道不是飞耗子，这是蝙蝠。
1: 知道蝙蝠，下面知道什么？
0: 这不一钱吗？
1: 就认识钱。
0: 我怎么都活不了，是怎么着？
1: 来嘛。
0: 哎，这东西有升值能力吗？我想传家。
1: 你有升值能力吗？
0: 嗯。
1: 你想传家？
0: 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1: 你能升职吗？你就让他传家？
0: 你管着管不着、啊？
1: 本来嘛，进来胡问，什么都不懂，我就烦着。
0: 多少钱？你告诉我多少钱？
1: 4万块钱。
0: 四万块钱，
1: 我也不卖给你。我告诉你
0: ，我有4万，我也不给你、啊。
1: 有四万，有钱就了不起了。
0: 你这看你是卖东西的，
1: 什么都不懂，
0: 我是
1: 买东西的，什么都不懂，进来就跟这
0: 谈、啊、四万块钱的够着忽悠。把我这买东西来了，
1: 我又不是专家，
0: 天天
1: 就问有什么东西，我不爱你这人，就在这儿呢，
0: 我才敢这。这还能抱起来啊？
1: 这不打起来了吗？
0: 去你的吧！
2: 美景盖世无。
3: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4: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曲艺时光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就是星期六的中午12点，下午6点。请您锁定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会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谈相声、聊曲艺、讲故事。如果说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和建议，也可以登录阿基米德 APP， 在上边搜索曲艺时光，完了之后给我们留言。朋友们，我们下周准时相约。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0: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 什么？健康证？
0: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 什么电话号码？
0: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2: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5: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4: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6: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4: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7: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4: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8: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4: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9: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4: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10: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4: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 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杖，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11: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12: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11: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13: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14: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15: 过去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6: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15: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0: 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1: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2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4: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示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3: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5: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3: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8: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9: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8: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9: 快了，你看，真的超
8: 快！早上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 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0: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8: 在欢喜牛市，像王震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1: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8: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脱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脱牛生意。
12: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8: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脱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3: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8: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2: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精致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14: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15: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16: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例如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3: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17: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3: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18: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19: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3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20: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月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2: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地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7: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2: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7: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 8.5 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2: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

0: 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央气象台等部门多预警齐发，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广西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部、广东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250至350毫米。受强降雨影响，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局地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冰丝带开幕。本届比赛将持续到26号，共设置51个项目，1300多场比赛，吸引了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机器人的百米大战无疑是运动会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在去年的比赛中，不少赛队都是遥控机器人来完成比赛，而今年越来越多赛队的机器人选手实现了自主跑，而且实验室测试成绩都有大幅提升。英国警方表示，当地时间22号凌晨，英格兰东北部米德尔斯堡附近 A66公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警车与一辆轿车相撞，造成多人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大量应急车辆已赶赴现场。由于事故影响，该路段将继续封闭。总台记者当天稍晚时获悉，救护服务方面发言人表示，事故涉及3辆车，已造成多人死亡，共有14辆救护车赶往现场。英国利兹大学牵头的一项研究发现，运动时释放的一种分子是肌肉适应运动所需的关键物质，这种分子有助于增强肌肉力量和耐力，帮助抵御肌肉损伤，还可能成为治疗2型糖尿病引起肌肉损伤的潜在靶点。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北京时间明天10点19分将迎来处暑节气，标志着我国大部地区逐渐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巧合的是，这一天也是末伏最后一天，今年长

0: 长达四十多天的，今年长达四十天的三伏即将落幕，要出伏了。从节气规律来看，入伏多在小暑前后，出伏都在立秋过后，时间多靠近处暑，有的年份还会晚于处暑。民俗专家介绍，民间习惯以处暑为参照，区分早晚出伏。出伏在处暑前为早出伏，出伏在处暑之后为晚出伏。今年出伏在8月24号，属于晚出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2: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同时还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从波斯湾地区撤军的可行性。一面极限施压，一面打算撤兵，这反映出美国怎样的心态与无奈。第二个话题是，美国近日突然宣布大幅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而俄罗斯在太平洋方向却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美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欢迎您曹老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2: 另外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2: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日本的军事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8月18号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自卫队为所谓强化反击能力在澳大利亚境内试射远程导弹事宜达成一致。那么日本不断强化与澳大利亚的防务合作，究竟暗藏什么图谋？
3: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这个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这种军事上的勾连呢，很像是掩耳盗铃，因为日本呢，它的防卫政策应该是专守防卫，但是呢，它现在和澳大利亚进行军事上的勾连，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所谓啊，就是这种强化反击能力。那么反击到哪儿去了呢？本来应该专守防卫吗？现在都反击到南半球去了。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当美国和澳大利亚搞这个护身军刀演习的时候，日本把自己的124这种射程很远的导弹拿到澳大利亚那儿去进行试射。那么这个就体现了他把导弹拿到南半球进行这种试射。还有一个呢，就是向澳大利亚出售杀伤性的武器，因为日本现在比较先进的护卫舰是最上级的导弹护卫舰，性能很先进，那这明显是杀伤性的武器嘛，但是却要向澳大利亚进行出口，而且把这种老式的 R5V 级的他自己淘汰的呢是卖给菲律宾。那你这个又是出售这种杀伤性的武器啊，这个跟所谓的这个强化反击能力没有什么关系。再有呢，就是我们看到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加强军上的勾连以后呢，还到南海进行这种就是所谓的军事演习和保证啊，就是所谓的护航，其实呢就是服务于美国的印太战略，就是要在南海兴风作浪。所以我们看到呢，日本是

0: 是为了就是再军事化快速的发展，而澳大利亚呢是想把它的军事触角更多的向北半球来延伸。主持人，
1: 好，我们就来关注的是俄罗斯对英国发出警告。英国首相伯纳姆8月18号称，英国将继续全力支持乌克兰自卫，如果乌克兰有需要，英国就会挺身而出。而就在同一天，针对英国生产的武器被用于袭击俄罗斯目标一事，俄外长拉夫罗夫称，俄有权视英国这一行动为直接参与战争，并需要为此承担一切后果。据报道，英国生产的无人机近期首次被用于远程打击俄罗斯。那么俄罗斯会对英国采取实质性的反制措施吗？邓老师。
2: 从前来看的话是有这种可能，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英国被俄罗斯盯上的，我觉得是跟这个英国长期以来坚持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俄冲突爆发以后呢，那么非常明显英国呢又重操传统意义上的这个大陆平衡的这种外交，就是说通过支持乌克兰来消耗俄罗斯。这对于俄罗斯本身来看的话，应该说呢认识的非常清楚。那么从英国在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对于乌克兰的影响来说的话，确实非常重大。比方说在这个2022年4月9号，当时的英国首相约翰逊呢跑到了基辅，那么之后呢又至少2次到基辅。那么从这个约翰逊来看的话，为什么在4月份跑过去呢？主要还是看到了当时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呢似乎已经达成了停火的这种一系列的安排。那么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他不希望看到这种结果，所以这个英国方面呢提出了各种支持，包括给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提供武器装备。那么更明显的就是在今年的7月27号，那么泽连斯基还跑到了英国的普特茅斯，在这个英国航母上跟这个现任首相伯纳姆进行了一系列的所谓的友好的会晤。而英国首相呢伯纳姆又提出来要这个2%，第一个呢就是英国人民站在这个乌克兰方面呢是100%的，那么他个人呢跟乌克兰人民呢也是100%的提供支持。所以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呢就是要操纵乌克兰继续呢跟俄罗斯进行纠缠。那么俄罗斯的反应呢，第一个方面就是政治外交，我们看到不断的发生。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到有些官员呢也公开的表示，如果说发生这个跟欧洲国家特别是北约成员国打击的话，那么首先打击的目标呢就是英国，因为包括使用核武器呢现在都瞄向了英国，这是俄罗斯的一种这个反制。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北约内部的一份忠诚度测试。据报道，美国国防部近日向北约盟友发出调查问卷，通过提出是否公开支持美国外交政策优先事项等等问题，了解其是否遵循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跨大西洋关系的愿景。那么这份忠诚度测试问卷暴露出北约内部存在哪些矛盾呢？曹老师。
0: 因为我们注意到通常像这种问卷呢测试啊都是由媒体发出的，而这次非常蹊跷，是由美国国防部啊来发出的，而且是向自己的北约盟友来发这么一份文件。那我们再看北约，首先呢它是一个军事集团，而且是以美国为首的这种军事集团。现在美国这个首，他现在对自己的这些军事盟友似乎是不放心，或者是说对这个内部啊他们意见分歧的这个就是形势呢越来越明显。因此呢，你北约毕竟是一个军事集团，那么美国如果作为就是领头的啊，领头羊，那他的意见或者是他的这种就是政策不能够得到自己盟友的这种响应，那就很难得到真正的落实。而我们看到美国在俄乌冲突中实际上是甩开了欧洲的盟友的，因为他在谈判的时候是和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当事者谈，而这个参加的这些欧洲的或者是北约这些盟友不让他们上谈判桌，那这个就引起了欧洲这些盟友的不满。那么其次呢，当美国在中东和这个伊朗进行军事对抗的时候呢，这个美国要求北约的其他国家来给美国帮忙啊，那这些国家呢当然不愿意趟这个浑水，当然不愿意就是当和美国啊打伊朗的时候自己的国家的利益也受到安全的威胁，那么这又使和美国产生了一个分歧。那么在对北约盟友的态度上呢，美国一直说他 对这个格陵兰岛啊要吞并或者是要占有。那这个呢又

0: 就是直接侵犯了北约盟友的这个利益。因此我们看到在美国推行这种绝对利己或者是美国第一的政策当中呢，现在就出现了，就是美国现在提出来的这个政策，他的这些盟友不愿意贯彻，或者是说这个和他的这个意见就是分歧越来越大，那么他就测试一下他们的忠诚度，到底啊这个北约军事集团中有多少是真正听美国话的，多少是不听美国话的，他就来决定啊下一步这些政策到底还能不能够实施下去。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军航母的变化。据美国媒体8月20号报道，美国海军正在着手为再舰航母多利斯米勒号改名，可能转而以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命名。此前还有报道称呢，应特朗普的要求，美国海军考虑对新航母设计做出重大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外，特朗普还要求新航母放弃电磁弹射系统。那么从重新设计再到更名，这些变化会对美军航母的发展带来哪些深层次的影响呢？
2: 这种影响两方面，一方面呢，就对于这个航母命名整个一个荣誉的这个安排，因为我们都知道，多利斯米勒号呢，它在这个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时候呢，它是这个西弗吉尼亚战列舰上的一个炊事兵，但是呢，它非常神勇，一方面呢救助伤员，另外一方面呢用这个机枪的扫射，日军的飞机，所以它是一个战斗英雄，而且是非洲裔的。那现在，特朗普中间插一杠子，很显然呢，是希望在这个他任职期间能够呢，利用他的这个行政身份，利用职务之便呢，来实现这个目标。那么，其实我们现在看的话，福特级这个航母呢，现在除了福特，那么之后呢，还有这个克林顿，还有这个小布什这样一些这个命名。如果说按照这个序列来看的话，那特朗普应该是在7号舰和这个到10号舰这样一个这个序列上。所以从荣誉角度来看的话，特朗普往前塞呢是利用职务之便。那么从美国航母本身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出现了航母荒呢。那么如果说林肯号航母这次从中东回去这个休整呢，现在在海上执勤呢，只有这个在中东地区两艘，一个是布什号航母打击群，还有一个呢是华盛顿号打击群。所以出现航母荒呢，最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美国的航母造舰计划呢大幅度延迟，特别是像这个福特级，你刚才也讲了，有很多技术呢，并不成熟，那么仓促上阵。特朗普也说了，干脆不要用电磁弹射，用这个蒸汽弹射算了，所以这是一个造舰计划延迟。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美军呢，现在是这个人困马乏，长期的这个在海上漂流，特别是这个像这个福特号航母在海上这个游弋了300多天，而林肯号呢也是250多天，所以这个士兵呢根本就没法支撑。所以这是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就是造舰计划延迟，第二个呢就是说，美军呢人困马乏，所以现在很难适应美国使用航母的需要。
1: 好，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或者是问题的话，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和我们互动，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美国在使用军事及外交手段都无法让伊朗妥协的情况下，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与此同时，美军被爆出正在评估伊朗战事结束后从波斯湾地区撤军的可行性。这些动作背后反映出美国怎样的心态与无奈？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0号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他表示，将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说明具体行动内容。贝森特称，特朗普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帖称， 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另据多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18号披露，美国国防部正就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因美军驻中东基地在战事中损毁严重，已有专家建议美军将部队和装备西撤至约旦、以色列或沙特的红海沿岸。据悉，这一评估由五角大楼政策办公室牵头，美军联合参谋部和中央司令部也在研究相关问题。
1: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您觉得美国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伊朗实行这个经济战？那么能不能达到让伊朗迫使伊朗屈服的目的呢？
0: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一个前提，就是当美国和伊朗啊，就是交战以后呢，其实有一段时间是停战停火了，就是达成了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但是呢，这个谅解备忘录没有得到长时间的或有效的实施，那么又打起来了，或者是说这个双方都不再遵守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了。那美国就说，这个我要对你现在实行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和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也就是军事手段达不到就是企图或效果的情况下，现在又把这个经济手段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经济孤立呢拿出来了。那我们再看就伊朗啊对美国的这些表态或这些行动，他首先说美国的这些行动是违法的，违反联合国宪章的，首先你是一个违法的行为。其次他说呢，美国在14年前就是对伊朗进行了经济封锁和打压，那么8年前又实施极限的施压，那么并不是说现在才开始或今后才开始，而是说早就开始了，只是现在再次强调它是前所未有的，它是毁灭性的。那我们再看，当军事手段不能够把伊朗打垮的话，那么这些新的这些经济上的形势或这种经济上的行动是不是就能够比军事手段更有效呢？我想未必，因为在伊朗这么大一个国家，它的自给自足啊还是比较好的，况且呢它周边的这些国家呢有很多跟它关系是比较好的，就是美国即使是实施啊所谓的这种经济封锁或毁灭性的经济打击，可能也就是有一些货呢就是不能进入伊朗，而伊朗的很多的这些石油啊、天然气也不能出口，但是这是一个相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自身也要受到一些影响啊，可能还有军事上的这种冲突啊，也就是石油涨价也对美国的这个经济也造成影响。所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就是美国他说的这些新的这些行动呢可能效果呀寥寥。
1: 也就是说美国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在承受压力，但美国自身其实也在承受比如说高通胀啊这样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我们注意到美国方面对于伊朗的这个表态啊是反复这个变更，比如说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就曾说，当时呢美国并没有与伊朗进行啊或者是安排进行任何对话谈判，一天以后特朗普就说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21号特朗普又说，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对伊的军事选项受到限制。唐老师，您看美国为什么会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反复的频繁的来变化呢？
2: 这应该说呢是美国特别特朗普政府无奈的一个表现，因为从特朗普这个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我们统计过他至少14次呢就公开的宣称要对伊朗进行这种这个短促而致命打击，甚至呢要把伊朗打到石器时代，但是呢到最后时刻他按了暂停键。这应该说跟目前特朗普政府面临的一系列的挑战有很大的关系。你比方说现代军事上来看，那么这是一场 场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的这个冲突。那么从美国来说，它有航母，有轰炸机，还有隐形作战飞机，但是呢在伊朗导弹面前的无人机面前，以及在伊朗控制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呢，美国真的束手无策。再加上美军劳师院

0: 那么一会儿呢，他又说要让伊朗弃核，要让这个伊朗停止对在地区代理人方面的支持。所以首先说呢，他战略目标并不清晰，因为我们都知道任何作战行动它必须要有清晰的目标，然后呢要有这个充足的作战兵力，最后呢还要有一个推行这个战略目标的这个信心或者是呢这种决心。但是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战略目标不清晰，那么兵力呢现在也拿不出像样东西来打这个伊朗，那么同时那他在关键时候又在飘飘忽忽的，一会儿说要打一会儿说不打，这样一种这个样态。所以他战略目标呢应该说也出现了问题。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最主要还是美国国内军工复合体呢已经绑架了美国内政外交。即使特朗普想着这个退出，哪怕是不体面退出，他现在也非常困难。毕竟呢，战争对于军工复合体来说的话，确确实实可以挣得盆满钵满。按照现在看的话，打了这个几个月，那么现在美国已经用了350多亿美元的这样一个消耗。那么接下来的话，预计可能要达到1000亿美元。而这些来看的话，在很多时候呢，都流到了这种军工企业，就军工复合体的口袋里边。所以这些人来看，他并不是考虑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还有商业力，他更多考虑是自身的这个收益。
1: 刚才您也谈到了，目前的华盛顿号航母呢已经接替林肯号在中东地区呢执行这个作战任务。包括特朗普也说了，说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您觉得华盛顿号来了，这个军事选项还可以作为一个选项吗？
0: 目前来看的话，应该非常困难。因为从特朗普人来说，我们就拿航母来看的话，其实林肯号在那个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就在这个伊朗的家门口，离的伊朗海岸线呢大约有290多公里。那这正是那个航母舰载机发挥它作战能力的最佳的这种这个航程。但是呢，在这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扰即使之后呢，我们看到林肯航母呢躲得远远，躲到了1000公里以外，这怎么能发挥航母的作用呢？同时呢，我们看到包括战斧这个巡航导弹，包括这个爱国者的防空反导系统都出现了告罄。那么包括这打击这个手段来看的话，不得不动用包括这个战略轰炸机来偷航空炸弹来这个突袭伊朗重要目标。所以从这个美军的装备、航母本身以及这个美军现在这种这个疲劳状态，都很难这个让特朗普呢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做出所谓的短促而这个致命打击。
1: 美国在威胁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的同时呢，在军事层面也是动作频频。美国媒体8月19号有一篇报道说，美军已经悄悄建立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还说呢，过去2周每天都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这一航道进出海峡。曹老师，美军所谓开展这项行动真实性有多大？那效果会像美方所说这样吗？
2: 我们先做一个比较啊，就是当美国和伊朗啊，他还没有发动这场战争或者没有发动这个军事博弈的时候呢，霍尔木兹海峡呀，它这个每天通航的这些油轮呢，大约是120-130艘呢，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数字。那当发生冲突以后呢，最少的时候基本上就1-2艘，甚至是归零了。那现在美国说呢，由于美国现在悄悄地建立了一条这个秘密的航道，每天可以有15到20艘油轮啊从这里进出海峡。那我们先说这个数量和就是美国和伊朗打仗交战之前，那也不过10%。首先不能解决国际油价的问题，不能解决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的问题，这是第一点。那么其次呢，就是说美国怎么做到的呢？他说我把伊朗啊这沿岸的这个监视雷达把它给打瞎了，他看不见了，所以呢我就可以让这些这个油船呐、还有这些船只啊就悄悄地过了，因为你看不见了嘛，那我就在美国的舰艇保持下就可以过了。但是假设美国说的这是一个实话，那么它也面临着极大的危险，因为毕竟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不是很宽。那伊朗现在有导弹、有无人机、有小艇，还可以布水雷，那这个秘密的通航或者在美国的护航下，它是非常危险的啊。就是说美国讲的呢，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我们看到事实上美国说的它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现实的。而且伊朗也明确说， 如果美国啊对伊朗进行经济封锁和进一步打压的话呢，它可能作战的方式还要进行一些变化，就是主动的出击，哎。

0: 你现在封锁这个海峡啊，霍尔木兹海峡，我就要打你的这个军舰了，我可能让你哎，就是难以承受的这种疼痛，哎，那就是你的大的军舰或者核潜艇可能受到打击，你的这种损失可能更惨重，哎，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呢，就是美国啊所说的这个现实当中的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进出海峡呢，可能不是那么真实。
1: 嗯。好，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国防部近日被爆出啊，正在评估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是否需要进行调整，其中一个关键领域呢是伊朗战事结束以后是不是要从波斯湾撤军。那滕老师，从您的角度来分析，美军从波斯湾撤军的可能性有多大？伊朗战事结束以后，美军对中东地区兵力部署可能进行哪些调整呢？
2: 应该说美军在这个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就2011年之后呢，他对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呢，已经做出重大调整，就是不断的收缩。而特朗普应该说呢，在经历了这次冲突之后呢，他肯定会大幅度的呢，这个调整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在内的相应的部署，因为从特朗普本人来看，他大的战略上呢，他认为呢，中东地区呢已经不是美国现在关注的这个核心区域，他更多的希望在西半球来保证美国的安全，这是他的一个大战略的调整。那么从现在冲突的过程来看的话，伊朗呢已经对于美军驻中东的大约有这个288个目标进行了全面打击。那么这打击呢，不仅仅是杀伤了这个现役的美军士兵，比方说现在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消息呢是这个18名现役士兵还有这个相应的这个人员那么阵亡，那么同时呢还有756名现役军人呢受伤，所以这个伤亡出现呢对于美国来说的话是非常难以接受的，毕竟美国大兵死了，那么拉回去的话看到这个媒体报道的话，相信老百姓呢肯定会反战，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他的一些基础设施呢也遭到了直接攻击，比方说在卡塔尔的这个像相关的雷达相关的这个导弹防御体系都被砸烂了，那么同时呢还对于这个包括科威特包括这个巴林等一些这个军事设施呢进行了这个摧毁，所以从这个美军来看呢，他也无能为力再进行像建设。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呢还是这个地区国家通过这场冲突呢已经看到了美国大兵呢并不可能给他们提供安全保障，相反呢给他们带来了这个灾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地区国家呢也会站出来跟美国讨价还价，那么让美国呢尽快撤资。而从伊朗来说的话，现在已经公开的宣示驱美国出中东呢，这是他在接下来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军在中东地部署呢可能会大幅的收缩，但是让他全部撤出去的话很显然不可能，他可能撤到这个包括土耳其包括约旦包括以色列包括沙特，就是离的伊朗稍微远一点的一些区域。那么从现在这个部署来看的话，已经呈现这种态势，在这个科威特、在巴林、在这个伊拉克、还有这个卡塔尔、还有这个阿联酋的部署呢，现在基本上都撤到了约旦这一线。
1: 嗯，那如果美军把军事基地进行收缩的话，您觉得是可能从这种目前分散的部署，到集中在某几个重大的基地，还是说从目前相对集中的这些基地，再分散到不同的小基地呢？
2: 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从这个大的军事基地，比方说在这个约旦，它现在有一个这个空军的后勤保障，现在很多这个出战的作战飞机还有这个加油机运输机呢都是在这个地区呢进行这种补充。那么在相关的比方说科威特的话，它有这个最大的这个陆军兵营，那么在这个卡塔尔有这个吴代德空军基地，所以这些基地来看的话作为支撑，它不可能呢完全这个关闭，就大的基地呢可能还保留下来，但是呢有些这个无关紧要或者是呢对于这个美军的这个地区兵力部署的影响不大的一些可能会撤出，但是呢有些点来看的话它还会保持，比方说在这个叙利亚，就叙利亚这个现在南部有个坦夫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来说的话它就几十个人在那个地方看，但是这个地方呢应该是美军特别是地面部队呢进进出出以及包括情报收集在内一个重要的前哨 造。那么其实看讲军事基地来看的话，我们呢不能把这个基地和这个设施呢给混淆起来。基地它是有这个包括这个家属在内的，包括整齐的大面积这样一个军事存在。设施呢可能就几个人，就比方一个场站，比方一部雷达，那也是这个设施。所以它这个288个目标被打呢，应该说既包括基地又包括军事设施。
1: 嗯，我们再来看看面对美国发出的制裁威胁，伊朗方面的反应。伊朗外交部8月20号说呢，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同一天表示，如果爆发新的战争，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那曹老师，在军事还有经济政治多方面，您觉得伊朗接下来还会有哪些手段面对应对美国的制裁和封锁？
0: 的确，因为现在伊朗啊，它和美国的博弈呢是一个全面的博弈，既包括了军事上的博弈，也包括了经济上的博弈，还包括外交上的博弈。那么在这个多维度的博弈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呢，伊朗啊，它前段时间刚刚任命了一批新的军事上的领导人，我发现他们现在对外表态的时候呢，态度更为强硬啊，就是要和美国进行军事上的这种博弈的态度非常强硬。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经济上他也不示弱，就是说我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扛得住美国的这种经济施压。那么也就是说，伊朗现在在军事上和这个经济上他都没有任何退缩的啊这个意愿。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看，首先他现在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安全首先是军事上的这种安全。那现在伊朗说，我的导弹性能更好了，数量还有比较多的数量，它有导弹。其次，它自己能够建造无人机啊，不管什么类型的无人机，哎，它还是自己能够生产一些的。还有就是一些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小艇，还有水雷，这个它也有这个比较多的数量。那么，如果就从军事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它的这种军事能力还是有的，也就是说，它在军事上可以和美国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控制权。哎，不管是它能不能够完全控制，但是起码它能封锁的力量是有的，也就是美国无法打通霍尔木兹海峡，那这个全球的能源价格就没有办法这个降下来。那我们再看经济上，那如果就是伊朗，他要是搞好就是和自己周边的这些国家的关系，因为我们注意到他起码和阿富汗、伊拉克呀、巴基斯坦、还有里海的一些国家呀都关系很好。那么尽管美国施压说你们都不能跟伊朗做交易，哎，这个经济上必须严格的把它封死，但是他有陆地上的这种边境上的交界，而且关系又很好，那么美国是不是就能够完全封控住或者是主导未来的对伊朗的这种经济上的封锁？那如果美国现在在军事上不能够对伊朗发动地面战争，因为伊朗我注意到他已经说了，就是如果美国发动地面战争，如果这个有美军进入伊朗的话，他叫伊朗的老百姓去抓住美军给重赏，那这个美国他不敢轻易发动地面战争啊，那你就靠轰炸能解决问题吗？不能。那你经济封锁，如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不可能把伊朗这么一个大面积的这么大面积的国家，还有一个跟周边的国家关系还是不错的啊，那你想把它封锁死，这个也很难。因此我们看到呢，就美国的这种军事和这种经济上的封锁，实际上伊朗还是有很多办法和美国啊，就是比较长时间的抗衡。
1: 嗯，正像您所说的，伊朗也可以选择这个转守为攻，有一些新的这个方式。我们注意到，在美国宣布对伊朗采取严厉经济行动之际，阿联酋8月19号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而按照阿联酋方面的说法呢，此举的直接导火索是遭到伊朗方面断然否认的导弹袭击。阿国防部8月18号说呢，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伊朗方面19号断然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唐老师，阿联酋和伊朗的关系最近为什么闹僵了？那么两国关系还会进一步紧张升级吗？
2: 从时间点上来看的话，现在阿联酋宣布终止贸易、商业和金融跟伊朗的合作呢，我觉得这应该跟美国呢是一个呼应，因为美国现在已经提出来要进行这种这个极限的这个经济战和这个向伊朗进行这个经济制裁，所以呢， 在整个一个操作过程当中，阿联酋呢，他是希望能够对美国有一个姿态，就是说我现在跟着你一块儿来对付伊朗，包括切断贸易、切断商业往来、切断金融等各层面。毕竟呢，阿联酋迪拜呢，长期以来呢，其实是伊朗包括这个贸易、商业还有金融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甚至呢，现在有人认为呢，一些影子舰队的一个交易都在阿联酋迪拜呢，实现了这种交割。所以从这个阿联酋来看的话，以这个伊朗对他的相关的资产进行打击，然后呢采取这个措施就全部中断。那么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这两个国家呢恩恩怨怨呢，应该说由来已久。比方说阿联酋独立之后，那么在1971年呢，伊朗夺占了这个阿联酋的三个这个岛子，什么大同部、小同部，还有个阿布穆萨，这三个岛子就在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外边，那么非常重要，但是现在还是被伊朗控制的。那么这是一个领土和岛礁的这一个争端。那么第二方面呢，还是宗教方面。其实阿联酋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逊尼派占主导的，那么伊朗呢是什叶派，所以宗教之间的对立，也体现出呢对外政策的不同。比方说对以色列态度，那么霍梅尼上台以后呢，包括后来的这个哈梅内伊也是，把这个反对以色列、反对美国呢，作为他整个一个对外政策的一个轴心，同时呢，加强对国内控制的一个这个说辞。所以，从这个宗教层面来看的话，双方也有不同的这种这个出发点。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阿联酋又这个被伊朗这个也裹挟到这场冲突当中，那么从他的选择来看的话，我觉得升级的可能并不会太大。毕竟阿联酋不想着跟这个美国一块儿去对付这个伊朗去，而美国倒是想着拉更多的地区国家呢来一起这个打伊朗。但是特朗普本身来看的话，同时我们也看他也不想着让这场冲突外溢。比方说前不久这个乌克兰打了这个伊朗在里海的商船，那么泽连斯基就是兴高采烈，甚至在社交媒体现在讲了，我打了，那么怎么着？然后来一次打一次。但是呢，等他7月28号访美国之后呢，他的这个口风，马上就转变了，就认为呢这是一场意外。所以呢，从美国政府来看的话，他也不想着这场冲突的外溢到其他的国家和地区。
1: 好，最后想请教曹老师的是，我们注意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呢突然将土耳其纳入了他的安全议题。以军8月18号空袭叙利亚一处军事设施以后，内塔尼亚胡指责土耳其试图在叙利亚境内扩大军事存在，而土方驳斥说这是以方旨在合法化对叙空袭。那么在美伊对峙持续之际，以色列将矛头指向北约成员国土耳其，这又会给中东局势带来哪些不确定性呢？
0: 由于啊，土耳其现在是清除了库尔德工人党这个心腹大患，所以呢，他想把就是过去库尔德工人党在就是叙利亚他占了很大一块领土，在那儿活动。那么既然库尔德工人党被清除了，就是土耳其想以自己的啊这些军队或军事力量呢取而代之，就是在叙利亚呢把库尔德工人党过去占的地方呢由他来管控。那这样一来呢，这个土耳其呢就和叙利亚要达成某种协议，就是说过去库尔德工人党对我构成威胁，那现在呢我把它清除了，我来控制，这样不对土耳其构成威胁。那叙利亚呢现在就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戈兰高地，当这个他前段时间推翻了阿萨德政权以后呢，这个以色列就事儿把戈兰高地的很多叙利亚的领土给占了。那这样一来，这个以色列就非常担心呢，这土耳其一来，他会不会帮着叙利亚打我的这个戈兰高地啊？会不会对我这个今后以色列的这个军事力量构成某种威胁啊？所以他就要打这个就是叙利亚的一些军事基地，这就引发了他和土耳其之间的矛盾增加。所以我们看呢，由于现在就是美伊啊冲突以后，那这个巴基斯坦和沙特还有土耳其签了一个协议，现在土耳其又和这个以色列的矛盾在升级。很显然在下一个阶段，中东的这个局势会因为这种关系的变化会更加的错综复杂。
1: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进行的解读和分析。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美国近日突然宣布大幅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而俄罗斯在太平洋方向却展开大规模军事演习。 美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

0: 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伟东老师和滕建群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亚太方向的两场军演。近期俄罗斯与美国相继在亚太地区组织军事演习，俄总统普京亲临现场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美总统特朗普却下令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俄美两国的相反举动释放出怎样的战略信号？首先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3: 俄罗斯太平洋舰队2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太平洋舰队一支混合打击部队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对模拟敌舰进行了导弹发射训练，所有目标均被成功击中。演习中，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火神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鄂穆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堡垒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发射了镐玛瑙反舰导弹。训练打击目标距离发射地点300多公里，俄方没有提及此次训练的时间。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俄太平洋舰队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抵达南萨哈林斯克，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的最后阶段。韩国联合参谋本部8月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至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和国防部长官安圭博当天表示，韩国政府事前不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发表有关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表态。特朗普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他称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还指出，他最近要求韩国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韩方拒绝。
2: 好，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我们注意到刚才片花中提到了俄罗斯方面没有公开这次导弹训练的具体时间，但是呢，俄总统普京是8月12号在南萨哈林斯克现场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演习的。13号，普京又首次登上了俄日争议岛屿视察。所以，结合刚才片花中谈到的俄军出动的兵力和装备，您认为这次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演练重点是什么？
4: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作为普京总统亲自来指挥一场太平洋舰队的这种军事演习啊，这个说明是规模非常的大，或者是说这个非常重视。那作为普京总统呢，还亲自登上了和这个日本有争议的这个岛屿，就是日本呢叫北方四岛，俄罗斯呢它叫南千岛群岛，说明呢总统亲。
5: 改造完成后，原有老旧自建民房将整体更新为现代化住宅小区，同步落地社区服务中心、学校等公共配套。肖文高听取项目推进情况汇报，实地查看项目进展。他表示，城中村改造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城市发展，要因地制宜做好规划研究。同时，区域发展离不开教育，要抓紧引入和建设优质学校，提升区域教育水平。在马路镇彭兆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现场，肖文高听取规划建设情况汇报，实地了解项目推进情况。肖文高表示，城中村改造是当前推进城市有机更新的重中之重，要以产业思维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马路镇和相关部门要进一步优化和细化项目方案，加快土地出让的前期准备工作，加大招商引商力度，引进优质产业项目落地，完善产业生态建设，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元素。副区长季倩倩参加调研。嘉荣媒记者李华成、黄嘉兴报道。
6: 近日，楼塘镇嘉定工业区硅产业总部项目硅立方大厦进入全面收尾阶段，预计今年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

0: 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0: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1: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0: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2。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

0: 副署长王军。
1: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2: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3: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4: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 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6: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5: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6: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5: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7: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5: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8: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5: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9: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10: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杆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11: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10: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2: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10: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4: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 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

0: 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1: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2: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1: 庞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3: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咱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1: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5: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6: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5: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7: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5: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0: 5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5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9: 时隔5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留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10: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9: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11: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9: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五年。
10: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9: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五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12: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4: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0: 今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0: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0000用户停电。
4: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一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 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15

0: 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默之态。水满则翻，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幼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来，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1: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河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藻拂绵白，牛翅桃香，金河逐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3: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实的关键期。
4: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控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5: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搞茶，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6: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生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7: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地的推出簸箕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牛肝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鲤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周末申城东西两翼，两场音乐会创新文旅新玩法，以音乐为媒，激活地域基因，催生从体验到消费的新链路。播送一组记者报道。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进入最后倒计时30天，筹办工作进入全面冲刺阶段，赛事特许商品迎来热卖。
1: 2030年，申城轨交运营里程将达1260公里，上海将加快建设轨道上的长三角。
2: 沪八条落地后首个周末，上海外环外新盘人气高，置换需求加速释放。
1: 杨浦内容创作集聚区全域生态跃升工程启动，空间覆盖复兴岛全球创客岛和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滨江园。
2: 沙德尔、紫檀、简拉维三台风共舞，路径存在不确定性，申城下周多云为主，伴短时阵雨。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打破博尔特保持的人类百米世界纪录。
2: 多家银行发布公告，单人在同家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事件，当事人母亲发声，未退票是考虑孩子休息和安全。12306明确，儿童不能单独购票，需与成人票捆绑。播送本台晨间快评，规则到了，争论才能停。
2: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日本茨城县今天凌晨发生5.9级地震，附近多处核设施暂未见异常，东京震感明显。
2: 本次节目监制范家春、周仲阳。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2: 我是李欣。
1: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日处暑。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2: 上海市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明天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1.2度，最低气温27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14，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空气质量为优，明后两天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这个周末，上海的东西两翼不约而同地以音乐为触点，创新文旅新玩法。东面登陆复兴岛夏日狂欢夜，让江岸变身为多元生活场景。西面，上海之下醉江南，青浦金泽水乡音乐会，让水乡化作流动的视听风景长廊。两者殊途同归，各自完成了一场关于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再定义。以音乐为媒，激活地域基因，催生从体验到消费的新链路。
2: 昨天下午，当雨后的晚风掠过黄浦江面，吹向复兴岛开阔的大草坪，登陆复兴岛夏日狂欢夜如约开启。整片岛北公共空间瞬间被年轻的气息填满，玩水撒欢、文艺市集、治愈露营、网红美食、萌宠乐园五大板块次第铺开，就像五块磁铁把年轻人从城市的各个角落吸引而来。其中首次落地的电波闪铺美食集聚区，更是把门店级的爆款美食直接搬到了江畔现场。热闹的背后，这场狂欢不仅创新了业态场景，还回答了一道营商考题。当露天市集、流动餐车这类新业态越来越多，如何让观众拥有丰富的消费体验，又给市场主体留出生长空间？复兴岛上同样给出了一份可复制的新样本，请听报道。
3: 活动现场，年轻人听歌、逛摊、小聚、放空。远处老工业遗存的塔吊静静矗立，托举起一副鲜活滚烫的夏日狂欢。
4: 来听听歌，感受一下氛围，溜溜宠物蛮好的。前面逛了逛，点了一些小吃什么的。
3: 美食是所有大型活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一直以来受限于先天条件不足，很多年轻人喜爱的特色美食容易被一刀切挡在外面。最常出现的就是预包装食品或简单的烤串香肠，氛围 美感大打折扣。这一次草坪东侧的电波闪铺美食区有些不同，
5: 我们这里有牛肉卷，还有一个那个鸡肉卷，还有那个牛肉丸，
6: 包括我们那个
5: 绿豆沙。因为现在的那个需求比较多样性嘛，所以我们会品类会多一点。这是柠檬茶，然后我们还有湾仔，另外还有就是哈根达斯的两辆车。而且我们是把门店的一些爆款的那个 SKU， 就是相当于把门店带到就是人流当中去。
3: 丰富的品种，门店的品质，几乎每辆餐车前都大排长队。一款柠檬茶饮一晚上卖出了近2000杯。杨浦区市场监管局食品监管科副科长涂杰梅参与了项目落地的全过程。他坦言，在市集、快闪、节庆活动上做餐饮完全不同于传统店铺，现场条件、制作条件都会受到限制。早在筹备阶段，一个微信群就建了起来，主办方、入场经营户、市场监管人员全在群里，上下水怎么接，消毒设备怎么配，餐车里的净水设备怎么保障，这些细节都被逐一找到解决办法。
7: 并不是说千篇一律你必然不可以，我们可以想一些办法去解决它，适应它，满足它。我们建群以后其实聊得也很热烈，经常是你问我答的，这种建立一个良好的沟通，然后大家达成共识。
3: 监管最难的环节往往不是什么不能做，而是这个那个都想做，但怎么去做。他举了个细节，冰淇淋餐车本身没有配套上下水，挖勺反复使用，清洁消毒就是关键的分险点。通常情况下卖盒装最简单，但商户顾客都喜欢各种口味的散装，
7: 所以他后来是采用了一个消毒柜，能保证这个挖勺的一个洁净度啊，清洁消毒达到一个标准。包括洗手的话也是采用一些戴手套啊之类的这些方式去避免食品受到污染。
3: 定海市场监管所副所长阮栋明也深有感触，临时性的露天场所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既管住风险又丰富品种，同时要让监管心里有底，这才是关键。
8: 像这个餐车，它一台的话就是给它一个品类的，按照与平时线下的店里面的也都是区分开来的，所以这边都是区分开来，
3: 放得开又管得住，光靠个案的灵活处理还不够，需要一套清晰的规则。市市场监管局专门制定了一份市级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指引，从监管、入场经营者和活动主办方三个维度明确食品安全的责任边界，各自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列得很清晰。市局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处处长黄丽荣说，
9: 许多业态也在演变，那我们监管也要跟随着这种变化来去适应它。一方面我们既要守住食品安全的底线，同时呢又要去探索一些市集活动的包容审慎监管，释放更多的空间给到市场主体。
3: 他也举了个例子，像片皮鸭这样的加工热食，在门店里需要有专监操作，因此市集、快闪等活动中一直很难实现。这次指引也给出路径，比如可以搭建一个临时专监来进行物理隔断，确保内部环境的清洁度。这种活而不乱、管而不死的思路，本质上都在回答一个问题：只有明确了底线在哪里，创新的空间就有多大。
9: 这就是告诉我们监管干部应该怎么干，怎么去帮助企业落实主体责任，通过完善这些长效的监管机制啊，丰富市场供应角度做了一些规定。
3: 这场探索其实也是复兴岛焕新的缩影，从一度安静沉寂到如今半截造节不断，不仅仅是制造流量打卡，更是借着每一次活动打磨服务配套，创新业态场景，把一次性的经验沉淀为长久的制度与方法。这里既有大江大河的开阔，更容得下市集烟火的细碎，生长出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以上由记者胡明爵、杨立轩报道。
1: 昨晚同一股夏日的晚风掠过城市西边的金雾半岛，上海之夏醉江南青浦金泽水乡音乐会在此再度开唱。三年接续举办，这场每年如约而至的夏日演唱会也完成了从单纯听音乐到沉浸式游水乡的迭代升级。它以音乐为纽带，串联水乡风光、民俗体验与夜间消费，为上海之夏城市消费新场景的拓展给出了极具江南水乡特色的探索和解答。请听报道。
10: 夜晚的湖畔，清风徐徐，音乐响起，点燃现场。音乐人王旭亮、摇滚乐队简单对话接连登。

0: 泉的一曲《悟空》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演唱会举办的同时，烟花在夜空绽放，市集的烟火气也沿着河岸铺展。一场音乐节为何要越过舞台外延到场外？时间回到2024年的8月，首届水乡音乐节两场音乐会，通过音乐节门票与餐饮和民宿的捆绑推广，首次尝试把古镇和乡村与潮流音乐无缝衔接。金泽旅游公司总经理朱明娟说，效果出乎意料，光蔡邦村全村民宿的入住率就达到了74%。
1: 我记得最多的一个餐饮，它是一次性接了我们大概十几桌的农家乐周边的一些邻居做民宿的，也是满房，再加它的一些土特产销售，一天的营业额也要7000-8000。
0: 去年第二届音乐节烟花秀媲美迪士尼的好评延续，华为练秋湖研发中心大批的科技人才加入金泽生活圈，音乐节成为了这些研发工程师走进水乡链接在地社群的文化纽带。去年入职，今年就登上了音乐节的上海 K 歌王争霸赛长三角赛区决赛舞台的宋成林，一举拿下了第3名的好成绩。
2: 就是没有想到会是这么大一个舞台让我们来施展，说实话这个舞台的音箱啊舞台的效果都是我经历过最棒的，然后大家的氛围也非常好。
0: 到了今年，音乐节又提出了六夜共鸣、水乡有约的主题，进一步探索成为串联多元产业的流量入口与体验平台，实现单场活动向金泽镇农文旅商体展全域产业带动的升级。朱明娟说，升级的真正秘诀藏在一本村游护照里。
1: 今年推出了我们的村游护照，基础版是199，但是如果全部权益享受的话是1200，399的住宿版399就有一晚住宿，还可以1200元的权益。我们的门票加旅游护照的销量是非常好的。
0: 这看似是折扣，实质是分配机制的重塑。包含音乐会门票权益的这本村游护照，价值不再终止于检票口，而是沿着水系的脉络流向古镇的桥、乡村的民宿、河面的桨板、市集的摊位、农田的餐桌。商家的感受印证了这套机制的有效性。莲湖村的天野陌上民宿主理人福燕儿一早就忙开了。
3: 又是暑期嘛，然后又有音乐节，加上周六，所以我们的民宿今天是满房的。大型的活动它可以吸引人来，来了以后会发现整个生态非常好，森林啊、湖泊啊都很多，对于后面客人再重复来就起了很大作用。
0: 由此可见，一个被反复验证的事实不容忽视，音乐节不再是音乐本身，而是流量入口，同时还能催生出可观的长尾效应。而这恰恰是金泽水乡音乐节给乡村农文旅融合写下的最具想象力的注脚。当音乐遇见水乡，被改变的不只是舞台，而是一座古镇面向未来的全新打开方式。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4: 将于上海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最后倒计时30天，目前赛事各项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6000多名注册人员参与。中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赛，覆盖全部比赛项目。备受关注的赛事特许商品这几天迎来热卖。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特许商品负责人居民介绍，本次特许商品涵盖120多个品类，既包括徽章、挂件、冰箱贴、包袋等传统纪念品，也涵盖科技潮玩、交通卡、非遗手作等时尚生活用品，自亮相以来很受欢迎。其中搭载大模型的 AI 吉祥物小能小巧，凭借软萌外形和丰富玩法备受青睐，接下来还有一批预售新品也将上线。
5: 我们也联动了我们 Z Pilot 黑科技这样的一个商店，也推出了比较多的一些潮玩、黑科技、人工智能 AI 等商品。同步呢，我们现在也在结合我们世赛的6大赛项，开发设计的6大类毛绒玩具的盲盒。那同样，我们也专门设计了一款隐藏款，就是希望这些毛绒玩具能够给大家一个惊艳的一个量。

0: 向。
1: 本次特许商品的选购渠道多样，市民游客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技能文创馆小程序，以及淘宝、抖音、微信视频号的官方店铺进行选购。居民表示，线下门店也将多点布局，通过线上线下渠道的融合销售，让整个市赛特许商品成为可带回家的市赛记忆。
0: 线下方面呢，我们在赛季举办期间，在国家会展中心、世博文化中心、在长乐路以及武康大楼、浦东机场、虹桥机场等区域，我们会设计这个线下的一些销售点位，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市赛、关注市赛、参与市赛，能够更大的扩大我们市赛的溢出效应。
1: 以上由记者乌佳丽报道。
2: 近日发布的上海市综合交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建成与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相适应的人本、高效、智慧、绿色、韧性的高质量一体化交通国际航运中心水平保持世界一流，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水平位居世界前列。规划提出，到2030年，上海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1260公里，持续完善市区线服务功能，建成21号线一期及东延伸、23号线一期、15号线南延伸、13号线西延伸等线路，加快推进19号线、20号线一期及东延伸等线路建设。加快构建市域线骨架网络，建成嘉闵线、南汇线等市域线，分段推进南丰线建设，推动10万人以上新市镇轨道交通站点的覆盖率稳步提升。规划提出，建成东方枢纽上海东站，提升虹桥枢纽综合交通功能，建成宝山站，形成四主多辅铁路客运枢纽格局。上海还将继续推动轨道上的长三角建设。到2030年，上海连接长三角客流中铁路含轨道交通所占比例预计由去年的35.6%提升至38%。规划还持续推进高级别自动驾驶引领区建设，在智能公交、智能重卡、智能出租等场景积极推动 L4 级以上自动驾驶技术规模化应用。此外，规划把慢行、停车、拥堵治理等与市民日常出行密切相关的领域列为专项行动。例如，打通慢行网络断点不少于100处，实施人行道空间优化不少于50处，打造慢行精品区域30处，每年完成100项拥堵点改善治理项目。
1: 上海楼市新政沪八条落地后的首个周末，记者实地走访本市多处外环外热门新盘，看到置换型购房者看房认购热情高涨，新政对外环外新房市场的拉动效应逐步显现，改善需求加速释放。请听报道。
3: 上午9点半，在青浦徐泾银港东路上一楼盘的开盘现场人头攒动，酒店会场内坐满了等候选房的家庭，屏幕滚动跳动选房序号，叫号声、交谈声此起彼伏，购房者攥着资料，神情紧张又期待。购房者苏女士就冲着新政而来，她手里持有一套青浦照相的二手房，原本打算观望市场行情暂缓出售，以旧换新的补贴力度让她决定立即上车，卖旧买新都在1年内完成。
4: 本来可能还想着等一等再卖，但是不是刚出来那个政策吗？如果说这个新房买到的话，可能1年内会想办法卖掉。
5: 这个政策对你吸引大吗？
4: 对啊，挺大的，就是这两天刚听说，就是我们就决定尽快。
3: 该项目是纯改善住宅，户型从130平方米起步，依托大虹桥区位，紧邻2号线、17号线，商业、教育、医疗等配套完备。本次开盘的是2批次，共推出64套房源，认购客户达到173组，认购率270%，触发积分。宝业集团上海公司地产负责人王伟东介绍，新政中的以旧换新补贴、公积金政策的优化，精准击中改善群体的痛点。
6: 我们的客群主要是几方面组成嘛，一个是当地地缘性的这些改善性需求，它需要把原来的旧房子置换成大面积的新房子。第二个群体呢是大虹桥的这些企业中高管的。第三个客群呢就是2号线、17号线外区导入的这部分 改善型客户。这次新政啊，比如说以旧换新，像公积金和首付比例的调整，对他们来说都是重新考虑的购买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
3: 购房者宋女士同样是置换一族，她的老房子是没有电梯的复式，计划置换一套带电梯的大面积新房，看中了这里153平方米总价1000万元的房子。之前一批次摇号数字靠后，没有能选到心仪的楼层，这次再度参与摇号，新政的出台让她更加坚定了出手的决心。
7: 因为我们两套房子都是在外环以外的，卖掉的那套也是在青浦区的，完成过户正好是8月7号，当时卖的也是只是想着置换，没想到就是巧了，正好户八条正好给了我们也蛮实惠的，我们可以享受到那个就是贷款的10%吧，最高有8万块。现在想改善的人还是比较多吧。
3: 记者随后又来到嘉定新城塔秀路上的一家售楼处，现场看房咨询的客户同样络绎不绝。该项目在8月15号首次开盘就日光，115套房源1小时售罄，认购率超过400%，触发积分。新政也给热销楼盘带来显著变化。经贸项目销售总监陈玉说：“
8: 政策落下来之后啊，我们的咨询量是环比增加了大概30%多吧。这个周末的来访量会比之前也会增加50%到70%左右的一个比例。它不是一个单一政策，它是通过这个信贷啊、公积金啊、房屋补贴啊，它是一个多维的组合拳。所以大家其实对于买外环外的这种品质的新房更信心了。”
3: 陈玉还特别提到，新政中明确以旧换新的补贴总共2亿元用完即止，这让不少客户产生紧迫感，甚至催促项目加快原本的退盘节奏。
8: 然后很多客户呢其实都咨询我们说，你们这个能不能快点去供货啊，别那个额度被用光了。就整个客户的情绪面的反馈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向的。整盘是409套房源，然后首开呢结束之后，我们预估呢还有2到3个批次都会在今年去做推售。
3: 以上由记者顾春林报道。
2: 生动杨浦，聚引新潮。上海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集聚区杨浦片区全域生态跃升工程昨天在复兴岛启动。杨浦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委网信办主任、区政府新闻办主任蒋科表示，这标志着杨浦互联网内容创作集聚区的建设已经从一楼一街向一岛一园迈进，覆盖复兴岛全球创客岛和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滨江园。今年底明年初将有多家互联网头部企业落地滨江园，
9: 主要包括产业链的升级计划，把原来的这个文化在线文娱产业链升级打成为文化内容创作产业链。第二个计划就是创作生态圈的计划，所谓这个生态圈就是政府加企业的一个合作，扶持他们来营造一个社群的生态。那么第三个计划就是优质内容的培育和繁荣的计划，我们将围绕这些精品内容开展扶持。第四个计划就是大 V 加小 V 的一个这个传播计划，开展小 V 的这个繁星计划的创造的训练营，帮助小 V 打通向大 V 的上升的通道。这样的话，我们四大计划联动啊，开启杨浦集聚区一个新的跨越式的一个阶段和格局。
2: 以上由记者杨丽轩报道。
1: 近日，两名女孩在火车上用一个座位放零食，拒绝其他无座旅客乘坐一事引发热议。随后，铁路部门官方进行了回应。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情况说明，对应006号席位的旅客未检票乘车，已放弃其本次列车正在运行区段席位使用权，另两名旅客也不能占用和处置该席位，列车工作人员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协调处置。昨天，江苏广电荔枝新闻中心采访到涉事孩子母亲。她介绍，事发当天，她在上海送两个孩子进站乘车回四川老家，其中一个孩子是未成年人，因不愿排队，三人便各花20元随车站行李员进站。由于没有请到假陪孩子回老家，她把孩子送上车安顿好后便下车离开。按铁路规定，儿童票不能单独购买，必须与成人票绑定，所以她购买了3张票，包含一张半价儿童票。至于为何没有退掉这张成人票，他解释称，购票时没有抢到卧铺，两个孩子都是女孩，夜里睡着后若旁边坐着陌生人，自己实在不放心，便特意留下这张票，让孩子能多一个座位躺着休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12306回应称，如果退掉成人票，只留儿童票，让孩子单独乘车，列车工作人员是有权要求儿童下车的，且铁路目前没有儿童陪伴托管服务。
10: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2: 下面播送青阳撰写的快评：规则到了，争论才能停。从女孩母亲的讲述能够发现，这是一起非常特殊的个案，包含许多特殊因素。单独出行的未成年人，无法同行的父母。

0: 持无座票向临时休息的乘客，以及拒绝协调的列车员。如果我们只把目光局限在事件发生的当场，去争论该不该占座，会发现找不到答案。所以必须将关注点放在这起特殊事件发生前，放在购票和乘车规则的设定上。一个根本没上车的人，能不能通过购票行为把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座位持续锁死？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我们顺着往最不愿看到的情况推演，会不会在运力紧张时期，有人买不到票回家，而有人可以用更多钱把本该运人的座位买下来放东西，或者享受更宽敞的空间？如此一来，每一分被多占用的空间都是对旅客回家机会的一种压缩。铁路售票不同于一般的商品经济，还具有公共服务属性的供给，更需要平衡效率与公平。这种平衡既不靠模糊来维持，也不靠一刀切来实现，它需要精细化的制度设计。成都铁路局的这份回应算是一声迟来的定音，在人们的争议声中明晰了规则。铁路出行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场景，不同人基于不同立场，可能都觉得自己占理，这时就需要铁路部门的规则更细致更清晰。回想事件刚发生时的两个回应，列车员表示座位是他们的，跟我说没用。12306客服称，乘客购买了几个人的车票，那这几张票就属于购票者范畴内。这说明即便在铁路系统内部，列车员、12306客服都对规则缺乏了解，和官方的这份说明有矛盾之处。规则不清楚时，大家争的是个人立场，规则清楚以后，大家守的才是公共边界。规则的价值不在于它的绝对公平，而在于它的可预期。当我们在市场经济下谈论公平时，更多指的是机会公平，而非结果公平。我们或许能接受规则不完美，甚至允许规则微微偏向某一方，但我们无法忍受规则的不确定性，这样做只会把矛盾转嫁给消费者。小车厢也像一个小社会，有包罗万象的新情况与特殊问题，规则早点到，争吵才能早点停。
1: 来关心天气，目前海上出现了三台风共舞的情况。由于热带系统活动较多，沙德尔、紫檀、简拉维三大台风行进路径仍有不确定性。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登陆我国的可能性正在增大，路径或直奔华东沿海。昨天刚刚生成的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可能登陆我国华东沿海地区，也不排除在登陆前强度减弱的可能。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预计原地少动，强度逐渐增强，下周一之后不排除登陆广西的可能。沙德尔预计将以每小时20公里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但下周二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无影响。气象专家认为，沙德尔或增强至超强台风级，可能先穿越台湾地区，再二次登陆福建。不过其路径还有很大不确定性。简拉维预计将以每小时5公里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缓慢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迎来24节气中的处暑节气，但申城暑热并没有消退，预计最高气温32度。今天本是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下周工作日天气转好，以多云为主，伴有局部短时阵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3: 创作全面进入 AI 时代，当然要用智云上海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应用汇聚整合主流大模型，可跨平台调用，数据安全、运营商级安全保障，全流程加密，使用省心，灵活全局使用，统一计费。上海电信手机号登录智云上海 AI Store， 可一次性免费领取2500万投个额度点数，限量2500份，先到先得。用 AI 当然选电信，详询10009，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0: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开幕，16个国家的666支赛队、2056台机器人参与竞逐，国内第一梯队企业几乎全部到场，美国、德国、日本等机器人赛队也将

悉数登场。巴西还集结了5支机器人足球世界杯冠军队伍，组建了一支国家联队参赛。今年四月的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主要考验机器人长续航、稳定性。本届运动会上，人形机器人开始贴地飞行、高速过弯，向人类短跑记录发起冲击。这次运动

0: 起人做家务、装配小物件等的现实能力。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的是团队协同，小球拼的是精细操控。乒乓球球速快，带旋转，留给机器人响应只有几十毫秒的时间，对机器人高速动态对抗能力要求极高。机器人的百米大战无疑是运动会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在去年的比赛中，不少赛队都是遥控机器人来完成比赛，而今年越来越多赛队的机器人选手实现了自主跑。一款取名为博尔特的人形机器人，今年四月的实验室测试峰值速度突破11米每秒，超越了牙买加短跑名将博尔特10.44米每秒的百米世界纪录平均速度。它的设计与真人身材体重比例趋同，也是为了更好地将生物学运动原理运用到具身智能体上。浙江静石科技首席技术总监金永斌介绍，
1: 快它不只是速度，快其实更多是强度、韧度、力度、密度、流畅度等等一系列工程极限的一个综合。我们希望用这么一款机器人把博尔特的运动过程给复现下来之后，让它去作为我们运动员的一个专业的陪练。
0: 最终的百米大战现场成绩公告显示，天卓队以9秒39的成绩率先撞线，超越博尔特保持的9秒58的男子100米世界纪录。在机器人运动会举行的同时，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亦庄举办。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具身智能产品正处于从小批量试用转向大规模落地的关键拐点。有数据预计，今年全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2: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九家车企因车内应急机械拉手问题，对420多万辆汽车进行召回。涉及召回的车企包括小米、特斯拉、小鹏、吉利等。本次召回的主要原因是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太接近了，不易识别和操作。当发生严重碰撞时，可能影响驾乘人员快速开启车门逃生和车外人员救援。各车企的整改方案总体一致，免费在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位置加贴警示标识，并通过升级车窗控制软件，增加碰撞后自动降窗策略等。本轮大规模整改被业界视为新国标落地前的一次行业性合规调整。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将于明年1月1号起施行，要求每个车门均需配备可机械开启的车门把手，内把手位置需设置永久性标识。
0: 记者昨天从中国银行、工行、农行等6家银行了解到，根据财政部等3部门的通知，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既可以全部用于个人消费贷款，也可以全部用于信用卡分期业务，也可以根据个人需求分配二者的比例。
2: 上海与新疆两地互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上海机场集团与新疆机场集团携手东航、南航、吉祥、春秋等航空公司，共同打造并发布沪乌快线。即日起，旅客乘坐快线往返上海和乌鲁木齐两地，从出发时的值机、安检、登机，到航班落地后的行李提取，全流程都将更加高效便捷。近年来，上海机场始终致力于加密国内快线，现累计已达25条，其中虹桥机场有15条，北京、广州、深圳运力最为密集，高峰期基本实现每半小时一班。快线还覆盖厦门、青岛、昆明、重庆、武汉等航线，浦东机场有10条快线，覆盖哈尔滨、广州、成都、西安等地。
0: 本周末，香港舞蹈团大型舞剧《舞道》李小龙的《有法与无限》登陆上海国际舞蹈中心，拉开内地巡演序幕。作为香港舞蹈团成立45周年特别作品，《舞道》以李小龙的武术精神与人生为蓝本，透过舞蹈呈现街头少年到国际巨星的传奇经历。请听报道。
3: 在一个中国舞的创作里边，用了一爵士的乐队做一个现场演奏，也是为了切合李小龙先生，他的人生一定要这么的多姿多彩，让你意想不到。
4: 以中国舞为根基的作品，音乐却融入了爵士乐，这个选择是为了致敬李小龙，

0: 一个一生都在打破边界的人。香港舞蹈团艺术总监杨明涛说，让香港舞蹈具有辨识度是舞团选择舞道这一题材的初心，而底气来自舞团持续九年的武术训练。
1: 香港舞蹈团并不是说因为排这个剧目才去接触武术的，因为武术和舞蹈我觉得虽然是两件事情，但是它都离不开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表演在台上的每一个呼吸，每一个站立，每一个舞步，其实都是身体的一种真实，而不是套路化的一些东西。这是我理解的李小龙所说的一种真。
0: 舞蹈创作从李小龙的武术动态入手，捕捉其身体的流动感与力量感。舞者们的身体语言刚柔并济，既有截拳道、空手道、双截棍等武术元素，又结合越剧身法、咏春与水墨意象。李小龙女儿、李小龙基金会主席李香凝专程来沪观演。
2: It's very fun.
3: 整场演出既有趣、刺激，但也有一些优美、安静且富有深意的时刻。
0: 李香凝回忆，父亲去世时他才四岁，但他的精神始终带给自己力量。
3: 我非常感激他留下的那些文字和教导，在我的人生旅途中能继续指引我。父亲以连接东西方而闻名，他的遗产很大程度上关乎将人们凝聚在一起和文化交流。
0: 演出期间，剧院大堂还展出了由60000块积木拼砌而成的李小龙乐高像、郭富城题字的书法作品，以及多封李小龙亲笔书信与珍贵照片，让观众在舞台之外近距离感受这位传奇人物的精神世界。香港特区政府驻沪办主任黄凯一说，今年年底还将支持香港中英剧团改编自编程的音乐剧来长三角地区巡演。
4: 通过香港的视角演绎内地的经典，除了香港的大型的艺团之外，我们也会支持香港高质量的中小型的艺团到华东地区演出和交流，让我们香港过来的艺术的工作者可以通过内地的舞台积累经验，扩阔他们的视野，更好融入内地的文化发展之中。
0: 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5: 2026 NBA 上海篮球盛典球迷嘉年华今天起将在徐家汇体育公园向公众敞开大门。作为 NBA 发展联盟首次组队来华参赛的配套活动，这场为期8天的篮球狂欢将持续到8月30号，每天下午4点起一直到晚上9点免费开放。本台记者昨天提前探营，请听报道。
6: 昨晚一场大雨过后，徐家汇体育公园庆典广场上迅速回归紧锣密鼓的最后备战。工作人员擦拭地面，调试机械臂，检测灯光，为即将亮相的 NBA 球迷嘉年华做好准备。步入庆典广场，最抓人眼球的是一座极其亮眼的标准篮球场。 LED 地板屏在灯光下流光溢彩，记者试踩了一下，雨后脚感依然扎实防滑。这座球场有个好听的名字，星光球场。徐家汇体育公园工作人员薛玲杰介绍，
7: 这是我们用 LED 屏来打造的一块1:1的篮球标准场地，然后我们还设计了星空、深海等不同的动态视频，运动者在上面的每一次投篮、每一个跳跃都可以有不同的动态的互动。
6: 球场上的篮筐同样别具一格，由机械臂打造，篮板上也嵌有 LED 屏幕，正在现场调试的植先生直接演示起来。
8: 我现在让他做一个投篮比较难进的一个动作，像这种就有点调皮的感觉。
6: 话音未落，篮板便开始左右摇摆，速度不快，想投进还真有点功夫。植先生说，趣味恰恰就在此，机械臂能摇头晃脑的接球，投中后 LED 屏还会亮起一个笑脸。
8: 趣味的投篮可以一个降低难度或者是增高难度的一跟观众体验者的互动，会降低一点，小朋友啊什么都可以体验的。
6: 互动之外，现场还配备了6大主题餐车、潮流商户区和休闲观赛区。今天下午，步行者球迷年度集会将率先登场，米勒、奥拉迪波等传奇球衣将悉数展出。记者在现场偶遇一位专程从佛山赶来的步行者老球迷，他刚下飞机就直奔而来。
9: 这一次跟以往是特别的不同，因为我们这次有非常好的现场的那个设施，也有特别好的一些嘉宾到现场，期待了好久。从做这个球迷第一天，我就在期待这一刻啊，就是有我们的那个官方的来加持我们这个活动。NBA 就是。

0: 除了给球迷带来观感上的刺激以外呢，其实它也有很多那个文化在里面。那通过嘉年华这种活动呢，其实非常适合整一个家庭啊、亲子啊这样子去接触。
1: 据介绍，嘉年华期间 NBA 星光球场光影秀每晚点亮，市民还可参与每日投篮榜单挑战，完成八家商户打卡兑换限定好礼。8月28号与30号晚上7:15将在上海体育馆上演中美职业篮球巅峰对决，首次来华的 NBA 发展联盟对阵 CBA 总冠军上海九狮大鲨鱼队，这也将是 NBA 发展联盟与中国顶级联赛冠军的历史性首次碰撞。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2: 近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樊家院士团队联合国内24家肝胆肿瘤中心完成的全国多中心3期随机对照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柳叶刀》，破解了局部晚期肝癌治疗的临床决策难题。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3: 昨天，上海野生动物园迎来首对子二代大熊猫龙凤胎千然与千亿的1周岁生日。为庆祝这对姐弟的成长里程碑，园区举办了一场温馨而充满仪式感的生日庆典，寄予着对姐弟俩茁壮成长和真挚祝福的3层竹制蛋糕，层层叠叠铺满时令果蔬、金银冰块与应季鲜花。另一组纯手工搓制的竹艺玩具、直升机、转转盘、小火车、帆船，满载心意。上海野生动物园大熊猫保育员楚清坡介绍，
4: 我们相信呢，当然现在呢也跟着妈妈一起学习我们的基本技能，比如说他们学习啃咬竹子呢，或者是攀爬这些基本的技能。那后续的话，我们也会精心的呵护它，然后逐步的增加我们竹子还有我们竹笋像胡萝卜这些的食物的一些投喂量，让它顺利的度过这个食物转换期。
3: 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2: 这个暑假，一群退役军人师范生从东海之滨上海奔赴云贵高原迪庆，与当地乡村学校的孩子们同吃同住。这是上海师范大学上海退役军人学院连续第3年在当地开办特色爱心学校。昨天播出的《援建之声》节目讲述了兵教师们如何用青春之火为高原学子种下国防梦，请听报道。
5: 跨越山海，传递赤子深情，聚焦一线，记录援建足音。

0: 唱嘹亮军歌，练战术格斗。云南迪庆潘天阁乡嘎嘎塘村爱心学校的这个暑假格外不同，15位退役军人师范生为近百位当地小学生带来爱心看护与教育帮扶。上师大团委书记黄宇燕介绍，半个月来课堂内外都是准军事化管理，
1: 吹哨起床，吹哨上下课，宿舍里会整理内务，教他们叠豆腐块，还要进行评比，结束了一天的课程之后去洗漱，要列队点名，集体返回。学生的纪律性，集体的意识变得非常的强。
0: 团队自主研发了158课时教学内容，将国防教育融入各科目，同步深耕当地红色文化资源，让孩子们踏印长征主题版画，通关红色密室，在乡亲面前完成舞台剧展演。
1: 巧渡金沙江的故事就发生在那里，他们依托这个故事设计了线索，让孩子们去寻找，比如说先要去寻求群众的帮助，找到被藏起来的船只，伤员的包扎的纱布上做一些密码，有这个密码第一艘船就可以过江了。孩子们体验了之后就记住了红军在当地巧渡金沙江故事的完整脉络。
0: 都说最优秀的人守疆土，最可爱的人当老师。上海退役军人学院副院长孟胜义说，兵教师的培养把铁血担当转化为了育人力量，
2: 他们可以结合自身服役的经历、军营的故事，把国家大义啊、边疆守护啊这些更真实的去讲给孩子们听，也进一步的了解中国的教育，从而更好去投身教育这个职业。
0: 前言汇报中，四个原本腼腆的女孩完成了零失误的战术配合表演，让孟胜义印象深刻。
2: 可见他们在训练当中是付出了特别多的，第一个他们是好奇，第二个就是带教老师的榜样的作用，他们四个的集体的意识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磨合出来的。
0: 在童言问答墙上，支教队和孩子们互问互答，黄宇燕说，双方的真情流露令人动容。
1: 有一个问题，目前来说对你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有一个孩子就写了是给我8岁的妹妹过生日。志愿者发现了这个小小的线索之后呢，就开始给这个妹妹准备生日的惊喜，一张彩色的卡片上签上了所有志愿者的名字和生日祝福。后面志愿者也来家访，孩子床头的墙上除了有他的奖状，就是这张生日贺卡，特别触动人心。
0: 从前两年的金江镇到今年的潘天阁乡，上师大3年来共选派39名退役军人师范生完成近430课时公益支教。黄宇燕和孟胜义还记得今年兵教师和孩子们在篝火晚会上共舞，在结营仪式上抱团痛哭。3年时间让他们相信，半个月虽短但影响深远。
1: 这个爱就像一个种子，让孩子们从爱这个项目、爱这个老师、爱一节课转换为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也让我们大学生在爱和被爱的过程当中真正的成为有大爱、懂育人、懂学生的未来的人民教师。
0: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3: 两岸青年交流季上海站活动将于8月24号到28号举办。在活动宣传片《幸会》中，在沪台湾青年卓雨涵以一句“幸会啊，请跟我来”开启与观众的交流。这句“幸会”不仅是初见的问候，更道出了他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共同成长、双向奔赴的深厚缘分。请听报道。
4: 工作日下午，记者在西安美术馆见到卓雨涵时，他已提前在一楼等候。作为美术馆公共关系负责人，他的举手投足间可以看出干练的行事风格。说起现在的工作，他笑称像是在攒一个超多元的朋友圈，通过艺术实现跨界链接。
5: 今年才开始有这个部门，然后去做这件事情，不只是艺术家朋友，还要科学家朋友、数学家朋友。那你也不知道哪个展览有用，但是你去多了解，你也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4: 这种不断创新、不断奔跑的状态很像上海这座城市的气质，卓雨涵很喜欢，而这种向往一直可以追溯到大约20年前。
5: 我是初3的时候来上海的，其实刚来的时候这边学的东西就是真的是很难，然后更多的是每天就是在学着怎么去融入，你又觉得哇，大家很厉害，要向很厉害的人学习，然后就想要留在上海。
4: 虽然家乡在台湾桃园，但他生活在上海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家乡。学业、事业和爱情，许多人生重要时刻都在这座城市发生。卓雨涵因此说，上海就是他的家乡。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攻读美术史专业研究生期间，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也找到了自己的文化认同。每次回台湾，他都会去台北故宫逛一逛，想象着眼前展出的珍宝曾被摆放在北京故宫的哪一处宫殿。
5: 其实你要去想象这两个结合，它融合在一起才是我们完整的面貌，就像我们两岸其实它应该是交融的，通过这些艺术品你是可以跟古人共鸣的，让我会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根会特别的扎实，会让我想要一直留在大陆，有很强的认同感。
4: 在西岸美术馆工作的五年多，卓雨涵说他更直观地感受到祖国文化影响力持续攀升，收获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一名艺术机构从业者，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增进理解和认同。
5: 西岸这个片区从工业锈带一直到我们现在非常宜居的一个环境，也是会让我觉得就是整个城市发展它是非常有希望跟未来，尤其像美术馆现在接待很多外国人，大家会开始认可并且很愿意去了解我们文化，文化是一个很好的纽带，它可以连接所有可能。
4: 以上由记者戴琳、实习生陈佳琪报道。
6: 上海静安警方昨天发布通报称，一男子因发布涉企不实信息被行政拘留。经警方调查，8月19号，26岁男子沈某某为博取关注，采取张冠李戴的方式，将网上下载的图片发布在多个聊天群内，并编造上海马勒别墅饭店将低价的蜜雪冰城芋圆葡萄饮料盛装高脚杯后以398元一杯出售的不实信息，造成恶劣影响。目前，沈某某已被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3: 昨天有博主发布视频称，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随机挑选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均存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对此，康保县发布情况通报称，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同时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开展全面深入排查。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99.9扫新闻。丽华快餐，企业安心餐定制服务商。
1: 丽华优选光明富硒草鸡蛋，中科发五优质大米，非转基因食用油，活鱼静养五天后制作，半成品，纯手工自制。
0: 丽华快餐，安心又美味。
2: 九九零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3: 当地时间22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告诉世界各国不要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任何参与对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被伊朗视为敌人。
2: 日本茨城县南部今天凌晨发生5.9级地震，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核电站周边辐射监测点的数值也未发生明显变化。此次地震东京震感明显，茨城县、崎玉县和千叶县部分地区观测到震度5弱的摇晃。震度5弱的摇晃可能导致架子上的餐具、书籍等物品掉落，未固定的家具等也可能倾倒。
3: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南卡罗来纳州一场竞选集会上表示，如果共和党输掉中期选举，他将被弹劾。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也发文称，对乌克兰购物中心遭袭击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感到震惊。据乌克兰媒体22号报道，俄罗斯21号对乌克兰中部克里维里赫一购物中心等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130人受伤。
3: 泰国第四军区昨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警告称，当晚泰国南部发生多起恶性事件，当局正在调查，请民众保持警惕。据泰媒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当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袭击包括纵火焚烧汽车轮胎和乡镇行政办公室，炸毁电线杆和便利店等。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通过社交媒体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临时宵禁。
0: 会听天下。
2: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生活中打客服电话常常陷入 AI 语音循环，怎么都等不来人工客服的接入，诉求难以解决。9月1号，我国首个聚焦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的国家标准将正式实施。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有电商坦言，一名人工客服每月成本在3000元以上，而 AI 客服年费套餐仅10000元。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企业有意让 AI 客服围绕用户投诉兜圈，通过消耗用户的精力和耐心来变相提高撤销投诉率。此次标准明确要求，一则入口要清晰，不能层层隐藏；二则分工要科学，简单问题交给 AI， 复杂纠纷及时流转人工；三则人机切换要顺畅。尤其关键的是，企业对 AI 客服回复内容需承担责任，不能以算法生成不具备法律效力为由拒绝履行承诺。如今国标立了规矩，下一步就看企业如何落实，让消费者至上从口号变成可感知的服务细节。
3: 近日，维东义在社交平台卖教辅书引发热议，支持者称其编写教辅是降维打击，能为学生家长提供高质量的选择。反对者则认为这是不务正业，是掉价行为。新京报撰文指出，编写教辅本就是高校教师社会服务职能的组成部分，与学术研究并非对立，不应贴上掉价标签。真正值得思考的是，这套练习册究竟是培养孩子的数学兴趣，还是又在强化刷题应试？同时，虽然北大证实卖教辅的账号确实属于维东义本人，但网友仍

0: 担忧是否存在贴牌牟利。说到底，公众对维东益抱有高期待，这可以理解。但一位学者如何分配时间和精力是他自己的事儿，只要不荒废学术主业，编教辅、做科普都无可厚非。
1: 近日，河北一家名为金记酒店的家庭式小旅馆因店名与连锁品牌全季酒店仅一字之差，被全季酒店关联公司以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为由告上法庭，索赔10万元。央广网记者实地探访发现，这家旅馆装修为普通家庭旅馆样式，房价低廉，长租每月1200元，日租仅50-60元，主要接待外来务工人员和学生。经营者赵女士称，2021年旅馆注册时自己随意取名金记，当时顺利通过了核名，并拿到了营业执照。她强调自己从未有蹭热度的主观故意。律师解读指出，商标侵权与否的关键在于普通消费者是否会产生混淆。本案中，双方消费层级、装修风格、客户群体差异巨大，法院可能据此从轻，甚至认定不侵权。最新消息是，双方经法院调解，已初步达成和解共识。以上是汇听天下，再为您回报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7度。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上海健康播报，早安上海，健康每天。
3: 大家好，我是上海市黄浦区健康促进中心的李杰。今日处暑，养生重在清与暑，润秋燥，养肺气。处暑虽至，却为入秋，白昼仍有余热，白天应避免烈日暴晒，饮食忌辛辣油腻，多吃清淡饮食，可疏解夏季积热，调和脾胃，为入秋做好准备。处暑也是湿热转凉燥的关键节点，容易口干舌燥，皮肤干涩。鸭肉性凉滋阴，雪梨生津润肺，都是应季润燥佳品。秋季与肺相应，处暑还需注重养肺，可适当进行户外活动，登高望远，呼吸清气。居家练习腹式呼吸，可以使肺气升降有序，增强肺部机能，抵御秋季病邪。处暑与暑消，秋燥缓缓生，愿大家顺天时而养，食应季好物，度舒爽一季。
2: 上海健康播报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电台为您联合创作。
4: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2: 北京时间8点整，
5: 东经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周末申城东西两翼，两场音乐会创新文旅新玩法，以音乐为媒，激活地域基因，催生从体验到消费的新链路。播送一组记者报道。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进入最后倒计时30天，筹办工作进入全面冲刺阶段，赛事特许商品迎来热卖。
1: 2030年，申城轨交运营里程将达1260公里，上海将加快建设轨道上的长三角。
0: 沪八条落地后首个周末，上海外环外新盘人气高，置换需求加速释放。
1: 杨浦内容创作集聚区全域生态跃升工程启动，空间覆盖复兴岛、全球创客岛和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滨江源。
0: 沙德尔、紫檀、简拉维三台风共舞，路径存在不确定性，申城下周多云为主，伴短时阵雨。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打破博尔特保持的人类百米世界纪录。